0: 同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六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0: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根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的受损情况等更多的细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一共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在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是相关的协调尚未生效。他没有透露有关以路线、预计运量或者是安排时间表的细节。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伊拉克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大约340万桶石油。冲突爆发之后，通过该海峡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胡达伊尔强调，伊拉克需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石油出口渠道的多元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重开海峡与阿曼的谈判无关，前提是美国必须完全接受伊方条件，并且停止干涉地区事务。那么，面对伊朗方面抛出的强硬底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希望是否再次变得渺茫？美方又将作何反应？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3: 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真的重新开放？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啊，因为毕竟来说呢，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对话形成一个突破，不代表说就能够真的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即使这个协议能够达成，那么它能不能变成可供去执行的机制，现在来看还有很大不确定性。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即使阿曼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能够形成突破，但是呢，能不能被其他的有关各方所接受呢？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和伊朗和阿曼啊紧密相关，同样也和其他的这个几个阿拉伯国家都紧密相关，这些国家会不会认可这个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协议，会不会在未来提出新的挑战，会不会相关的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现在来看还不知道。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非常关键的另外一方，就是美国。美国呢，对于当前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0: 的态度，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强硬的。那么就是说，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开放，无条件的重新开放，而且要回到2026年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所以说呢，尽管美国现在可能会谨慎的对于相关的这个最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进展表示欢迎，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还是会持续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来施加巨大的压力，来希望迫使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各方能够就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伊朗啊，能够做出巨大的让步，能够满足美国的期许。因此呢，未来很大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能不能在相关的问题上形成突破，不仅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伊朗核问题，包括地区政策问题，包括这个导弹技术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安全政策问题，能不能形成新的突破和一致性的意见。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我觉得还是要有更多的耐心，同时也要有更多的鼓励和斡旋。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阿洪德扎德表示，磷弹若没有直接导致人员死亡，也会造成伤口慢性化。那些被这类炸弹的弹片击中的人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原本可能2周就能愈合的伤口，可能需要3到4个月才能愈合，并且形成慢性创伤。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2: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3: 报道称，3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八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两座炼油厂等设施。
1: 通报称，俄军当天通过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港打击了装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在尼古拉耶夫港打击了载有军事装备的散货船，以及一个装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仓库，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一天内，俄军对15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仓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四枚制导航空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一枚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八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8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和萨马拉州塞兹兰市的塞兹兰炼油厂遭袭。现场记录到目标被击中后均发生火灾。此外，乌方称位于黑海海域的希瓦什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遭到袭击，该平台被用于部署技术监视设备，并保障其在黑海海域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与媒体代表交流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0: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八号的报道说，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难以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
1: 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据乌通社报道，泽连斯基六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
0: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军在战事当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是仍然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彭博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为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2: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0: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之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然需要就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是8月9号，距离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正式生效还有10天的时间。这一政策覆盖葡萄酒、汽车零部件等554个商品税目，涉贸易额大约是200亿美元，而且不享受美墨加协定豁免，彻底颠覆了美加多年形成的跨境贸易规则。那么作为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通路，公路运输首当其冲。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小时通行的太平洋公路口岸，从这里就可以到美国的华盛顿州。这个公路口岸是北美西海岸最重要的公路口岸之一。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车在边境，同时呢也包括了很多大货车。美国即将实施的高额关税给跨境贸易带来了不小的变数。
3: 公路卡车承担着美加双边超90%的实物商品运输。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2至6月，加拿大公路口岸月度进出口货值持续维持高位，远超其他运输方式。然而，高额关税将直接打击依赖美加公路运输的电子产品、木材等核心品类，贸易量的收缩将直接导致卡车货运需求减少。审核标准摇摆，叠加燃料与人工成本上涨，持续挤压个体车主利润空间。一位常年从事卡车运输的个体司机道出了行业的生存困境。
4: The prices of everything is sky high for no reason. It's the same product, but everything is doubled and tripled in price. Doesn't matter if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or meat or rent is sky high. Everything is.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I had to move out of my apartment after 7 years. I just moved out 5 days ago so I could get my debt level down. I'm living out of my truck now.
2: 我身后就是历时8年建成通车的美加格迪豪跨国大桥。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大桥能够对跨境运输节省每年数十万小时的通行成本，本来有望提振双边贸易，但是由于高企的油价以及新增的关税，那么货运行业普遍认为这些降本的红利只能对冲部分亏损，在短期内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很难下降。
3: 关税的成本正沿着供应链层层下沉，为守住市场，不少中小商户选择自行消化成本，避免终端涨价。但长期的成本倒挂与订单波动，让小微企业的承压空间持续压缩。
5: We really don't want to pass that cost along to our consumers. However, you know, as time goes by, that does slowly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know, it makes it very hard for our consumers to basically purchase and get their hands on.

0: And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1: The Americans change the rules. They abandon agreements they've had in past. And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ac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m.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而且随时发生变化。政府当前的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疏散受困的民众。
3: 下面一起来关注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他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边境管控。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3: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纳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5: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気
6: 持ち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やっぱり持ち込まなき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とおり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

0: 近くで交渉の方が上がってるんで、
1: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当地时间8号袭击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岩美等地。受台风影响，截至8号下午5时，鹿儿岛县岩美地区有超 3.2 万用户停电，冲绳县有超 1.1 万户用户停电，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往返冲绳的航班。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6点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7.5度、东经123.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强台风白海豚的逼近，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3: 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从昨天开始，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昨天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另外，浙江海事局已启动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最近几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4: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3: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安徽省防止昨天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宣城宁国港口湾水库昨天下午启动预泄洪作业，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几天上海市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从昨天下午2点起全部停航，来自奉贤近海滩湖岛上的33艘渔船已经停靠避风点，船上115名渔民已全部撤离上岸，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沿海多个景区已全面闭园。
2: 8月7号晚，一艘载有35名船员的巴拿马籍冷藏船原定靠泊舟山汇群码头卸货，受台风侵袭，海上风浪急剧增大，该船只只能临时驶入非开放锚地避风。因船上人员集中，锚地风浪带来的安全风险持续升高，除根据相关规定需要留守的9名船员外，仍有26名船员急需上岸安置，船方随即向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求助。
5: 收到船方避险申请后，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联动海事等口岸联检单位，紧急开通船员入境查验绿色通道，2艘监护拖轮从马志锚地出发，搭载26名待撤离船员平稳停靠鲁

0: 加至扬帆船厂码头。
1: 我们上午9点半接到代理公司求助电话后，我们也是立刻联系海关、海事等口岸部门，开通紧急通道，提前半个小时在码头等待接驳船员的交通体靠岸，第一时间为他们办理入境边检手续，确保海上的船员的人身安全。
0: 边检快速完成全部入境查验手续后，上岸船员统一安排至酒店避险休整，待台风警报解除，船员返回锚地登船，船舶再前往汇群码头完成后续通关与卸货作业。
2: 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台风中心并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
3: 从8号下午开始，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8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基隆市晚间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8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晚间至9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明天停班停课。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夏日避暑游的持续升温，各地积极持续打造多种新场景、新业态，助推游客的消费新体验。
3: 一场在畲江古镇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全网火爆出圈。演出舞台依托梯田顺势搭建而成，层层向上延展，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被网友们称作是把音乐美学融进了土地大地艺术。在贵阳花溪区的一处小型瀑布景点，许多外省游客专门前来体验清凉又有点小刺激的轻极限运动瀑降。
10: 在贵阳修文县，

0: 帕斯特溶洞咖啡馆里恒温16摄氏度的凉爽，奇特的溶洞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打卡体验的好去处。这个夏天，在河北张家口崇礼，雪场变山间徒步绿地，雪道改造升级为骑行越野赛道。在山地车骑行公园，场内同时骑行游客一日峰值可达800多人，缆车改造升级有效提升转运效率。近年来，崇礼不断盘活冬奥遗产，打造四季皆宜、全龄友好的户外运动城市。今年暑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群山林海之间解锁多元丰富的户外玩法。
1: 因为这边平均气温大概在16、18度左右嘛，然后来这边发现夏天非常舒服。我们现在就是只是在这边徒步走了走，刚刚那边下面还看到了骑马，其实都想体验一下。
0: 今年暑夏，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山水游火爆，日均客流量达2.5万人次。水中游，云中行，雾里看，空中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进行特色体验。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暑期慢生活。
2: 风景特别好，
3: 这里很凉快，特别适合夏日来避暑。我们这里的八泉之星是天空和大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打造的神奇爱心，特别震撼。
0: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亲水纳凉成为了众多市民休闲出游的首选。在宁夏银川，除了众多的公园水系、沙滩湖岸依然火热外，位于市中心点农河上新建成的一流堰成了这个夏天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孩子们兴奋地踩着水花玩水嬉戏，家长们则坐在旁边或陪着孩子玩水取乐。丰富的水系资源不仅是市民亲水纳凉的理想场所，也为水上运动提供了天然的舞台。在银川粤海湖，除了游船观光、摩托艇等传统水上项目，今年新推出的落日桨板体验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4: 那今天呢，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活动，也是特别新奇的一种体验。
5: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8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240亿元。
0: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10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6，《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30号21时，2026上半年全国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6: 观影很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2: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
0: 电影更好看，票价更实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本周，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此外，《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多国院线。
5: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
0: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近日，《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式登陆全国影院，早于北美影院2天，国内首周票房8.24亿元，创近5年最佳真人进口影片成绩。银幕之外，电影 IP 线下消费同步升温，在上海徐汇

0: 区的西岸梦中心，沉浸式蜘蛛侠密室寻踪快闪展也同步对外开放，百余款 IP 联名商品展出，不少影迷多次专程打卡，在社交平台分享实拍内容，形成观影加逛展的双重体验。
1: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此事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盐湖里的盐块有毒吗？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盐湖旅游到此一拿，此举暗藏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察尔汗盐湖位于中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南部，地跨格尔木市和都兰县，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盐湖，也是亚洲盐湖之王，被誉为内陆固体海洋。不过，这些天然盐湖盐看似洁白，但与市面上所售的达到国家食盐食用标准的精制盐并不相同。
2: 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啊，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
0: 针对盐湖旅游捡盐块留念一事，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不建议游客携带。记者向海西州文旅部门咨询，工作人员称对能否捡食等具体要求暂不清楚，但同样不建议游客捡食。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内的盐存在矿物质，可能会超标，不能直接吃。工作人员还指出，景区内的盐生长较为缓慢，现在景区客流量大，如果每个人都装一点，景区恐怕吃不消。实际上，相比较盐块本身，游客在捡食过程中触碰卤水可能更加危险。去盐湖景区游玩，经常会看到湖边有卤水有毒，请勿触碰的提示。同样，在察尔汗盐湖景区，游客提示中也明确写道，请勿接触湖水或卤水，避免皮肤直接接触。
2: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
1: 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8号早上8:49，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杭台高铁温玉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

0: 日前，广西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判决了一起商标侵权案，经审理，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几、茶几会舞、伯牙绝弦等标志与原告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容易引起消费者混淆，属于傍名牌行为。最终，法院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近日，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对中华白海豚母子，其中幼豚身缠渔网，引发网民关注。本月2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前往后最终确认其为中华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搜救队伍，对幼豚在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受近期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黄河水含沙量增加，黄河壶口瀑布再次呈现出壮美的黄色瀑布景观，蔚为壮观。游客们驻足观景台，近距离感受壶口瀑布“千里黄河一壶收”的磅礴气势。据了解，暑期是黄河壶口瀑布的最佳观赏期之一。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7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
4: 声明称，内部评估结果显示，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等方面的能力有显著进步。OpenAI 无法排除该模型在其测试框架下已具备关键级别的网络安全能力的可能性。据 OpenAI 相关文件介绍，测试框架关注的网络安全能力包括可能引发大规模网络攻击和利用漏洞风险的能力。声明称，基于对阿斯特拉的评估， OpenAI 正在对功能强大的模型实施更严格的安全控制，暂停涉及阿斯特拉的未达到安全控制要求的内部活动。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是首次出现人工智能公司出于安全考虑公开延缓模型开发的情况。OpenAI 声明还称，阿斯特拉尚未推出，也未参与近期抱抱脸公司系统遭入侵事件。近期发生多起涉及人工智能模型的系统入侵事件。OpenAI

0: AI 7月21号承认，由多个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近期在网络安全测评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 OpenAI 随后承认其他两起类似事件。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称，发现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美国原公司本月6号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评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
1: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快客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不断靠近并登陆，今明两天中国华东一带将会进入到台风影响的最强时段。那么今天在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大部普遍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浙江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安徽、江苏这里将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这一带及周边普遍都会被暴雨或大暴雨覆盖，安徽中部还将会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这些地方还会伴随着5到6级的风，在沿海风力会更强。那么之后白海豚的环流还会继续北上，强降雨将会陆续的铺展到黄淮以及华北等更多的地方，需要加强防范。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未来降水广泛并且持久，而西部也会不断的有雨水发展起来。不过尽管如此呢，很多地方依然会盛行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部分地方甚至会有高温出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将会维持中东部多雨闷热，而西部干热暴晒的天气格局。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长春晴，19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1度，兰州晴，20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成都晴转阵雨，25到34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3度，济南晴，24到33度，郑州晴，23到32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广州晴，28到38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6度，渥太华晴转阴，19到27度，纽约晴，25到36度，华盛顿晴，26到36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首尔阴，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15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6到25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31度，维也纳晴，19到32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9到34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

0: 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

0: 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事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1: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2: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月。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2: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0: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3: 对，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暇，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空山鸟语》是《秦时明月》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0: 对，
3: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0: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3: 没错没错。
0: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3: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0: 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3: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0: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2: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 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

0: 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1: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0: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1: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拉崩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1: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3: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呢？
4: 每一代人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5: 对，
4: 左手指乐，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5: 对，
4: 那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1: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1: 还有位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哦，嗯，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0: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1: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化动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为之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嗯，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

0: 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嗯，
1: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0: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1: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0: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1: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2: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暇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1: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暇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3: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的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五、六、三、四、五、一、三、四、五、六、四。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3: 这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1: 说实话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无暇老师。
3: 谢谢大家。
1: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0: 是的，
1: 一起来看一看。
4: 震音、颤音、拨音、打音、花舌、立音、飞指、滑音、跺音、亚柔音、别音、语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这是一本目录。

0: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呢？
1: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0: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1: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0: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叶丽佳，她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它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莲瓣纹长裙。这样的莲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0: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2: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0: 对，
2: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0: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2: 对的。
0: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2: 历代应该都有了。
0: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考
2: 相结合。
0: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3: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

0: 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2: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似的，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1: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

0: 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1: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装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3: 啊，这次实录了，大家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1: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1: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0: 陈曦本身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1: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0: 对，
1: 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0: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的，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四四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1: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4: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他，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一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琴社，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和这个自信心上，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上。
1: 对，
2: 那他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
1: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3: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画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同年，自德勤社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德勤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其实我们今天是以自得其人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在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0: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3: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挑战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0: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4: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所以就是我们叫中国文艺，中国文艺是这是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嗯，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庞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葵。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山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山。嗯，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嗯，
1: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2: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们呢就是大胆的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阮，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

0: 主之后也是很兴奋。
1: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0: 是的，是的。
1: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0: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1: 啊，
0: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嗯，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0: 是的，
1: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0: 好，谢谢，
1: 有请，
0: 谢谢大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有一个秘密，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
1: 我有一个秘密，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
0: 比我的性命还珍贵，
1: 比我的性命还珍贵。
0: 我从来没有想过，
1: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把它给另一个人，
0: 会把它给另一个人，从此永不回头，
1: 从此永不回头。
2: 还在忙啊？
3: 哦，盛总，
2: 嗯，
3: 您去吃饭？
2: 正要去，坐。
3: 哦，
2: 还习惯吗？有什么要帮忙吗？
3: 哦，我就是我不知道这几封邮件需不需要回复，就是这四封。
2: 这四封是吗？前面这两封呢是不需要回的，看一下就好了。第三封林副总，这个下午要跟 Jessica 对一下。Charles 这封要回，用英文，措辞呢要委婉一点。
3: 嗯，好，谢谢。啊，那您去吃饭吧。
2: 嗯，一起吧。
3: 哦，我不用了。
2: 那我去了。
3: 好，
2: 让他一直想着。
4: 上一次他们做的方案还是蛮好的，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希望延续他们这个 team 的配合，我觉得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
5: 好，
4: 戴斯呀，不好意思啊，这是管理层内部会议，你不用参加的。
6: 那个邮件上，
4: 邮件师会抄送给几位助理，是为了好安排老总的 schedule。哦，不好意思，
6: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4: 对不起啊，打扰了。
7: 哎 ，Daisy， 你怎么不进去啊？
6: 哦，那个 Jessica 说助理是不用参加的。
7: 啊，是正常的高层会议，助理是不能出席的。我因为要做会议记录嘛。你刚才问我，我以为盛总对你有什么特别安排呢。不好意思啊，害你白跑一趟了。
6: 没关系。
7: 哎，那你帮我们准备一下茶水吧。
6: 嗯，
7: 盛总要黑咖啡，两位总监和王经理要红茶，张经理和郑经理要白水，我和 Jessica 要拿铁。谢谢你啊。
6: 嗯。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啊，舒总，
0: 我怎么客气，叫 Vicky 就行了。
1: 以后你也可以叫我 Daisy。
0: Daisy，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叫
1: Driving Miss Daisy？
0: 对，
1: 那是一部老电影，拍的特别有味道。
0: 这么多种啊，能记住吗？他们给开单子了。
1: 我以前是干收银的，经常一下子要记十几种种类，这不算什么。那 Vicky， 我先过去了。
0: 好。戴姐，你是盛总的个人助理，办公室的很多杂事呢有办公室的秘书去做，你不用亲力亲为的。
1: 这种服务性质的事情说不清应该是你的还是我的，我是新来的员工，多做是应该的。不过我还是谢谢你。
0: 好，你去忙吧。
2: 现在在各个门店，谢谢，针对会员做出了一些促销的政策，
3: 而且呢主打产品的有料和双拼系列跟我们的产品路线相吻合，这一季度呢会估算这些门店的商业区位的总价值，直营店通过训练和考核以后才能正式营业，在营业前的三个月我们总公司每周都要派人过去指导工作，
4: 啊，谭经，
3: 确保我们的产品质量。各区的督导呢，
4: 把托盘放在这
3: 儿，上一季度的
4: 拿着这个，
3: 各个门店
4: 帮我做会议记录
3: 成绩。
2: 按照盛总的意思，对不达标的门店，我们将同样以新加盟的门店标准来进行考核。

0: 整片区域推行新的行政策划的营销方案，如果重新评估还是不能达标的话，那对不起，只能取消你的加盟资格。那我再说一下后面整个幻灯片的营销策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我问个问题啊，刚才说的是主打青少年市场是吧？但是这个节日联名产品前面有提到说营销方案，那高级会员是免费送货上门，那青少年怎么来界定他是不是高级会员呢？
2: 安静。
3: 盛总。
2: 等公车。
3: 啊。
2: 收你一顿。
3: 不用了，我坐公车很方便的。
2: 跟我客气。
3: 不是。啊，也行，我正好有些话想跟您说。
2: 上车说。
4: 盛总 ，Daisy， 明天见啊。
2: 明天见。上车。
5: 你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 Vicky， 我觉得他好帅啊。
5: 帅？用帅字形容一个女人？
3: 你不觉得吗？她就是我小的时候想成为的女性，能干、漂亮、自信。跟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她对你所有的关心，你都觉得是真诚的。
5: 看样子你很欣赏她。
3: 盛总，我有一个小的请求。
5: 你说。
3: 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额外的优待了，真的，我现在特别满足，有这样一份工作，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是我梦寐以求的，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一定会认真努力的工作，但同时我也不需要你们特殊的照顾。谢谢。
5: 不客气。
6: 善意的提醒，已经有你们的八卦满天飞了。
1: 不必理会。
7: 怎么样？合你胃口吧？
8: 是不是换人做饭了？味道不错。
7: 没有，曲阿姨是老家介绍过来的。既然好吃的话，那以后就常回来吃啊，别老一天到晚吃那个医院里食堂的那个饭，啊？嗯，明天有上班吗？
8: 嗯，
7: 能不能换个班，陪我去趟郊区？
8: 我明天要上白班呢，做什么的？
7: 公布打电话来说，有一批好的墓穴出来了，我想给你妈换个地方。现在这个墓地啊，炒得跟房地产一样，这好的位置是越来越难找了。我想这一次，就一次，就选一个双穴位的，以后就跟你妈葬在一块儿。
9: 今天买的虾特别新鲜，包了几个虾仁饺子，你试尝尝。嗯。

0: 说。
1: 好久没吃饺子了。记得那年春节，你妈刚走的那一年，那年三十那天晚上，我给你包饺子，左包也包不好，右包也包不好，你又在旁边闹，我这一串火，把饺子皮跟馅儿。一锅煮，煮了一锅面饺汤，还逼着你吃。你一边吃一边哭，还在里面讲：“我要吃妈妈包的，我要吃妈妈包的，我就不要吃你包的。”从那个时候，我就没再吃过饺子了。
2: 那么久的事，我都不记得了。挺好吃的，
1: 再给我一个。
3: 你都吃上了，
4: 老板煮吧。
5: 好嘞。
3: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
6: 哎呀，觉得我自己特别土啊，你知道吗？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那种在公司上班要穿像我这种套装，根本就不是。人家现在小姑娘都是穿着什么小毛衣呀、小裙子，特别好看。还有啊，就公司人好多呀，那些名字我还是有的时候对不上号。得熟悉几天呢。
4: 没事儿，你这才第一天，后面就好了。
6: 哎，你们家那位呢？
4: 你别跟我提他，烦着呢。
6: 怎么了呀？不还说好一起要去看店面的吗？
4: 你说这开蛋糕店是不是就应该在人流量多的地方？他嫌人家租金贵，是，那是有便宜的，但也没人去啊。我就跟他说，不行的话，我们就先借点钱，把店面先盘下来。他想都不想，直接说我借不到。你说他烦不烦？
6: 你说他一大男人，你让他去张口跟别人借钱，他肯定张不了这嘴啊。
4: 那我一共就存了4万多块钱，因为这个店我都拿出来了。我姐不是离婚带着孩子回来嘛，你也知道，一分钱也不给家里出，都是我妈。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张口再跟我妈借钱了。
6: 我那卡里还有几万块钱，你先用着。
4: 不可能啊，你那个钱，
6: 他那手术没有那么快能确定。
4: 哎，你打住，我说我不用就不用。
6: 哎呀，你俩这事儿我也不掺和了，等会他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4: 你怎么还叫他了呀？
6: 那我怎么不能叫他呀？他也是我朋友啊，我两天没见，我也想他呢。
4: 老板，快点！
5: 哎，好嘞。
4: 我吃完赶紧走。
7: 梁叔叔，
6: 来不及了。
7: 梁叔叔，哎，
8: 平哥，想我了没？
6: 来来，快坐，快坐。
8: 我肚子饿了，可以给我吃一点吗？
6: 来来，先下来。梁叔叔忙了一天了，来。
8: 好，先坐过去。哎，店面找到了。
6: 来，坐妈妈身边吃。我拿
4: 山西路，你是不是疯了？那那么偏、
8: 啊。你先听我说，山西路是不在市中心，但它旁边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这上学下学的，人流会少吗？而且，它的前身是一家奶茶店，不用改装潢，换个招牌就可以了。重点是，朝南，干净，很适合我们呢。
6: 哟，真不错哎，这家店。

0: 你怎么找到的？
1: 那天他走了之后，我看了好几十家店面，不是太冷清就是太贵，正要放弃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0: 那就是缘分。
1: 你知道我跟老板谈了多久，他才答应这么便宜租给我们？
0: 行了，看老板娘那样，你不生气了？
2: 不能跳啊，你可不能跳。
3: 妈妈说的真准。
2: 嗯，妈妈说啥？
3: 妈妈说等肚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了。
2: 等肚子？肚子发芽？
3: 不是，等豆子。
2: 豆子，嗯，对，爸爸就是属豆子的。嗯。豆子一发芽，爸爸就回家，是不是？
3: 嗯。爸爸，嗯，这个蝈蝈是你从超市里买的吗？
2: 这超市哪有卖这个的？爸亲手给你编的，
3: 哦，
2: 好不好？
3: 好。
2: 哎，男人手就得巧啊。
0: 嗯。来，正好。
2: 哎，
0: 吃点。睡了。
2: 睡了，跟我玩玩玩开心呢，躺我怀里就睡着了。你也喝点吧。
0: 啊，陪你喝点。
2: 不不不。
0: 好，够了够了够了。

0: 你豆汁儿是特意给我留的，啊，也不是特意的，就是不是平平老得喝豆浆吗？这豆渣也有营养。你要回来的话，我炒的时候多放点盐，多放点小葱。平平爱吃淡的，行吗？
1: 特别对，正好，嗯。
0: 嗯，你打电话叫我回来，你有什么事儿？啊，是有事儿。
1: 说。
0: 平平不是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吗？主治医生的意思是说，想让咱俩都去一趟，见个面。我也去。
1: 咱们医生有什么想法吧？你嘴上这咋样？
0: 医生是说，因为手术可能中间涉及到很多方案，希望父母双方都在，到时候好商量。
1: 行啊，行，什么时候？
0: 明天。
1: 明天。

0: 平平的手术费我算了一下够了，然后这是多出来的，我就说你就拿去用吧。
1: 不是，不是说手术费不够吗？
0: 因为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个新的方案，医药公司是有补贴的，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出瓣膜的钱了，所以现在钱就够了。
2: 不用出瓣膜的钱了
0: 啊？
2: 就那笔钱叫他们出是吗？啊，有这好事吗？
1: 这太值得庆祝一下了，好事好事。我不是多心啊，明天见着大夫是。

我觉得不管医生是谁，孩子做手术是重要的。哎，爸，妈，谢谢啊，谢谢你们。 保佑我儿子，这病有治了，碰上好大夫了，给我们家也省钱了，谢谢。

0: 回来了，
1: 哎，
0: 我煲了汤。哎，我本来呢今天是想煎牛排的，但是我就想到你之前跟我说什么，每次你用高频电刀刮开皮肤的时候都擦一声，都闻见烤肉味了，我觉得你应该不想吃牛排，所以就煲汤了，快尝尝呗。是不是特别细心，感动中国？我决定放弃了。我以前觉得吧，就算是我们俩分手了，不在一起了，但是始终有一个什么东西是连着我们俩的。我就觉得他懂我，我也懂他，那种东西永远都变不了。哎，我是不是特别笨呢？我直到今天才发现，我其实永远都不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决定。那我以前觉得那些心有灵犀，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原来最让我痛苦的根本就不是他离开我，而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1: 原来最痛苦的根本不是他离开我，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0: 懂。
1: 哎，你下次还是煮牛排吧。
0: 喝你的汤
1: 吃不饱啊。

0: 爸，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不用了，就在前面啊。走
2: 走，
1: 那我自己走。
3: 哎呀，这体格啊！
1: 是吧？原来这里，这位置只有你妈一个人。后来就越来越挤了，所以我才想到给她换个位置。现在也不能烧纸钱，就给她鞠个躬吧。走。

0: 我带你看新的墓穴。你看这一块吧，就是，咱们在那边谈的预售的那部分，这边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开发的。
1: 嗯。
0: 叶总，您看这边，这两个位置是我们这儿选的最好的，环境好，风景也好。
1: 这人都走了，还看什么风景啊？这先人啊，要是有一个好的安身之处，您身后的子子孙孙也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纪念他嘛。我也不求什么多子多孙呢，只求啊，不断子断孙就好了。
0: 看你说的，你这大老板肯定是多子多孙多福。
1: 好，就选择两个吧。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那个火箭结果出来了没有？啊？嗯？那看我干什么？你们的化验还能瞒得住我？这抽血哪有往肚子上抽的？那不是做火箭，是做什么？ 不用瞒我，告诉我，是肝脏还是胆囊？报告出来了再说吧。啊，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难的，但现在我也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我也不指望你回公司去接管公司。
0: 就是年轻的时候，我拼命赚钱，总觉得有钱之后啊，可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让你幸福。可是结果呢，由于工作太忙，反而疏于对你们的照顾。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恨我的，所以什么事都跟我拧着来。 但现在我也想通了，你爱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我也不会阻拦你。只是这事情过去那么久啊，我也不希望你因为那件事跟我赌气，连个女朋友也不交。就是将来我走了之后，这聂家就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到了地下。 我怎么给你妈交代？再说了，那个谭静，就算有千般好万般好，那都已经过去了，是吧？
2: 我没觉得她好。
0: 行了，我答应你，我照顾你朋友。你要不把心里那点事儿给放下来的话，就算你交女朋友，那也不会长久的。我呢，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过得幸福。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婚姻是敷衍了事的话，那不但对你自己不公平，对你未来的太太那也不公平。听老爸一句话好不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把它给忘了，好好交个女朋友。 结婚吧，啊！

0: 照一下。对，站着就检查报告。
1: 哎，好像推车出来了，你帮我看一下。
2: 啊，
3: 坐。
4: 你好，我想问一下，
2: 高医生在。哎，这个是六床，今天安排出院。啊。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聂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
5: 聂医生今天换班不来了。
4: 哦，谢谢啊。

0: 喂，你好，聂医生，是我。
1: 我就在您办公室门口等你了，可是他们说您跟别人换班了，不来了。
2: 对，我忘了。
0: 我特别难请假，可能明天我就请不了假了。那您今天还能来吗？
3: 我等一下会到医学院那边，我给你发定位。

0: 你来了，
1: 你别笑我笨啊，这几道题我真的不会，特别是这两道，你给我讲讲嘛。
0: 聂医生，聂医生，聂医生，我现在就想知道 CM 提供的这种生物瓣膜还有机械瓣膜哪个更好更安全。
2: 机械瓣膜和生物瓣膜都有其优缺点，目前临床使用中生物瓣膜最为常见，它跟人体心脏的自身成分相似，不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传统的生物瓣膜使用期限在10年到15年间，而 CM 新的生物瓣膜能将年限提高到25年以上，并能随着器官成长扩大。不过它目前没有太多在临床应用过，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0: 那您作为一名心外科的医生，您是否建议您的病人使用 CM 提供的生物瓣膜？
2: 其实我觉得，
3: 燕儿，哎呦，这地儿太大了。哎，那个，这是聂医生
0: 哦。
3: 聂医生，哎，久仰，我是谭静的老公，孙平的父亲，孙志军。你好，给您添麻烦了啊。孩子这事儿吧，我是最近我那儿太忙工程啊。那昨天谭静也说我说你怎么家里头你当家不做主呢？得管，这事儿怎么样？那个孩子这个手术贵不贵？就是风险高不高？
2: 孙先生。
3: 哎，
2: 不管哪一种手术都有其风险，不管哪种耗材都有其优缺点。刚才我已经和谭女士说明得很清楚啊，你们可以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做就填好表格，我会替你们向 CM 公司提出补贴申请，如果不愿意做也要尽快想出替代方案。
3: 哦，哎，是怎么有补贴是吗？
4: 有。
3: 哦，哎呦，那太好了，谢谢啊，这帮了大忙了。那咱回好好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呢，给出一个答复，我尽快给您联系，好不好？
2: 好。
3: 哎，谢谢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来，好不好？那个，谢谢
0: 聂医生。
3: 哎，能在啊，放心，咱们商量，咱就怎么都能商量一个结果。人家愿意帮这个忙，咱得领这个钱。

0: 我觉着我刚才怎么样，没给你丢人吧？啊，行了，不用演了，谢谢你啊。
1: 这有什么谢的？这不都为咱自己儿子吗？你要谢谢人家聂医生，挺好，那小伙挺好的。你看咱俩苦哈哈弄半天，连个手术费都整不出来，人家一句话，你免了。
0: 免什么了？如果我们不做 CM 手术。
1: 人工瓣膜还需要3万，这还没算上手术费。怎么？他不是补助吗？哎，怎么还要3万呢？哎呦，不是，你要这么弄我这事儿现在有点难啊。就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最近是认识了一个能人。
0: 啊，我把这事儿跟人一说呢，人家说有戏，就得跟姓聂的死磕。你有成功案例啊？但是呢，这个方向人家给了，路得我自己走。你这一条路上弄这些东西吧，我得打点啊，医院，开证明，找军哥。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怎么跟他们杠？没有证据，没有能力，没有钱，这就是现实。
1: 我现在的钱是给孩子救命的，是，咱们把这一片翻过去，不想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往前走，行不行？你就差说我应该像个男人一样活着了吧？7年，对，我前天晚上还做噩梦呢，哎，我眼睛一闭上，咔嚓一下，天都塌了。 静儿，你是，哎呀，你是没听见那些声音，太惨了，那些兄弟，你爸，哎，不说这个，真的不说这个，你要是为我好，静儿，你就借我一点钱，我不是为自己，我把这事儿办成了，咱娘仨好好过日子嘛。
0: 孩子手术的钱。
1: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哎呀，不是说了孩子手术，你这样咱心平气和，咱商量一下。就是你看咱家里头有没有什么能，我就像这个，它也值个几千块钱吧。这是我的东西，这你俩的东西吧？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你爸在天上看着呢。

0: 认识你之前，我不信命，因为你，我信了。就像这次重逢，让我再次感到命运的力量。
1: 命运好像有两只手，一只手将你我分开，永不回头。可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只手，不断地将你推向我？我该何去何从？

0: 我爸的报告出来了，有个肿瘤在肝脏，恶性的。我以前总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对不起我，现在想想，我有很多事情做得也很过分，他却没有怪我。
1: 别难过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先抓紧最好的时机治疗嘛。要不要做手术？
0: 早上报告出来，几个专家就会诊了，但肿瘤的位置距离动脉很近，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1: 脸上咱们都这么熟了，就不说那些虚的了。我能做点什么，你尽管开口。嗯。
0: 我爸一直希望我可以交个女朋友，早点成家。那你会不会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1: 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都挺我这么多次了，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再说了，扮演男女朋友这件事情，咱俩相当的默契，没问题，交给我。
0: 我是认真的。我爸说了，用婚姻敷衍他，这样对我太不公平，对我未来的太太也不公平。我觉得他说的对。算我这几年其实也没什么生活目标了。你也常说了，你都不愿意回家，像个未亡人一样，我不也是吗？
1: So?
0: 所以我真的想努力的试着打开我的心，嗯，看能不能接受一段好的感情，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爱上你？
1: 哎，女生，你凭什么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就同意让你试呢？又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0: 我，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挺欣赏你的。嗯。你也是我唯一一个女性朋友，这么久以来。嗯。我们也挺轻松的。嗯。那我，你觉得我应该不差吧？最起码我们知根知底，你会放心吗？
1: 我听你说吧，好不好？你是因为知道我爱的不是你，所以呢，你心里就不会有愧疚感。然而，你心里也绝对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你嘴上说着恨恨恨，但是其实你就是死心塌地的爱着她。嗯。
0: 还是我们太熟了。不，你以前不常说吗？嗯。你说如果。

0: 真的没办法了，等不及了，真的绝望了。我们俩就合着抽合过一辈子嘛，总比跟别人结婚害别人好吧？
1: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绝望了，不等了？
0: 是。
1: OK，那除了聂伯伯的病，还有什么原因啊？嘿，是我。今天聂雨胜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他说他很欣赏我，他说。他想认认真真的试一试，试试能不能爱上我。我没答应，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朋友有点怪怪的。他还说，不是所有的伴侣都会有所谓的爱情。有欣赏和理解，就足够走完这一生了。你说呢，Mark？我应该答应他吗？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응.

0: 妈妈，你唱歌给我听吧，你唱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1: 妈妈今天有点累了，唱不动了。
0: 那我唱给你听吧，妈妈，给你躺下。
1: 好，妈妈躺下。
0: 跟你说，
1: 好，摸摸手。你唱什么呀？
2: 我知道了，那你的消息流程一定过去的。好，谢谢。

0: 行，你拿过来，我看。
1: 戴姐，
2: 哎，盛总是我。
1: 帮我把下午开会的资料拿过来，另外再帮我拿两瓶冰可乐。
2: 好。盛总，
1: 进来之后把门带上。

0: 同志们，吃饭啦！哎呀，别坐了，走走走。哎呦，
1: 今天我来请大家吃饭，你们想吃什么？
2: 楼下那家拉面不错，
1: 可以啊。
3: 我不吃了吧，我减肥。
4: 嗯，我还有事情要忙，你们先去吃吧。
5: 没事啊，我帮你弄，你去吃饭吧。
0: 我饿了呀。但是你想不想去喝那个老火粥啊？地下一层有一家那个茶餐厅，味道不错，而且还实惠呢。
3: 好，
0: 走。你喜欢吃甜品吗？杨枝甘露也挺好吃的。嗯，我们还可以来个冰火锅炉哟。
6: 哎，这么快都到了？
3: 什么事儿啊？非得中午说？
6: 你最近都是夜班，这么累，
3: 好一点再说不行吗？来了来了，等电梯呢。
0: Niki， 去吃饭。
3: 约人了。怎么了？
7: 因为这个有试过，
4: 吃点沙拉，我吃点酸奶不行吗？补充一下精力。刚沈志请我们吃饭，他都不去。
7: 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3: 好。
4: Hi Vicky， 谢
0: 谢。
4: 这位是，
0: 介绍一下。
3: 这位是聂宇胜，这个是 Amy、Lily、Linda。嗯。
7: 你们好。
1: 走啊，他去吃饭了。啊。
3: 走啊。
8: Vicky。
3: 啊，盛总。
8: 嗯，聂医生，好久不见。上次王副总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一直就想找个机会说一起吃个饭表达谢意的，他一直拦着说你太忙了。这要不今天碰到了，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怎么样？批准吗？
3: 好啊，走，一起。
8: 好，一起。
3: 走。嗯。想着什么随便点，千万别给盛总省钱，要不然就是不给盛总面子，对吧，老板
8: ？Vicky 啊，你这张嘴啊，在公司没几个人都说过你。
7: 原来你在公司这么嚣张，那上一次副总住院的事，来跟我装可怜。啊？
8: 他跟你装可怜，闻所未闻，我完全想不到当时你会是什么样子。
3: 那不都是为了工作吗？嗯，只要能达到目标，什么办法都得用得上呀。
8: 就是不择手段呗。
3: 老板教得好。
8: 叶医生啊，嗯，说真的，对于工作呢 ，Vicky 真的是尽心尽力，没得说的。
3: 那老板，你这么夸我是要给我涨工资吗？
8: 我说你嘴厉害，你就来劲儿是吧？
3: 老板说话我得接得上呀。
8: 医生，我问你个问题啊。嗯。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聪明、可爱，而且又伶牙俐齿的，你是什么感受？

0: 你哦。
1: 什么大美女啊，别听她瞎说。
0: 哎，
1: 姐姐，给你说一个新八卦。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 Vicky 找了一个新男朋友，琳达说她死不承认，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搭配。
0: 嗨，这已经不是什么最新八卦了。
1: 你又知道了？
0: 那当然了。哎，不过 Vicky 确实很厉害呢。
1: 那当然了。
2: 睡好了吗？
0: 嗯。
3: 再次感谢。
4: 客气了。
3: 伶牙俐齿的女朋友，小心她点。
4: 下次约。
1: 郑总再见。
3: 下次约，拜拜。
4: 再见。
3: 拜
5: 拜。
4: 你的盛总是吧，对你挺关心的呀。
1: 有吗？不过他做人倒是挺周到的，对谁都这样。
0: 哎，不过你大中午的过来找我，不是为了陪我老板吃饭吧？说吧，什么事？
4: 对，我忘了跟你说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太抱歉了，是我自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
0: 闭嘴。
1: 聂雨胜啊，聂雨胜，我呢特别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把你拒绝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对你可望而不可得的姑娘们看到我得便宜卖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我就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4: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还笑？
1: 不过说真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好哥们儿，舍不得把你变成我的前男友。
4: 哎，为什么非得我是你前男友？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是你是我前男友？
1: 因为我够优秀，你甩不动啊。
4: 那是你重，
1: 我
4: 甩不动。
1: 我一百斤，你呢？
6: 这是这个季度的报告，你看一下。
7: 啊，姓哥啊，
6: 庆生。
0: 叶伯伯，我来看你了。
7: 哎呦，丫头啊，
6: 给我吧。好好好，
4: 先放下。
7: 哎，坐坐坐坐。
0: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7: 于是啊，
4: 哎，
7: 泡杯毛巾。
4: 好。
0: 您爱喝茶呀？
7: 啊，那但是医生先生不让我喝，我只能喝白开水。啊。
0: 等您回头出院了，好了，我给您拿一些好的碧螺春。我正好有个朋友是洞庭东山人，自己家炒的碧螺春可香了。
7: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光想的我都馋了。

0: 好喝吗？
1: 嗯，好茶。
0: 抱歉啊，那个医院里没有好茶具啊，啊，就将就一下，那么喝。等回了家之后呢，我们用那个粗瓷大碗啊，就泡你送来那个碧螺春，怎么样？
1: 粗瓷大碗泡碧螺春，那是有典故的，你不过行家呀。
0: 那当然的，哎呦，你也懂啊。那个这碧螺春，它就是要用那个大碗喝才有味道，是吧？哎呀，太好了！这个，你到外面来，我要跟你谈点事儿。
1: 哎，好。
0: 跟你没关系，你不要，你坐，你玩你手机。叶雨深，我跟你求婚了？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我以为他知道我生病之后呢，随便找个女人结婚，把你当牺牲品了。把话说回来，真是不容易啊，七八年了，真的，七八年他第一次带姑娘来给我看。我这儿子呢，我了解他，心地实在，善良到派你做公关来看我。

0: 也是我自己想来看您的，那不是一样吗？他要不告诉你的话，你怎么知道？这就证明啊，起码他把你当亲人，当最好的朋友。他如果能够把过去的事情都忘掉，翻过这一篇，我相信他能真心实意的对你。他这个人呢，朋友少，真的少得可怜。他把自己困得太久，太苦了。这之前我还一直担心他的身体，可是现在。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你的出现，我真的很感激你。
1: 你哪儿的话呀，
0: 姑娘？如果你愿意，就给他个机会吧。他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了。

0: 叶伯伯，您给我讲讲聂医生小时候的事儿吧。他不会从小就没朋友吧？
1: 不，小时候可皮可皮了，古灵精怪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你那个前女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你得告诉我，我才能决定趟不趟这个浑水，是不是？
1: 我从高中就喜欢他，那时候我就发誓，非他不娶，一定要给他幸福。当时他爸有心脏病，我就立志一定要一心想要当个心脏科医生，给他爸的病治好。当他计划和我分手的时候，我还像个傻子一样给他申请国外学校。
0: 所以你爸给他钱吗？
1: 500万呢、啊。当时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我爸逼着他离开我的，结果都不是。
0: 那怎么了？
1: 他说他从来没喜欢过我。

0: 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1: 昨天没事呀，还吃早餐。
0: 你做的？
1: 我买的。出门左转再右转，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你不知道吗？
0: 是啊。
1: 来，补补。

0: 你要不要那个咸菜？
1: 好呀。
0: 我自己腌好久啊，那个我自己舍不得吃，这个是配早餐最好。拜拜。
1: 嗯。

0: 是啊。
1: 我们交往吧。
2: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当我抓住他的手，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一根一根掰开我的手指，那是一根一根的掰，跟我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让我死心。怎么能死心？怎么死心得了？他说，他一开始就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有个有钱的老爸。罗密欧没有遇上朱丽叶，不，罗密欧遇上了，遇到朱丽叶了，可朱丽叶给了罗密欧一刀，还真正的插在他心口。没办法啊。罗密欧没办法挣扎，被朱丽叶杀了。还有比这个更残忍的吗？你爱的人往你心口捅了一刀。每一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想他了，最后一次帮他了，最后一次难过了，可每次都有最后一次。为什么就这么贱呢？
3: 你呀，口口声声说绝望了，真是得爱得多深沉才能这么卑微。我以为我够无怨无悔的了，跟你一比。这局你赢，
1: 那我说交往试试看这件事情呢，确实是认真的。你想啊，你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一个正常的女人，咱俩没必要做一辈子未亡人，对吧？这个很现实吧？
2: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1: 我是想帮我自己。你不要以为没有人追我，之所以挑上你呢，是因为你长得还不错，家里还有钱。关键是那么了解我，也不用担心，我从来没有爱过。

0: 哎，昨天酒喝太多了，还没醒。
1: 是我酒没醒。哎，你说那个早餐店在哪？出门怎么左转子吗？
0: 左转再右转。
1: 啊？
0: 先左转再右转。

0: 李昂，这个企划书再稍微调整一下。嗯，必须强调商品的特点，让顾客一上午就知道这个商品的诉求是什么。好，明白了。
1: 哎，盛总，派出所找 Daisy。
2: 李昂，法务说合同收到少了一页，
3: 怎么可能啊？我每一页都检查的呀。你不会不知道合同有附加页吧？两页都要找安总监签字的。我都签了字，给到你，法务说就少了一页签字页。那我再去打印一份，你让安总监再补签一下吧。
2: 安总监今天要出差，客户今天就要这个合同，所以我才那么着急的呀。
4: 离他出差还有一段时间，我现在去打印，然后我到机场给他签，应该还来得及吧？
2: 是这个吗？哎，你在哪里找到的？就在那个回收箱里。公司说要节约用纸，双面打印。我印象中好像这张纸就印了一半，就留起来了。
4: 谢谢你啊，
2: 没事儿。你赶紧的，送过去。小心一点啊。哎，等等，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你不表示一下？
3: 谢谢你啊 ，Daisy。
2: 啊，没事儿。谢谢啊。
4: 没关系
5: ，Daisy，
6: 盛总有事找你。盛总，您找我？
4: 稍等我一下。夏晴，哎，
6: 刚刚派出所来了一个电话。
4: 他又闯祸了。
6: 谁闯祸了？
4: 哦，没事儿。
6: 他们也没有说的太清楚，就是说你是不是丢什么东西了？我那天在公车上丢了一枚胸针，
4: 那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找到了。好，谢谢你。
3: 哎 ，Daisy 啊， 这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我还要去几家门店去巡视一下，我带你过去吧。啊，
4: 不用了，我打车方便的。
3: 马上高峰期了，打不着车的，我带你去。
7: 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丢的东西？没有。这批是我们刚刚缴回来的，如果这批没有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被销赃了。
4: 那销赃以后的东西还用什么方法能找回来吗？这个销赃以后的情况就很复杂了，不好说。我们只能尽力再帮你追查一下。
5: 谢谢您啊！
3: 不客气。盛总，啊，您怎么还没走啊？等你啊。
7: 东西找到了？
5: 没有。
7: 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
4: 啊，算是吧。您先走吧，我先回公司，有些事儿还没忙完呢。
3: 一起吧。哦。哦。哦，什么呀？上车。
4: 啊，谢谢。

0: 你怎么才来呀？你以前迟到了，还会跟我说句对不起。现在是女朋友，
1: 有点不太习惯。后悔啦？不许后悔。
0: 走不走啊？走啊！
1: 好，走吧。
0: 你都不问我今天听什么乐队？
1: 谈恋爱呢，重要的不是听什么，是和谁一起听。

盛总，哎呀，盛总，你怎么了？盛总，你坚持一下啊！

0: 一个愉快的夜晚，怎么样？不算太尴尬吧？
1: 感觉挺好，好像很久没有那么轻松了。
0: 第一次约会的纪念礼物，恭喜我们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1: 你来真的？我没准备哎。哇！哎，这样，我下一次一定给你准备一份好的礼物。啊？
0: 不如就那块表吧。从我认识你就一直戴着，我觉得挺好看的，也适合我。
1: 我送你一块新的吧。
0: 买新的多浪费啊！这个我可以。一直带着应该挺重要的东西。Sorry， 我不该找你要。
1: 来，手给我。我是怕我戴久了，有时候它走不准。
0: 谢谢你啊，我会珍惜的。最后一个环节 ，Goodbye kiss。

0: 手里再紧张出来呀，手完全了不起。你会玩，你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虫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0: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1: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0: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1: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0: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1: 短短2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0: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克。
1: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0: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1: 名气来了。

0: 石斛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1: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0: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1: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0: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1: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0: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像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1: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0: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0: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1: 用的最多的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0: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1: 文房器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0: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1: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0: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0: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1: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0: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技艺，技艺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1: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0: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接触。
1: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0: 很难。我坚持了四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1: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0: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1: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0: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1: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2: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里面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1: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2: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1: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

来为止，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就在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巴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且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约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他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来应该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做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
1: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经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已经允许超过30艘船只通过，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

0: 罕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مسیر موقت داریم صحبت میکنیم تقریبا به نتیجه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大约 75%。伊拉克正在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是相关的协调尚未生效。他没有透露有关拟议路线、预计的运量或者是安排时间表的细节。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伊拉克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大约340万桶石油。冲突爆发之后，通过该海峡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胡达伊尔强调，伊拉克需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石油出口渠道的多元化。根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的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没有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的受损情况等更多的细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一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随着冲突的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
3: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 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库容见顶，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

0: 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
2: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3: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in terms of defending our assets. So before the war, we had about 2,200 intercept missiles, PAC-3 and PAC-6 missiles that were part of the Patriot system. So basically about half of the inventory has now been depleted. And that, of course, is a really, really big deal. Now there's another system called the THAAD system. This stands for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and this is an even more accurate system, and we had about 452 of those before the war started, 80%. Now this is a really big deal.
2: 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政府不敢直面弹药库存告急的问题。
4: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 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 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5: 主持人好。
1: 张女士，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表示，虽然与阿曼已经是接近达成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重新开放该海峡，美国必须要满足伊朗开出的6个条件。那么伊朗提出的6个条件的目的是什么？您觉得美国会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吗？
5: 好的，我觉得伊朗提出的6个条件呢，其实凸显出它的政治还有安全上的考量。首先呢，就是想对美国进行试探，因为说实话，双方是互不信任的。那伊朗摸不准美国的谈判诚意到底是有多大，会不会谈着谈着呢，你过2天又升级军事行动了？所以呢，想要通过开出条件的方式来试探美国的谈判意愿还有诚意了。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争取一下谈判的筹码。那当然，这也是一种常用的谈判技巧。 巧。就一般来讲呢，很多的国际谈判当中，它会经过多轮的讨价还价，所以呢，在一轮的谈判之初，它可能一方会先开出很高的价码，那么目的呢，也是为了后续的博弈去留出空间的。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为当前的中东抵抗阵线去构筑一种安全屏障，因为我们看伊朗啊，提。

0: 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停止对伊朗还有他的盟友的军事行动。那么当前呢，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策略就是想分化中东抵抗力量，让伊朗啊和他的盟友，比如说是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啊，包括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等，没有办法联合行动，然后呢再各个击破。那为了避免这种场景，伊朗呢提出的一个重要谈判条件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对他地区盟友的打击，目的也是和盟友来共进退。那美国能接受这些条件吗？我觉得他很难全盘接受了，因为条件当中呢还包括比如要赔偿战争损失啊，取消所有的制裁啊等等。那么对于华盛顿而言，如果说全盘的去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说他可能要彻底的承认对伊朗政策的失败了。因为这意味着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付出了很多的战争成本，但是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而且呢最后他还要去解除所有的制裁。那么对于美国从他目前的政治生态来看，很可能他接下来会同意比如说在部分资产解冻上逐步妥协，那么跟伊朗的持续的讨价还价，那么在落地的时候呢，他也可能会采取分阶段落地的策略。
1: 另外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表示，如果伊朗不配合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数量，美国将会继续施压。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在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国已经是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库存已经是不足1700枚。那么美国与伊朗目前似乎是处于一个打不动也谈不拢的阶段，所以您觉得美国下一步会采取哪些施压的手段？霍尔木兹海峡距离重新开放还有多远？
0: 的确啊，现在美国它有很多担忧，一个呢就是它的防空资源是很紧张的，而且呢很难在短期之内进行补充，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规模正面军事硬扛的话，它的成本很高，那美国现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和代价。那在这个情况下，它的下一步可能选择的一些施压手段呢，可能是比如以守代攻，就是在海上啊针对性的去拦截伊朗的油轮啊，实施这个海上封锁，那么由此呢来阻止伊朗出售石油来获得财政收入。当然同时呢，他也可能会加码啊针对伊朗的一些金融遏制，由此呢来降低伊朗继续抵抗的能力和财力。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还可能会进行外交孤立啊，或者是区域性的施压，比如他可能会游说中东的国家还有一些能源进口国，那么把这个海峡封锁的经济损失归咎于伊朗，借此呢来向德黑兰去施压外部的这个政治的压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呢处于持续对峙、相互消耗的背景之下，我想霍尔木兹海峡距离战前的状态重新完全开放还是有比较长的时间的。短期之内它还是会可能处于高风险的对峙局面。那目前呢，美伊双方如您所说是面临打不动啊，但是也谈不拢的困境。海峡是很难一蹴而就全面开放的，所以它接下来可能会是局部的、分阶段的、有条件的去开放。比方说呢，通过跟阿曼还有伊朗的谈判，那么先达成针对部分国家商船呢、安全通行的临时机制，然后呢再根据美伊的停火谈判的进展去逐步的扩大同行的范围。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那么稍后相关话题我们会来继续连线讨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了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经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够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阿洪德扎德表示，磷弹如果没有直接导致人员死亡，也会造成伤口的慢性化。那么这些被这类炸弹的弹片击中的人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原本可能是2周就能愈合的伤口，可能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愈合，并且形成慢性创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

0: 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1: 土耳其外长费丹巴赫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也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的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
0: 费丹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但他表示，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费丹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强调说，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表示，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那么有关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达成共同防务协议的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我们看到这三个国家在此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它的目的是什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我想啊，放在当前中东的大背景来看呢，就是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去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先呢，就是想对冲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传统中东的安全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风险。就传统上呢，部分的中东国家安全上它是依赖美军基地来获得保护的，但是你看这一次在美以伊冲突当中啊，美军的基地它不仅不能形成保护，反而在冲突当中它是多次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那同时呢，就是沙特呀、巴林呢等等，一些中东国家都在抱怨说，美国的盟伴是很多的，但是呢，似乎在这个很多情况之下，他会把以色列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那中东其他盟友的安全诉求呢，往往就被放到了次要地位。那么这就造成一种很尴尬的局面，就是冲突爆发的时候，这些国家是很容易被卷进去的，但是他又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安全保障。所以呢，现在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国开展联合防务，核心诉求呢，就是想搭建一套安全防御的多元化布局，不再把这个国家安全全部是压在单一的外部保护上面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国家是各有所长的，所以他们能形成互补效应。比方说土耳其呢，是有相对成熟的国防工业实力，那巴基斯坦呢，它可以提供常规部队啊，还有核威慑背景。那另外呢，就是沙特，它是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它在阿拉伯世界呢，有比较强的影响力。那客观来说，如果单独拿出来看，这三国呢是各有短板，但是他们把力量整合起来之后，目的就是要打造出来更强的集体威慑能力，那由此呢来防止外部的战火蔓延到自己国家来这个引起啊自己国家的损失。
1: 我目前看该协议的成员只有三个国家，不过土耳其外长费丹就表示，已经有很多国家表达愿意加入该协议，埃及很可能是加入该协议的第四个国家。那么为什么

0: 我们该协议会受到地区国家的这种积极的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会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其实这几年很多的中东国家一直在讲要谋求战略自主，他们也意识到有必要建立地区的安全防务机制，而不是单纯的去依赖域外大国去提供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这一次美以一冲突的背景之下呢，冲突的外溢影响是很广的，那么很多的中东国家其实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受到冲突的影响，而且呢就是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两大咽喉啊相继陷入危机当中。那你比如说埃及，那它是极其依赖苏伊士运河的，那么它呢就面临到很大的安全呢，还有经济上的压力了。那这个时候要构建中东本土化安全机制的诉求，就对于埃及还有很多其他的中东国家来说呢，变得非常紧迫了。而且呢，就是如果说由域外大国去主导啊中东的安全架构，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呢地区国家面临很多困境，比方说它可能面临要附加的政治条件啦，或者是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了等等。而如果建立呢由他们本土大国所主导，以防御还有这个维稳为核心的防务框架的话，那么它是更符合中东国家去追求战略自主的诉求。那么它可能是能够兼顾到维护国家主权，还有呢就是提升安全防务能力的这种需求。那么如果说接下来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加入到了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当中，那长远来看呢，很可能会加速中东安全格局的重塑，比方说使得呢中东安全的主导权从西方大国主导加速呢向本土安全机制主导的这种转向，那么它可能会形成新的多极力量的平衡。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金萌。
2: 好的，在刚才的新闻中我们看到，在美伊冲突外溢效应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国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疑虑重重。消息人士透露，其实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围绕协议的磋商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地区局势的发展加快了进程。分析称，这三个美国盟友签署防御协议，既是向德黑兰发出警告，也是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反映出三国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疑虑日益加重。我们来看看协议是怎么规定的。协议规定，任何一国遭到武装袭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土耳其方面表示，这项协议将为维护地区和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接下来是巴基斯坦。黎明报指出，这是为了强化集体防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是在抱团取暖，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减少对外部势力的安全依赖。对沙特来说，美伊冲突外溢使其接连遭受袭击，急需寻求新的军事合作网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发挥更大影响力，三国在合作中实现互补。分析称，美国其实也希望地区伙伴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接下来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地区安全格局更加复杂化，沙土巴三国强化安全合作，可能将改变中东的力量平衡，但是也反映出地区安全格局的复杂性。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强调共同威慑，深化三国在防务各领域的协同合作。巴基斯坦拥有实战经验丰富的军事力量，土耳其拥有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国防工业，而沙特则能提供资金支持。专家就指出，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最终要看其中一方遭到攻击时，另外两国采取哪种军事行动。那最后呢，是英国卫报，多方博弈加剧了不确定性。分析称，沙土巴之间的合作一方面旨在遏制伊朗的海上影响力及其代理人网络，而另一方面对以色列日益强势的姿态感到担忧。土耳其欢迎其他国家加入，以获得更大的地缘政治力量，这无疑会改变地区规则，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博弈空间，为新安全秩序奠定基础。但在伊朗看来，沙特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0: 并不能给沙特带来真正的安全。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沙土巴三国加强防务合作的相关评论。宁峰，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
2: 通报称，俄军当天通过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港打击了装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在尼古拉耶夫港打击了载有军事装备的散货船，以及一个装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仓库，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一天内，俄军对15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仓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一枚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8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8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和萨马拉州塞兹兰市的塞兹兰炼油厂遭袭。现场记录到目标被击中后均发生火灾。此外，乌方称位于黑海海域的希瓦什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遭到袭击，该平台被用于部署技术监视设备，并保障其在黑海海域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与媒体代表交流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季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难以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
2: 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据乌通社报道，泽连斯基六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且爆炸，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8号表示，乌克兰方面正在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3: 季希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0: 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机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1: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几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是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都不容篡改。
2: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3: 事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2: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来博取国际同情。但是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都是洗不掉的。
2: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

0: 他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1: 日本がその侵略をしていったことを具体的に書か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まあ満州事変にしても日清戦争にしても具体的に書く。そして731部隊だとか十分慰安婦だとか。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1: 学校できちっと日本の加害の歴史を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は資料館としてそういう歴史を伝える。メディアはメディアでね、過去のことをね、きちっと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がね、日本の負の歴史というか加害の歴史をね、小さく見せて。小さく小さくしていくと、それを見る子供たちは、日本はそんな悪いことをしてないんだなぁと、迷惑か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アジアの国に。そしたらそれ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役割だし、私たち、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人間の役割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く。
0: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说，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当中越界，引发了全球业界的广泛关注。分析认为，此事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之外，也存在着商业炒作的嫌疑。同时 ，AI 风险日益凸显，全球需要加强安全监管。
3: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七月，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八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

0: 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1: 好的，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金萌。
2: 好的，美国科学家六号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在自然界不存在的16种新病毒。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各方担忧，这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最大限度地确保人类的安全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评论。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美国研究人员表示，人工智能已被用于设计全新的病毒，这些病毒功能齐全，可以在实验室中复制。这是人工智能首次成功设计出完整的基因组，由此产生的16种新型病毒旨在感染细菌，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这项突破被誉为科学领域的重大转折点，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时代。但是专家警告，人工智能设计的病毒引发了紧迫的安全隐患。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研究人员称对人类不构成威胁。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成功引导一个 AI 模型设计了一组简单的病毒。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只使用无法感染人类的病毒 DNA， 对这些模型进行了训练。专家们表示，这项研究不会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风险，也不太可能立刻被用于制造感染人类的病毒，因为那些病毒比本次试验中合成的病毒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是外界仍然担心 AI 模型有失控的风险。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就认为生物安全十分紧迫。为了确保安全，最初的研究采用了非致病性大肠杆菌菌株，并使用了一种基因组语言模型。该模型的训练数据不包括能够感染动植物复杂细胞的病毒，未来可能涵盖范围更广的病毒，进一步用于设计全新的生物体，而无需从天然基因组着手。专家就警告，这项研究引发了紧迫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问题，现有的治理框架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必须杜绝由此带来的风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指出，这将带来更多的挑战。目前科研发展与监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若科研持续推进，有望获得更多可用噬菌体样本来对抗疾病、治疗遗传病等。但是技术衍生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人类如何安全使用这项技术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极端情形下存在诱发全球性疫情的风险，如何构建监管机制以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如何对高风险订单实施深度审查，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 AI 设计出新病毒的相关评论。
1: 林峰，好的，谢谢季萌。那么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0: 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的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1: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 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2: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上周，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1: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的11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可能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中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3: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生成的位置非常的偏东。那它在一个台风胚胎的时期呢，就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的变更线，在这个东经177度附近生成。那生成之后，它又继续向西。那截止到目前，它长途跋涉的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公里。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的长，它生成是在7月27号的下午14点，那到今天的下午2点之后呢，它生成的时间就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间跟一般的普通台风相比的话，它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台风的大约3倍。
4: 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呢，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的这个。

0: 华东沿海，在过去几个小时啊，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整体云系呢，中心对流呢是逐渐的在趋于一个对称并且完整，它的这个中心的掩蔽回波呢也可以看到逐渐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快扫也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白海豚它的云系是非常大的，覆盖了整个华东的一个地区，并且呢在它的北侧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一个非对称结构特别的明显，也就是在台风的北侧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那么随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逼近，其实它现在距离浙江温州呢已经不足200公里，随着它后期不断的这个西移逼近呢，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会逐渐的影响华东地区，会产生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累积的降水的一个影响。
1: 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十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七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昨天晚上8点，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2: 今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人员撤离。宁波机场也全天停运，温州机场取消部分航班。今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在温州泰顺，当地已对三座国宝级廊桥进行加固，
3: 集中力量对桥域河道中的枯木、毛竹啊这些漂浮物进行一些清理，疏通泄洪通道。反汛二级响应之后呢，在桥台关键部位堆放沙袋，增加自重。
2: 泰顺也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是国内现存木拱廊桥保存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在浙江舟山渔山岛绿色石化基地，一场近万人的大转移昨天紧急展开。
4: 行李尽量放到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往里面走。
2: 这处石化基地是炼化一体化基地，岛上工人平常居住的临时板房抗风能力较弱。目前9000多名转移人员已被统一安置到岱山本岛13个避灾安置点。
1: 受到台风的影响，浙江台州降雨明显，预计今天会有大暴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的石板店村，这里呢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沿海区域。那么现在呢，虽然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随着台风登陆的时间越来越强，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的体型，现在站在这样的风力里，可以说是站立是非常的艰难的。其实呢，在现场啊，可以感受到雨并不大，但是由于强风的影响呢，强风会把海里面的海水吹到空气中，所以现在啊，打到我脸上的这些海水伴随着雨水，感觉是非常的咸，所以呢，就可以判断其中很多都是从海里打上来的海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石板店村呢，它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海的渔村。那就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平时这些渔民他们在这里停泊渔船的地方，而前面这个平台呢，渔民们把这个鱼打回来之后就会在这里进行渔获的销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里没有一艘渔船，这是因为受到天然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风高浪急，这个码头它是并不适合作为避风港的，所以呢，早在白海豚发布警告之前呢，所有的渔船就已经全部的驶离了这里，而是来到了专门的避风港区进行停泊和避险。而在这个海边住宿的一些居民呢，由于他们离这个海岸太近啊，还有包括一些独自在家居住的老人，那我了解到呢，早已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已经全部进行了安全的转移。
1: 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给福建多地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截止到昨天的18点，福建全省已经撤离转移9.89万人。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也正在逐步的加大，气象。

0: 部门预计到下周二，上海都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经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措施，全面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准备。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至十一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昨天，上海嘉定树沟水闸三座闸门开闸放水，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据了解，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上海嘉定各级河道均已启动了预降水位措施，腾出河道库容。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奉贤沿海风力正显著增强，多处滨海景区目前已全域闭园。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上海市内所有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游览船只已全部暂停运营。此外，今天起，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区段开启限速运行，后续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
0: 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的风势和雨势持续增强。台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将会继续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阵雨。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2: 持续靠近台湾，台北市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今天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阵风一度达到11级。台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容易出现短时强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3: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进入台湾北部海面，八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现象，强劲风势不仅造成路上电线垂落、路树倒塌，甚至还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飞。
4: 台风很快啊，那台风差不多5-6秒钟就过去了，
5: 好可怕，真的哎，那边好像有那个。
3: 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海岸出现强风大浪。在新北市瑞芳区鼻头渔港，海浪带来的大量漂流木和碎屑几乎占据整个车道。宜兰地区强风持续肆虐，市区内接连发生招牌掉落、建筑物外墙瓷砖剥落等意外，所幸均无人员受伤。基隆市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一度出现淹水状况，大量海水瞬间涌入，哪怕店家及时摆放了整排沙袋，也无法阻挡水不断渗入店内。台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最接近台湾，预计今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并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巨浪警告。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马祖地区今天海空交通全数停航。
0: 台行政管理机构近期报告2027年度总预算案编列情况，其中房屋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090亿元，引发了岛内的警惕。绿营借机在岛内鼓吹美对台军售，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将其都投入军购，挤占民生福利预算。
6: 日前，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向赖清德报告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编列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台当局总预算编列3.35万亿元新台币，2027年度总预算攀升至3.6万亿元新台币，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的房屋预算数字尤其受到外界关注。赖清德更进一步宣称，计划2030年前把房屋预算占比拉高至5%。
7: 买武器装备啊，绝对没有办法换来和平。我们现在阿兵哥都不够了，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而况且你买的很多武器派不上用场。
6: 民进党上台后，岛内房屋预算不断上涨。2017年房屋预算为3192亿元新台币。2024年已经达到6068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之初增长近一倍。在每年庞大的房屋预算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进党当局

0: 用来买美国武器的。 2020至2022年间， 台湾地区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买家之一。 近期又传出美方拟推出140亿美元对台军售。
1: 我们也不想说再重复一直讲这些， 可是它就是没有到货。 F-16战机， 我们的鱼雷，
2: 一直在跟美方的这个争取抗议， 这个延宕的情况。
0: 高额的防务预算占比严重挤压岛内民生经济预算。 据台媒报道，若要达到赖清德所谓2030年防务预算占地区生产总值 5%的目标， 防务预算将占到当年总预算的 40%。 但台当局财政规模过小，长此以往只能通过举债或挪用预算支撑，大幅挤压台湾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支出，高额防务开支恐沦为财政黑洞。 岛内民众批评，对美军购如同花大价钱买回淘汰武器，血汗钱流向海外军火商，不如用来改善岛内民生。台舆论也指出，一味花钱向美方交所谓保护费，换不来安全，穷兵黩武只会加重民众负担。
3: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台湾学生赴大陆交流人数在大幅增加，不仅大专院校的学生呈倍数增长，中小学赴陆人数更是增幅惊人。可见，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但是两岸需要交流，希望交流仍然是民心所向。
0: 根据台教育主管部门统计，赴陆交流的大专院校学生从2019年的1100人 增加到2025年的5745人， 赴陆交流的小学生更是在过去三年间从几十人猛增到过千人， 增长了近27倍。 对此，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益成表示，这些数据背后是台湾学生为把握求学、就业、创业的机遇，加上地理亲缘等多重因素的选择。
4: 为什么那么多台湾年轻人愿意吸金大陆，甚至趋之若鹜？那是因为大陆有广袤的市场，有充分的应用场景。台湾年轻人知道市场在哪里，机运就在哪里。
0: 近年来，凡涉及两岸交流，就会被民进党称为统战操作。而面对这样的数据，陆委会声称要通过各级学校强化针对大陆的识读教育，宣传赴陆风险。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长期散播涉陆的抹黑言论，因此惧怕年轻人看到大陆的真实发展情况。陆委会职能也从最初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变成现在越来越聚焦与大陆对立，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更暴露民进党当局对自己没有信心。 近期，台当局又将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平台予以屏蔽或下架，引发岛内各界不满。台媒评论指出，台青一家被刻意打压或限制，本质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愿见到两岸青年正常往来，将交流桥梁政治化，企图切断台湾年轻人登陆发展的通道。但从民间真实走势来看，政治操弄与人为封锁
4: 终究徒劳，挡不住持续升温的大陆热，更挡不住台湾青年朋友追求更好发展的选择。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的统战，台湾人民并没有能够听进去，所以他们愿意用脚投票，亲身经历，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见识大陆的整体发展。
5: 民进党当局呢，却因为害怕台湾很多的人到中国大陆来生活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到说，原来大陆的一切跟民进党在宣传的其实真的非常不一样。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大陆的发展啊，或者大陆对台湾民众的善意，在过去都被民进党利用讯息茧房，或者是利用这个舆论跟媒体上面的控制，把它通通挡在外面。民进党在台湾所设下的谎言呢，一切都只是一个假象而已。
0: 事实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路线已越来越难说服台湾民众，他们选择用脚投票，亲身去大陆走走看看，进而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不断向外部势力出卖台湾利益，让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抗中从来都不是保台，而是在害台毁台。只有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 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台湾民众才能真正共享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品牌展播。
1: 立白感恩欢购节
2: 来了，
1: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近日，在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下，加拿大多地野火肆虐，仅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超过100处野火正在燃烧。当地时间8号，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8号称，此前一天晚间在该省燃起的野火蔓延迅速，100多处正在燃烧的野火中有一半尚未得到控制，一夜之间野火过火面积便扩大了几乎一倍，达9500公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部署约15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8号当天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由于火情发展迅猛，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对38处处于火灾危险区域的超20000名居民发布撤离令。据悉，该省萨莫兰地区的火势尤为严峻，已蔓延至城镇，并导致电力中断，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7: I don't know whether my house is gone or still there or not, but that fire came so fast and furious.
6: 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最新统计，今年以来，加拿大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00万公顷。
0: 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说，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8000到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的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且呼吁所有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的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来看天气情况。
8: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西安晴，23到31度，广元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阵雨，25到34度，唐山晴转阴，22到31度，合肥小雨，24到32度，南京中雨，25到30度，武汉晴，26到35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 南宁晴转多云，二十。

0: 27到36度，广州晴27到37度，东京小雨24到34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中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0到19度，伦敦晴17到31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晴转阴19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可是景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骄儿为忠孝，

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

任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自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羲之五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七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
1: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亦师亦母。她既是她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她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她得知她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
0: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人？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安慰你。
1: 谢谢你的安慰。
2: 小勇，小勇，你别走啊，小勇，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3: 你们说的话我在屋里都听见了。这孩子，你跟他接触比较悬。
4: 对不起，教练，失手了。
5: 你现在很像一个职业拳击手了。当你攻击对方的时候，你血液里流淌的是仇恨。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现在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

0: 看来你是动真格了，潘小勇可是你的兄弟，这样一来你们的仇就算是结上了。
1: 你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我现在已经顾不及什么兄弟之间的感情了，我考虑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公司现在再一次面临到信誉危机。本来啊，我是想对那些当事人公开处理，可以获得那些股东的支持和理解，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退资潮一点都没能阻止。
0: 一个不想失败的生意人就好比一个不准备吃败仗的将军，这是不可能的。你现在不是资金匮乏，而是应该重拾勇气。路就在那儿，只是他现在缺少了月光的照射，消失在黑暗中。
1: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的月光在哪儿呢？
0: 我陪你走走。过段时间我就把办公室搬到苍南去，你要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那你还回来吗？
0: 暂时回不来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箱没回来？你还挺关心他啊？关心他，你还把他炒了鱿鱼？哎，我真没想到，你们俩的关系竟然会弄成这样。
1: 我没有办法，一人做事一人当。小勇境之逼获得的事情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我得给大伙一个交代吧。可他是你的兄弟呀！
0: 我知道，他是我的兄弟，但我已经做最大努力了。唉，
1: 你把他抛弃了，这就是你所说的最大努力。
0: 外公。 作为企业的领导，我得赏罚分明；作为兄长，我不能纵容的。白公。

0: 叶总，我们活了！
1: 子凡，我跟你说个好消息，你还记得吗？咱们上次在乌镇，
2: 那个爱琴海的总经理，
1: 想投资咱们，而且为我们的上市公司还参了股。昨天晚上，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杰飞总对我们的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进行了特别大的肯定。你看，整个网络上都是咱们公司和他们公司的谈话，还有很多撤资人打电话说想把资金留在咱们公司。叶总，咱们又活了！
0: 公道自在人心，我谢谢大家。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一下。
4: 你回忆一下，有什么解决办法？叶总，
5: 叶总，叶总，
0: 之夏，之夏，之夏，我有好。
6: 子凡，
0: 之夏他的人呢？
6: 他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一早他就搬走了，他把据点啊设到苍南去了。
0: 多肉呢？多肉他也带走了。
6: 那当然了，多肉是他的命根子嘛。

0: 你这眉毛太帅了。嗯。哎，你等一下。怎么了？我觉得你的眉毛应该再修一下。没那么多讲究，你。不行，今天是创造历史的时刻，等一下啊。
1: 喂，我跟我爸还有我姐一直等着呢，你们那边几点开始？啊，上午9点半。紧张吗？哎呀，
2: 不瞒你说，确实有点紧张，这连续2晚都没睡好啊。
1: 待会上台的时候千万别左脚踩了右脚就行。哎呀，哎，这完全有这个可能啊。
2: 来了来了，
0: 是高鑫吗？
1: 啊，是的。
2: 他非得嚷嚷给我修眉毛，你说我这眉毛也没几根了，他非得给我修去。
0: 男人身边有个女人就是不一样，
2: 他是对的，让他给你打扮打扮。
0: 我先挂了。
2: 行了，快坐下吧。
0: 哎，真没必要吧？哎呀，
2: 别动啊！
0: 哎，我觉得真没必要了吧？
2: 别动，就这一点儿。

0: 快了，过了，咱们开始了。这种场合我们见得多了。想当年，我们红盔集团在上交所上市的时候，我就没把它当回事，穿老头衫就去了。
1: 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这叶子凡也是您未来女婿，您鼓励他一下不行啊？
2: 嗯，行行行行。
3: 哎，秀秀，
2: 啊，
3: 你的朋友电脑吗？
2: 把电脑打开。
3: 干嘛呀？你哥的名品会上了深交所，听说要网络直播啊。
2: 乔罗，有这时间你去看书。

0: 你回来晚了，太精彩了，子凡太帅了。
1: 笑话，脑子。
0: 喂，小友，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喂，你在哪儿呢？我要找你。
0: 我在家呢，这会儿这么晚了见我？
2: 不行，现在我必须要找你。
0: 那好吧，那我在门口等你。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3: 怎么着，在这儿聊还是去哪儿聊？
0: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3: 被你气的。
0: 那换个地方说吧。
3: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给名品会投资了？
0: 是啊，不可以吗？
3: 你知道我从名品会离开了，你为什么要给他投资啊？
0: 参与投资是生意上的事儿，生意人挣钱是根本啊。
3: 你缺钱吗？鸿鸿集团缺钱吗？你从哪儿挣不行，你非要从他这儿挣，你也不用骗我。我知道是之下股东，你去帮他，你这叫胳膊肘往外拐啊。这笔钱如果你不投下去，说不定他就失败了，他抛弃了我，我想看到他失败啊。
0: 是他抛弃了你吗？是你自掘坟墓好不好？是你自作自受。多少次了，我一次次抱着侥幸的心理，可你呢？我以为你会改，我以为你通过上次的事情你会改，可是你，你越走越远了，你知道吗？
3: 知道你瞧不起我。行啊，没问题啊，你去和你妹给她做大家老婆呀。
4: 你们都把我当小人了，没问题啊。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贼是小人，治国君子。宗正秋，你等着，我肯定要做出一份惊天动地的事儿给你看了。
0: 你站住，范小勇，还给你。

0: 哎，勇哥，你可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李佳，有批发。
0: 你不知道吗？名品会现在的股票价格一路飘绿，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话哥你就说的不对了。名品会是你伴随着一路走过来的网站，你是有感情的，你还能看到笑话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不？
0: 就说你是有感情的吧。是这样，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明白。名品会挂牌之后股票下跌，可能是因为大盘整体不好，所以受到了牵连。还有一种可能，听说股民对这样的上市网店都不怎么看好，成交量所以产生了萎缩嘛。还有一个事儿，哥也不知道是谁在网上老话重提高价出售商品的事儿。

0: 指责名品会之前的列席，说名品会牵扯价格欺诈。
1: 真是被宗之秋给说准了啊！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说实话呀，我也没考虑到这件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以至于能影响到名品会的今天。但是我已经付出代价了呀，名品会现在所有的一切和我没有关系。
0: 哥，别人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吗？你从西班牙回来是怀揣着多大的梦想啊，有野心，有抱负，就是老天不作美，机遇总是与你擦肩而过。哥，你再看看名品会的股票走势，说不定还有机会呢。
2: 高副总，
3: 哎，
2: 你快来看。
3: 怎么了？
2: 你看，不知道谁上传的帖子，一大堆人在咱网站下留言，骂咱们价格欺诈。
4: 这都多长时间的事儿了，被翻出来。
5: 高副总，
6: 这还有很多公众号也号召消费者抵制名品会。
4: 这事儿不对，肯定有人在背后使诈。哎，子凡，你过来看一下。
7: 干嘛？
2: 这事儿肯定是潘总干的。
6: 不一定，潘总不是这样的人，高价进货是他的所为，他总不至于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吧。
2: 那不一定，他这样的人想把别人搞臭，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4: 我倒觉得这事儿啊，是于可人和爱尔兰干的。子凡，你过来一下。我觉得吧，咱们可以在后台把那些负面评论给删除了。
8: 我不同意。
4: 哎呦，你别太书生气了好吧，你不要像上次一样把风波闹得越来越大。咱们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现在是上市公司，股票波动会很大的。
8: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删除的话，它一样还会继续上传的，这要是让股民知道了，那咱们的争议可就更大了，会引起网民和股民的严重不满。
4: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
8: 你看啊，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呢就找一个媒体啊和网络平台澄清就行。
4: 我觉得这事儿你还没吃过苦吗？这事儿只能越描越黑啊。
8: 可再怎么说我们都挺过来了，对不对？这就是乌云永远遮不住阳光的。
4: 我觉得咱们总得想想办法。
8: 哎呀，你要么这样，赶快拟几篇文章啊，然后把事实真相给大伙儿都散过去，赶快找各种渠道澄清。
9: 行，听你的。

0: 干嘛呀？大清早的。
1: 你先别骂我啊！你快打开电脑，看一下深交所的官方网站。

0: 喂，是勇哥吗？哎，你先别挂我电话，我有正事儿跟你讲。
1: 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0: 哎呀，别这样嘛，我真的有正经事要跟你说。
1: 在哪儿？
0: 我现在在往你那儿去了，一会儿就在你那儿楼下的甜品店见。你别让我白跑一趟啊。
2: 谢谢。现在呢，有一个能让你发财的路，想不想知道？

0: 品会出现了暴跌，已经跌破了发行价。如果你还有梦想的话，这可是个不错的机会。
1: 该怎么做我心里面很清楚，你不用废话，没事的话你走吧。啊，
0: 哎呀，别那么凶嘛，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条成功的道路，走不走完全看你自己啊。

0: 小勇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这天还没亮呢。
1: 是这样的妈，有个急事啊，敏敏慧的股票已经出现了暴跌，跌破法定价了。如果再这么下去，敏敏慧可就完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妈，您本来要投在智慧之城上的1亿美金，我能不能挪用一下啊？妈，敏敏慧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应该没什么风险，您就放心吧。
0: 好，我明白了，你是说你想救市？可是，一下子想弄出那么多钱来，是有困难的。
1: 这点钱对你来说肯定不算什么，赶紧吧，妈啊！想了办法，我这儿挺急的，拜拜。
2: 这就对了嘛，纵容之前必有千杯，跨过这道坎儿，你就是成功者了。那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3: 哥，于可人怎么在这儿呢？要我说，你可离他远点。哎，
4: 你说的没错，裴局。咱们的机会来了，
3: 啊？怎么说？
4: 你去趟深圳，帮我盯住了深交所。
3: 我明白，你就不是个言败的人。
5: 喂，你在哪儿呢？我现在马上会找你。
2: 哎，别别别，我们家折腾的像狗窝一样。这样吧，我们家楼下有个甜品店，我在那儿等你。
5: 行，待会儿见啊。
1: 二郎，这两天买一张票赶到深圳去，
6: 你对我放心吗？嗯，
1: 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得了好处咱们均摊，都有方。
6: 你说的对，我马上就办。
2: 果然要复仇的男人最有魅力，我喜欢。

0: 子凡，你先别生气啊！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平面新闻、电视台、网络媒体，我们该澄清的都澄清了，但是还是控制不住股票的下跌。刚才我们还收到了一条消息，说深交所当地有部分股民在向当地的法院进行起诉，我已经派罗副总去深圳了。早上收市的时候，我们的市值多少？两天之内。
1: 跌了大概30%吧，差不多蒸发掉了10几亿人民币。动用所有的资金买进股票，保住我们现在的股价。该动的都动了，我们现在剩下的钱只够我们的开销了。
0: 那么就这样完了吗？啊？
1: 如果说没有人动手脚的话，等这个风头过了，我们可以重新把股价拉起来。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在背后使坏，那就不好说了。
0: 高鑫，我一晚上没有睡，你让我闭会儿眼。

0: 现在林品会的股票已经跌了四成了，三天跌了四成，我觉得可以买进了。
1: 不，还不行，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我们手上的股票
2: 全部抛出去，再狠狠地砸他一下。
3: 确定吗？
2: 我确定，我们三人手上的股票在这个时候抛出去，
1: 一定可以让郭家产生不小的变动，你懂吗？
0: 行，你看着办。
4: 股价还在下滑。
5: 子凡，你要不要求一下你爸，救一下市啊？
3: 不行，万一挡不住这下滑的势头，我爸的钱就等于打水漂了。我不能连累他。
5: 子凡，我刚刚听说名品会的股票遭遇了滑铁卢。
3: 没什么两样。
5: 我能做什么吗？
3: 什么都不需要，我不想连累你们。
5: 你们的报道我都看了，我总觉得是小勇在捣鬼。
4: 即便是这样，我们现在去求他也已经不行了。
5: 你当初开除他是不是有一点草率？
3: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5: 那万一他还在背后捣鬼呢？
3: 那我们只能听之任之了。我们现在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5: 我去找他。
0: 干什么？
5: 门开着，我就自己进来了。怎么，不可以吗？
0: 可以啊，进都进来了，还能让你出去？
5: 你来偷税了？
0: 什么事儿说吧。
5: 我问你，名品会涉嫌价格欺诈，是不是你捅到网上去的？
0: 是。
5: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明明是你弄出来的，为什么要把脏水泼到别人的脸上？
0: 他不仁我不义啊，谁让他翻脸不认人的？
4: 这是给了点教训，
0: 教教他怎么做人。
5: 你们是兄弟，我没有权利教育你，我只是想劝你，做任何事情要适可而止。如果你对他有怨气，你今天已经发出来了，不要再做任何伤害自己兄弟的事情。任何事，物极必反。你好自为之吧。
0: 等等等等，我记得我说过，我潘小勇肯定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来。到那个时候，我会把他重新带到你的手上。
6: 四天下滑以后，市值将近缩水一半，今天早盘出现反弹，显然有资金进场，做多和看空现在呈交织状态，尾盘略有下跌。

0: 他们来了。
1: 帮对接完了之后，再把钱打到这个账户。
2: 好。

0: 是你们，对不起，阿哥，占了你的地方。小勇，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呢，这里已经不属于你了。
1: 属不属于我，不是你说了算。我现在请你们出去。出去？哎呀，我告诉你啊。 你表弟现在已经是名品会最大的股东了。哎，对了，董事长的位子应该由谁来坐啊？
2: 应该是谁股份最多，谁是董事长吧。
1: 我明确的告诉你啊，现在你的表弟呢，已经占有名品会10%的股份了，你比他可少多了。我说。
2: 你是想自己走呢，还是我让潘总召开董事局会议，公开罢免你呢？行了，别说了。哥，我知道我现在这么做，你肯定觉得我不是个东西。但是我说心里话。 我当初回国的时候，你真的鼓动了我，你看着我说话。我怀着热情到了温州，我始终梦想着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出来。可能是我运气不好，或者是我运气不好，或者是我真的不如你。但是上天他给了我一次机会。 他偏袒我了，他能让我完成我的梦想了，哥。但是哥，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哥，我没有办法放弃，我真的没办法放弃啊！对不起啊。
1: 你先出去等我。 这就是。

我对不起大家，本来是想带着你们一起创造奇迹的，但是我现在没这个能力，对不起。

0: 子凡，你还好吗？
1: 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0: 我都听说了，其实我早就想去看你，只是手上的活实在走不开。他们那种人你别放在心上，早晚会过去的。
2: 我竟然没有想到他们在背后捅我刀子。
0: 有时候对手呢就像一把刀，
3: 你把他磨锋利了，他反而会反过来身捅你一刀。
0: 不过你还年轻，就当他是一种财富，都还来得及。
3: 你在听我说话吗？
2: 我在听你说话。
0: 你要不来放松几天，你来苍南找我，我陪你散散心。
2: 不用了，我先安静几天，在家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我的心情。
0: 好吧，我不勉强你，你什么时候觉得无聊了可以随时来找我。
2: 我知道了。

0: 谁呀？我，高鑫，我们想来看看你。
1: 你们回去吧，我没有事儿。
2: 叶总，我们出去兜兜风吧，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闷着不好。
1: 你们走吧，我没事儿。

0: 你看看怎么样？这儿的环境不错，关键是没有污染。我们这里都是人工进行的分株分芽扦插繁殖的，再过段时间就可以上市了。志夏，志夏，哎呀，志夏，那你们聊吧。
1: 志夏，你这让我一通好找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妈呀，你还不知道啊？ 那子凡把自己一个人锁在屋里都好几天了，这谁敲门也不搭理，啊，打电话也不接。这高鑫找过他几次，他就是不开门。他这是拼了，这就好比啊，穿高跟鞋上山，你是跟自己过不去吗？要我觉得呀，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治得了他的病，那就是你。
2: 志夏，你等等我！你把他的新住址告诉我。
1: 你还知道有我呀？啊？
2: 等一等啊，待会儿把定位给你，
1: 你导航过去就行了。
2: 不好意思啊，把你给遗忘了。
1: 哎呀，我明白。从我妈生我那天起啊，我就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了。
2: 行了，别贫了。

0: 谁啊？谁啊？
1: 我是送快递的，我这儿有一封您的信，请您开一下门好吗？需要您签收。
2: 你怎么那么傻呀？送快递的有几个是女的？
3: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连我也不让进去？

0: 我帮你收拾行李，一会儿我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桑拿。
1: 去那儿干嘛呀？
0: 你就别问了，跟我走，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
2: 你的换洗衣服呢？
0: 这个，你别这个那个，快说。
1: 箱子呢？
0: 洗漱用品呢？你还真当我是你保姆啊？自己收拾去，我给你收拾行李。看什么看？快去啊！
2: 快去。

0: 这是专程为你准备的，怎么样？这是智能化网站。
1: 叶总，你的技术全对，向你报告。
2: 你胆子太大了，你胃口不能这么大。咱们要一点点来，你把公司的钱不能一下子拿走。
1: 这小勇竟然挪用了公款，为爱尔兰还债。
0: 钱丢了，可以再挣回来。人要是迷失了方向，那就再也找不到他原来的根本。
3: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4: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

0: 帮助社会摆脱贫穷。
1: 谁呀？
2: 我是送快递的，我这儿有一封您的信，请您开一下门好吗？需要您签收。
3: 你怎么那么傻呀？送快递的有几个是你的？
4: 你送的？
3: 怎么，连我也不让进去？

0: 我帮你收拾行李，一会儿我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桑南。
1: 去那儿干嘛呀？
0: 你就别问了，跟我走，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
2: 你的换洗衣服呢？
1: 这个。
0: 你别这个那个，快说。箱子呢？
2: 洗漱用品呢？
0: 你还真当我是你保姆啊？自己收拾去，我给你收拾行李。看什么看？快去啊！
2: 快去。

0: 小明，到了，东西就先别拿了，我带你转转。
1: 你困呢？
0: 你就像我的风油精，提神的。
2: 多肉，多肉。

0: 怎么样？
1: 这是智能化网站。
0: 这是专程为你准备的。你们进来吧。叶总，你的技术全对，这你帮不到。
1: 谢谢你。
0: 你不用谢我吗？这个得谢之下。你满意就好。
1: 满意。
2: 曾董，潘小勇在办公室等你呢。
3: 他来干什么？
2: 我哪知道啊。
4: 哎，等你半天了。
5: 你是专程跑来向我炫耀的吧？
4: 我炫耀什么？我是过来给你通报一下，我要兑现我的承诺。
6: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7: 我想弄一个 party， 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求婚。
3: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5: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拜倒在权贵之下，
0: 更何况是一个区区的名品。

0: 我真的离不开你，就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求，你会后悔的。
1: 哎，你好，怎么样了？
2: 怎么样？刘总有时间了吗？
1: 不行，刘总等会儿有个会议，没时间见你们。什么情况啊？我们都已经等了2个小时了，跟他说见，现在说要开会了，那你这样就别让我们等啊！
2: 对不起，刘总的安排不是由我说了算。抱歉，
1: 这就走了？哎，
2: 行，抱歉，算了。
1: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装什么装啊？
2: 咱们都约了多少次了，就是不见面。子凡，咱非得跟他找不痛快吗？哎呀，你没听说吗？蓝鼎鹤现在也在转型，而且他现在正在往互联网智能化发展，这样的想法跟我们不谋而合。再说了，他这撒着气啊，是撒给我看的。毕竟以前我们有对不住人家的地方。没事儿，我相信只要把这个疙瘩解开了，这合作我们一定能成。
3: 行吧，那就听你的。哼，在我最关键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特别开心。啊，你总是有心，走。哎，
4: 潘总，
3: 有件事我必须向您汇报一下，公司最近的销售额一直在下滑。
4: 你俩聊什么呢？
3: 没什么，我跟潘总汇报工作呢。
4: 啊，你没有别的事情忙吗？
5: 业绩为什么下滑了？潘总。
4: 我们这现在才刚开始，凡事呢都会有个过程嘛。你放心，放100个心，有我跟爱尔兰在这儿，这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的。
5: 你跟我说这么多没有用，我看的是业绩。如果说销售量再继续下滑的话，我可以炒了你。
4: No problem.

0: 有什么可紧张的？
1: 你胆子太大了，你胃口不能这么大，咱们要一点点来。你把公司的钱不能一下子拿走，这样不就亏空了吗？
0: 你就不能做做账吗？把利润稍微修改一下。
1: 停车，这不是做假账吗？要是被上市公司发现了，这可是要坐牢的，我可不想到监狱去。
0: 做事情动动脑子，你就不能不被他发现啊？这聪明人做事都是滴水不漏的。
1: 你千万别低估了他，好吗？我跟他打过交道，吃了几次亏。
0: 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1: 你别着急，我带你去见个人，走。
2: 哦，阿尔兰先生，我已经在这儿等你半天了。这位就是于小姐。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白熊电子商务公司的老总陈果。
4: 陈总你好，我早就听说过你，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说，你们公司的成果可寥寥无几。
2: 所以我才想来找你们，搭你们这艘顺风船。
4: 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不明白？他想跟咱们联手。
2: 我就把这块遮羞布撕了，明确跟您说吧，我是想来投奔你们的。里面请。
4: 那你连成果都没了，还问我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会是想来到我们这来领救济款吧？
2: 不，你别看我穷，但我这个穷亲戚可以为你创造财富。
1: 一点儿没错，股市就是需要题材。如果咱们将名品会并购白熊的消息捅到网上去，咱们的股价就会出现波动，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4: 但是照你这么说，这仅仅只是一个题材，实际效果等于零。
1: 实际效果还得看咱们怎么运作了，懂吗？不用担心。
4: 出来
5: 了。哎，老同学啊，啊，刘总，我在外面又等两个小时了。
6: 我还有急事儿，别先给你。
5: 哎，刘洋，我说你心眼儿比针眼儿还小啊！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就为了过去那点事儿啊，你一直埋在心里面，

0: 我告诉你，我找你来呢，就是来向你道歉。你要是不同意，我明天还来，我直到你同意为止。你的性格没变，行，你们跟我来吧。
1: 生意人可是不择手段的。
0: 我是生意人，但我做事情都是凭良心的，你相信吗？
1: 信任的基础是行动。
0: 你现在的表白呢，我只能小气一半。主要还是要看我们未来的合作。谢谢你。关于我们的合作方案，我会让高鑫尽快拉出来的，让你过目。里面的具体事项，我会亲自过问。
1: 好。
0: 老同学，谢谢你，预示我们合作成功。
2: 放大两次啊！好。
3: 各位师傅注意安全啊！轻拿轻放。
4: 那个木盒的呀，特别注意啊！这都是法务员装的酒啊，那个路上告诉司机啊，慢点开车啊。各位师傅辛苦了啊，切记啊，轻拿轻放。
3: 香友，
5: 叶总，
3: 去哪儿啊？
5: 我去跟子凡他们凑个热闹，我把这关了。
6: 去苍南古村落开个红酒庄。那个，来，后边的师傅快点啊，咱们抓紧时间啊！
7: 你好，素鸡素鱼起码有。
6: 谢谢。
7: 陈果，您挺逗。要我当年，我妈给我起名叫财富就好了啊。
6: 贪财富，命不好富不了才叫攀财富吧？
7: 开个玩笑，你别介意啊。
6: 你说说吧，给我介绍你这位穷亲戚，他有什么用啊？
7: 啊，
6: 我之前跟你说过嘛，题材，题材的问题。你看上市公司只要有题材，股票就会翻红。唉，这名品会自从咱们接手以来，销售业绩一直下滑，我就在想为什么。所以，咱们得有题材，有了题材呢，咱们就能挣到钱，就能把名品会带入良性循环。
7: 你也不想名品会就这样在你手上败掉吧？
6: 我琢磨了一下啊，依靠题材拉通股市的先例确实有不少，但如果说我们万一把它兼并了，成了我们的包袱，怎么办？
7: 这个你放心，咱们呢先实行兼并，到时候实在不行，如果白熊依然没有起色的话，那咱们就把它全部抛给别人。 说不定我们还能从中赚一笔差价。别想了，听我的没错。哎，我带你们两个去喝一杯啊！我知道啊，你们对刚才那个素材斋一点兴趣都没。
8: 你放心，放100个心，成果那家伙没有退路，我一定帮你把这次并购完成。
9: 说实话呀，我心里有点没底。
10: 不说这些，我去带你玩一些刺激的，走。
11: 我这么晚溜去哪儿啊？我不陪你们了啊！哎，小杨，哎呦，你怎么？哎呦，你都醉成这样了，起来吧！哎，哎。 跟我走，跟我走，我能走？走啊！哎呦，你，哎呀，行行行，哎呀，一辈子没喝过酒。

0: 间重新打印一个童话的样子，只有你，只有你才能。喏，
1: 喂，勇哥，咱们公司出大事了，你快来一趟。你听见没有啊？

0: 你可算来了，快快快，怎么了？你赶快看看啊！
1: 哥，我就纳了闷了，公司的业绩都是好好的，但资金却不断的在亏空。
2: 会计呢？
1: 会计，王会计，
3: 快快！
2: 来，你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4: 业绩没有下滑，但是为什么资金产生这么大的缺口？
5: 您别怪我，所有财务上的事儿，有的是您签的字儿，有的是爱尔兰签的字儿。这样，待会儿我把所有账目报您办公室去，您可以慢慢对。
4: 你让我对？
2: 我有时间帮你对账，我要你干嘛了？
5: 那我也无能为力啊。

0: 喂，一会儿你给爱尔兰打电话，把他叫到公司，让他过来盯着。明挺会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我拿他试问。
1: 行，那我现在就让他过去。
0: 儿，你等等，
2: 在哪儿呢？
3: 我在家。
0: 我想见见陈果。
1: 现在？
0: 对，我现在就要见他。
2: 之夏，我得回趟温州。
1: 是需要跟我汇报吗？
2: 我回去看看小勇。
1: 不愧是省部经理，他都对你那样了，你还没有吃够苦头吗？
2: 我被局给我打电话了，说爱尔兰和郁可人把明明给搞得一团糟，营销上不去，而且他们现在还偷偷的伪造着营销。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明明会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吗？跟你还有关系吗？
2: 但是之夏，你别忘了，明明会可是我们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
1: 他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了，董事长是潘小勇。
2: 你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一直觉得啊，小勇他本来就根子正，他只是有些时候做事情太急功近利了，所以才被人利用了。刚才魏局都跟我说了，说现在于可人牵着他鼻子走，而且于可人和爱尔兰现在给他还介绍了一个叫什么白熊的电商，说是让他去并购，但实际上呢，就是想把潘小勇的注意力移在那上面，他们私下想把明敏慧掏空。
1: 即便就像你说的那样，潘小勇也是活该。你一次一次救他，你为他说话，他还不是以怨报德吗？我劝你啊，离他们远点。
4: 抓紧半天了，有话和你说。
5: 那，
6: 哎，不准走啊！
5: 朋友，说句话，说句话就走，
7: 说句话。
8: 大白，其他女孩不在公司待着，你让混去。
9: 潘总，实在没有办法，爱尔兰老毛病犯了，他输了很多钱，人家说再不把钱还上的话，那拿他手指头底下啊。

0: 你别说手指，就算是拿他的脑袋做抵押，也是他自己找死。看过公司报表了吗？知道销售额下滑成什么样子了吗？
1: 潘总，现在市场这么不景气，我也没有办法。再说了，我们之前毕业子凡离开名品会，给他在舆论上造成的那些负面影响一直都潜伏在那，只是现在又重新发酵了。
2: 我们当时提供的那个方案呢？
0: 你不是说可以依靠题材把股价重新拉上去呢？
1: 是，可是你看我现在有心思想那些吗？除非你帮我把爱尔兰捞出来。多少钱？
0: 不多，200万。你先借我，我还你。
1: 行，钱我来解决。解决完了之后，你和爱尔兰马上回到公司，完成并购。
3: 打个电话给王会计，让他给我转200万过来。真要把这钱给他，我让你干点事儿哪那么多废话？
4: 哥，企业转个人还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转啊？我是法定代表人，懂吗？我有资格动这个钱啊？我，子凡，这个名字起得好啊！我们独家做的时候叫蓝定鹤。
5: 现在我们强强联手，变成了两家，叫鼎鹤。这鼎是问鼎世界，鹤是鹤立鸡群。
6: 好，好，好，好。
7: 刘老板，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建议让子凡也跟大伙说两句。
8: 好啊，
9: 我没什么可说的。刚才你都说了，鼎鹤网必须要问鼎世界。 必须要走入世界的最前列。现在呢，都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了。我们啊，如果脚步还是停留在普通电商上，那我们怎么问鼎世界？怎么鹤立鸡群？
10: 好。
9: 从今天开始啊，你们要多走路，迈开腿，想办法把所有企业的门给我敲开，啊！ 同时啊，你们还要给他们普及一下什么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结合。同时啊，你们还要把各个企业的产品跟我摸清楚，以及他们的过去和未来。
10: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从鸿和集团还有你爸的伟业国际入手，因为他们的产品也要需要智能化的改造，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市场竞争力。
9: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去做就行。<笑>你说的轻巧，哎。 哪个当爹的愿意听自己儿子的？尤其我那个爸。所以啊，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找刘洋的人去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哦，对，小沈啊，你就带一些人去找一趟我爸，千万不要告诉这个鼎鹤网是我创办的，要不然他会有抵触心理。
10: 你爸这么大的老板，他怎么会听我的呀？
9: 做事情啊，一定要抓住人的软肋。你这么告诉他。
11: 让他来看看自己的儿媳妇儿。<笑>
12: 这办法好，我试试。
11: 哦，对了，这样，你去之前一定要把伟业国际这几年的情况做一个详细调查，同时啊，你还得了解他的产值和销售量。
12: 好嘞。
11: 他离开家多久了？有一个礼拜了。哎呀，电话也不接，人也不回家。
12: 我到公司去找他了，公司也说好长时间没见他了。
13: 爸，不是我说您，你看这孩子都被您宠坏了，他今天到这个地步，您绝对脱不了干系。
12: 哎呀，你就知道冲我发火，这孩子是真让人操心，就不像子凡，人家稳稳当当的，一点事儿都不惹，就像这一次吧。 他把子凡扫地出门，人家子凡马上就在苍南成立了个网站，叫鼎鹤网，已经开业了。
13: 什么？您是说他们兄弟俩闹掰了？
12: 哎，小勇没告诉你啊？他还说你帮他投了1亿美金给名品会啊。
13: 那他这1亿美金用到哪儿去了？
12: 据他说啊，是在名品会股票暴跌的时候。 他买了1亿美金的股票，所以就成了大股东，当了老板。
13: 这个臭小子竟敢跟我撒谎！他跟我说。

0: 名品会股价暴跌是帮子凡的忙，这个孩子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撒谎都不打草稿了。哎呀，
1: 他要是好好当他老总也就算了，好好做生意嘛，是不是？你看现在连个人影都找不着。
2: 外公，
3: 外公，
0: 哎呀，志秋，你可来了！哎呀，小勇他妈都快急死了。
3: 哎，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4: 不过我听说他一直被于可人他们牵着鼻子走，那怎么办呢？这事儿咱们还得找子凡。湘勇这个人好胜心太强，容易被欲望冲昏头脑，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他依然渴望成功。这种心结只有子凡能帮他解开，咱们还是找子凡吧。
5: 你的分析是对的，我来找他。
6: 好，孟买城市下水道改造，我们愿意参加投标，到时候招标书，麻烦你们给我寄过来。
5: 哎，谢谢。你说那几个小伙子，可以让他们进来吧。好，小沈，你们跟我来吧。好。
6: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加强工业智能化，就拿这个泵阀来说，如果我们对这个泵阀进行智能化改造，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对这个泵阀的使用寿命进行精确记录。如果这样，就不会出现因为泵阀老化而出现泄漏。叶董，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就好比人的血管，如果我们用计算机对人体的所有血管都进行监测，当血管的某一个地方
7: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准确找出它的位置，对它进行更新和改造。这样的话，血管就不容易出现堵塞。
6: 嗯，你说这些问题啊，我大概听懂了。确实，现在提倡智能化改造，但是没人愿意花这个钱对它进行技术更新，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保守一些啊。再等等，
8: 叶董。 您作为一名知名的企业家，应当走在时代的前列。如果您的步伐要是稍微慢了那么一点，您就会跟不上时代，也就是说，会失去竞争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淮南的一家不锈钢生产企业，板材的密度没有达标，从而招致了福达汽车公司的退货。如果说我们有了智能化的监测手段，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6: 你们不像在推销自己的互联网，倒像科赫伯间谍。你们有什么资格打探我的内幕？
8: 不是不是，叶董，您先别生气，我们只是从网上浏览了一下你们的企业概况，那上面有详细的记录。
6: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8: 那叶董，我们的智能互联网，
6: 以后再说，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
8: 那也行吧。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可以联系我，这是我的名片，我会竭诚为您服务。
6: 啊，
8: 那我们先不打扰了。
6: 好的，好的。
9: 我去送送他们。

0: 董事长，您不该这么对他们。
1: 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竟敢跑来教育我，还偷偷打听我过去的污点。
0: 有污点不怕，最重要的是以后不再出现污点。
2: 大家抓紧时间干啊，要保质保量啊。
3: 正好。
2: 哎呦，子凡，
3: 正好，好久不见啊。
2: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来求你了。
2: 你能求我什么事儿啊？
3: 正好，你现在是我父亲眼前大红人啊，我爸呢现在也都是一改常态，这现在天天的满嘴念叨就是你。
2: 哎，过分了啊。
3: 不过分，你看
4: 你把这管道分公司
3: 从一个濒临倒闭的一个企业啊，现在发展成为这伟业国际的这重要支柱，厉害，这都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啊。
2: 好了好了，别恭维我了啊，说正事儿。
3: 伟业国际呢看似辉煌，

0: 是呢，如果它跟不上时代的话，就可能被时代所淘汰掉。
1: 什么意思？
0: 现在传统企业啊，马上就会受到智能化的冲击，所以我想让伟业国际接受智能化的改造。如果我去跟我爸说的话，我爸可能不会太重视，所以我想请你出马，在我爸那耳边经常灌输，给他多说一说。
1: 原来是这事儿啊，不过我的话他也未必能听啊。你爸是那种必须接受现实拷打的企业家，同时他又是那种转舵比较快的企业家，所以你放心吧，不用多久他自己就会转过弯来。
2: 子凡，你电话是不是出问题了？
3: 怎么了？
2: 你小姨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
3: 什么事儿啊？
2: 你该回一趟温州。
3: 我小姨她回来了？
2: 没错，你小姨把西班牙的产业都处理完了，准备回国发展，可是这一回国就为小勇的事犯愁。
3: 我确实该回去，可是你不是说不让我跟他走太近吗？
2: 我错了，你应该早点回去。小姨说这小勇竟然挪用了公款为爱尔兰还债，我现在害怕了，因为爱尔兰是个赌棍，别再把小勇带上贼船。
4: 日本人呢？
5: 没看见人啊。
4: 股票现在怎么样？
5: 跟你看还是在下滑。
6: 潘总，这是证监委的整改通知，如果我们的营业额还继续下滑的话，有可能要让我们摘牌。
7: 喂，
4: 妈，在哪儿呢？
7: 我知道你又在催促并购的事吧？
4: 你给我听着啊，整改通知我这现在拿到手了，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的营业额再上不去，非常可能会战败。这么一来，咱们所有时间的工作全都泡汤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得完成和拜登的这个协办法。
7: 哎呀，可是勇哥，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跟爱尔兰都被困在这儿了呢。
4: 什么意思啊？
8: 就是说你那点钱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7: 庄家不让我们走。
4: 钱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7: 你那点钱啊根本挡不住什么，这爱尔兰输的太多了。
4: 快去给我提100万现金，马上。
6: 我们账上的现金已经……
4: 我现在就要，别废话，赶紧去。
9: 哥，你千万别冲动啊！你这么做没用，简直就是犯傻。
4: 傻？我傻？你再给我说一遍。
9: 哥，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现在是在发国难财，就是利用你救世心切的心理，想拉你进入更大的陷阱。你千万别上当啊！
4: 赶紧滚，别让我再看见你。滚！
9: 哥，你信我一句，你不为自己想想，你想想子凡，如果你真败了，也就真输给他了。
4: 才做了这个决定。
9: 哥，
3: 哎，小姨，我是子凡，小勇在家吗？
8: 子凡，你终于回来了，我回来以后就没见到他的人影。
3: 哦，这样，小姐别着急啊，我先去民永会，我去看看。
8: 好的。

0: 小勇呢？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小勇哥拿了100万现金出去，怎么拦也拦不住。
1: 去哪儿了？
0: 去找于可人了。跟我上车，找他去。于可人他们这出戏演的实在是太假了，我都能看得出来。没想到小勇哥竟然会上当。叶总，他们就是找了个托儿，叫陈果，编造了一出并购的神话剧。
2: 目的呢是转移小勇哥的视线，把公司的钱掏空，把小勇哥的钱一笔一笔的骗走。就是这儿的，进去之后靠左有个小门，
3: 小勇哥就是被骗到这儿来了。
4: 行，你在这儿待着，我进去看看。
5: 你马上打电话过来。
6: 董事长，孟买方面来消息了，叶总经理说。 订单没有拿到，最后被德国一家厂商中了标。
7: 怎么可能？印度人花钱很紧。

0: 咱们的泵阀质量好，比德国的便宜，他们放的便宜的不要，选了德国人的。咱们东西是便宜，但输在了智能化方面。德国的泵阀已经经过智能化改造，从安全系数和使用方面都优先于我们。同样一座城市下水工程，我们的工程就需要管理人员要多于他们几百人，而德国设备，整座城市只需要几个数据管理员就能搞定，在用工方面。
1: 确实比我们节省，比较下来，他们自然会选择德国设备。
0: 那咱们谈了几个月的一份单子就这么丢了？事实就是这样，像上次几个年轻人说的，不进则退。董事长，我们的设备确实落伍了。
1: 不行，我得找他们去。上次那几个年轻人什么公司？
0: 鼎鹤网。
1: 你帮我查一下他们电话。
0: 不用查了。我觉得有一天您会派上用场，所以从垃圾桶里面捡起来，又粘在了一起。
1: 我是不是真的老了？您没老，但少了一点年轻人的亢奋。走，找他们去。
2: 没事儿，可能就是筋扭到了。你呀，好好谢谢你哥。钱丢了可以再挣回来，人要是迷失了方向，那就再也找不到他原来的根本。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赶紧悬崖勒马，端端正正的做人。你要真能痛下决心，依然是我的好儿子。青鹰。
3: 怎么连句话都不说啊？不说话，你点一下头也行啊。你妈苦口婆心的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一点也不动心？
1: 我哥，
3: 那行，你要真能痛下决心，那明天我让子凡带你去一趟名品会。
4: 要真诚地面对大家，重新把名品会带上正道。
5: 你们这都是干嘛呀？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我们还待在这儿。
6: 难道让我们喝西北风吗？名品会反正也快要完了，我们还是趁早离开这儿另谋生路。解铃还得西陵人，小勇，你来给大家宽慰一下吧。
7: 说什么呀？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你们现在走的话，我怪你们，因为我辜负了大家。我不光辜负了大家，我还一次又一次辜负了那些爱我、曾经给我帮助的人，我的外公、我的母亲、我哥、之下、之兄。不过，非让我现在说点什么，我想。
8: 让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您这话已经说了太多遍了，我们耳朵都长茧子了。
9: 潘总，你不仅辜负了其他人，在你辜负的人当中，也包括我。曾经我帮你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现在想想，都很不堪。但是勇哥，我不管别人怎么样。 怎么做？我畏惧，胃胆大，信你。
10: 小勇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是去是留，
9: 你们自己决定。
10: 潘总，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信服你了，再加上你身后有爱尔兰和于克人这对活宝，所以名品会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烂名品。
11: 你们这一点放心。
1: 于可仁和爱尔兰已经回不来了。

0: 据公安部门传来的消息，他们畏罪潜逃，即便逃过法网，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回到这儿来。这点你们放心就好。如果他们要是回来，我相信小勇也不会再用他们。对吗，小勇？
1: 我在一个地方跌倒过两次了，如果我再跌倒第三次，我就是个傻子。
2: 你们做个决定吧。我走了。你们走啊！你们就是一帮俗人，只能共享乐，不能同甘苦的一帮俗人。
3: 明敏会走到今天，是潘总一个人的责任吗？不是，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有责任。如果当初…… 有人能够站出来反对潘总的意见，明品会都不至于到今天。俗人，俗人。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就是鼎鹤集团的总裁。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了海浪发电、潮汐发电，在未来可能还会有洋流发电。
1: 我准备重新出山，亲自挂帅，负责这技术的研究。
2: 我去西北呢，就是踏踏实实的学习走路了。
3: 你能这么想，就一定不会失败。
4: 这不是我们伟业国际的招标计划，这是一起阴谋。导致迸发泄露事件的原因，是有人在后台数据上动了手脚。
5: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欢迎各位。下面有请几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2: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月。
4: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

0: 片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1: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0: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2: 对，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暇，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空山鸟语》是《秦时明月》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0: 对，
2: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0: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2: 对，没错没错。
0: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2: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0: 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2: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0: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1: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0: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1: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0: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勒蹦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0: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3: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

0: 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1: 嗯，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君老师呢？
2: 每一代人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3: 对，
2: 左手指乐，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3: 对，
2: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1: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1: 还有个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哦，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0: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1: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化动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唯知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嗯，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嗯，
0: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1: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0: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1: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0: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3: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瑕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0: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瑕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4: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的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

0: 真的要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无瑕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2: 是的，
0: 一起来看一看。
3: 单吐、双吐、三吐，气正音、颤音、波音、打音、花舌、立音、飞指、滑音、跺音、压揉音、叠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
2: 就这？
1: 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这是一本目录。

0: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
1: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0: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1: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0: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业力家，他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他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

0: 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连瓣纹长裙，这样的连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1: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1: 对，
0: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1: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0: 对的。
1: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0: 历代应该都有了。
1: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考虑
0: 相结合。
1: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2: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是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1: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那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3: 啊，这次实录来的，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0: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0: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1: 陈曦本身

0: 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2: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0: ，对，
2: 哎，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0: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四四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2: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他，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1: 嗯，
2: 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一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琴社，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和这个自信心上，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上，
1: 对，
2: 那他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
1: 嗯，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3: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
1: 嗯，
3: 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画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众宾。

同年，自德勤社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德勤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其实我们今天是以自得琴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代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0: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再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的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3: 哎，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挑战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0: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4: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所以就是我们叫中国文艺，中国文艺是这是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庞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奎。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山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山，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
1: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2: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们呢，就是大胆的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阮，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2: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2: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0: 啊，
2: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嗯，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2: 是的。
0: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2: 好，谢谢，
0: 有请，
2: 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地强化海上作战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2: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3: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2: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4: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

0: 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1: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2: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1: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0: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这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

0: 留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2: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直子青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1: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3: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 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

0: 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万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3: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4: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辽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8艘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以外，它还积极的在建造2艘这一个 ASEV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两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1.2万到1.4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了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3到标6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3: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055大驱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055大驱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0: 那说到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4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呢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055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6边形的战士。

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05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

0: 这一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1.4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055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要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055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2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10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正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
2: 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055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危险？
3: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055万吨大驱是同代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了。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055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美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它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它国防的预算，来加强它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他显然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2: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它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4: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制雷达，就是 SPY-7 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它干脆就做2艘驱逐舰来去作为它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30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它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它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它的雷达，包括它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它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它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

0: 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他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应该是亲在这边的，这
1: 我这个也连在一起。嗯，怎么进啊？怎么进？
0: 怎么进？

0: 那很难。接近你，怎么接？
1: 我讨厌下雨。自从那个雨夜之后，我不但讨厌下雨，而且是害怕下雨了。
2: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1: 就在那个雨夜，我被吓死了。
3: 最后一个环节 ，Goodbye kiss。

0: 下次吧，下次吧，我尽力了。
1: 怎么这么奇怪？
0: 哎，喂，丽姐。
2: 丽姐，是我。盛总刚刚在公司门口晕倒了，我们正在120上。
0: 怎么弄的呀？
3: 具体的情况要到医院以后才能确定。你可以过来吗？
0: 你现在赶紧送他去长浦医院好不好？我现在马上就到，我马上赶过去。
3: 好，
0: 走呀，去你们医院快点。
1: 不用，一定都送到我医院去。
0: 哎呀，你医院大，招牌亮，况且你在那坐镇的嘛，赶紧的。
4: 女士，你快点，咱们找谁呀？现在去哪儿啊？
5: 蒋医生，送进来了吗？
6: 送进来了。
5: 情况怎么样？
6: 送来的这个急诊病例啊，出血量比较大，急诊的胃管啊止不住血，现在决定做胃部的微创手术，送手术室了。
4: 那是不是很严重呀？
6: 出血量比较大，不过应该没事。
4: 那病人现在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6: 病人已经在做术前准备了。
4: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同事刚才在这儿，您看到他了吗？
6: 好像去交手术押金了。
1: 是，放心，没事的。
3: 医生你好，我交完押金了。
0: 姐姐，
3: 哎，你来了。你好，这个单子给你。
0: 好，医生，谢谢。姐姐，那这里先交给我，你回家休息吧，孩子还在家呢。
3: 好，谢谢你。
0: 哎呦，是不是应该谢谢你？等盛总做完手术，我给你打电话。
3: 好，我走了，再见。
0: 李胜，他那个手术会有这么大危险吗？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陈总。您放心，医院我这儿直盯着呢。护工请了已经。好，有事再联系。好，拜拜。

你醒了，手术都做完了，都挺好的啊。刚刚陈总给我来了电话，公司那边也安排好了。您刚做完手术，不能进食进水，再睡一会儿。

0: 盛总，你得好好谢谢 VK， 人家可是动用了男朋友的关系，找主任亲自给你开的刀。
1: 都是自己人，该帮忙的肯定要帮忙的呀。
2: 谢谢。
1: 不客气，盛总。
2: 怎么没跟聂医生一块来
1: 啊？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
3: 那你还不顺便去看看他？
1: 那工作有什么可看的呀？
4: 工作怎么没什么好看的了？那你要是忙，我们可以代劳的呀。啊，
1: 就是。
3: 哎，你看，你看，你不去看人家，人家来看你了。
1: 来了。
5: 医生，孙总，今天情况怎么样？
2: 好多了。
5: 像你经过小手术，很快复原的，不用担心。
2: 不担心。你是来看我？但我觉得你像是来看 Vicky， 大家都懂。我尽量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多成全你们两个。
1: 盛总，您这是成全我呀？哎，你们听听这像话吗？明明是您欠我一个人情，怎么到说完了之后反倒是我欠您了呢？
0: 哎，你还真别说，盛总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和聂医生能多见几面，说不定等盛总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你们的喜糖了。
6: 那就只能多辛苦辛苦盛总了。
2: 不辛苦，乐意效劳。
4: 哎，听说舒淇男朋友是在留学的时候找的。
6: 当然要找资源好的啦，不过他们最早就是好朋友，是后来才一不小心走火。
4: 还一不小心，这事能一不小心吗？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有意而为之，好朋友变好男友，好有心机哦。
7: 我觉得他们长不了。
6: 怎么？有什么内幕啊？
7: 像这种长跑式的恋爱，一般都没什么好结局。
4: 哎，这倒是的。要是能结婚，谈不了多久就结了，这谈这么久还不结，干嘛？马拉松比赛啊？
6: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
4: 别瞎讲。
6: 来，黛西，你别送我们了，你先回去照顾盛总吧，我们自己走就行。
1: 啊，好，好，
6: 您辛苦了，
1: 拜拜，
6: 拜拜，
1: 拜拜，
6: 拜拜。
4: 不要老是讲话吧。
1: 今天排气了吗？
8: 啊，还没有。
1: 还没有。
8: 按说应该排气了。
1: 好，那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你稍等一下。
5: 谭静是你们公司员工？
2: 是啊，是我的行政助理。你认识他？
5: 他是我病人家属。
2: 哦，他亲戚什么病啊？
5: 他儿子，先天性心脏病。
2: 谭静有儿子，他结婚了。
5: 啊。
2: 哦。
1: 谭天医生，你可以跟我先走了。
5: 好，好，休息。
2: 啊，聂医生，谢谢。

0: 哎，Daisy，哎，Vicky，啊，那个120的费用还有护工的费用都是你垫付的吧？嗯，啊，不少钱呢，回去想着报销吧。咱们开的票就给丽丽就行了。
1: 好，嗯，
0: 然后盛总在国内没什么亲戚，那这几天就你先盯着吧，公司那边也不用去了，偶尔过去打个卡就行了。
1: 哦，对了，你上周五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邮件赶紧撤回来，就不用抄送华东大区的刘副总监了，他下周就离职。
0: 哦，好的，我回头马上撤回来。嗯，
1: 好，那走了啊。
0: 好，谢谢。哎，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嗯，盛总晕倒的时候，旁边还有别人吗？
1: 哦，没有，就我们两个。啊，
0: 一起加班到挺晚的吧？
1: 哦，其实当时不是很晚，大概7-8点的样子。
0: 行，多亏了有你，要不盛总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
1: 嗯，
0: 行，那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1: 好，
0: 嗯，拜拜。

0: 你怎么知道我想买这块表啊？第一，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藏在你的本子里。第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回家那么晚。第三，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然后再送给我自己。
1: 我想让你带着他的时候都想起我。谭静，特意去想你的话，太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不想。
0: 不想让你走，真的不想让你走。

0: 我已经把时间调到国外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会走着两个时间，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1: 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她因为同事住院常来找你，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
2: 主任，我
1: 这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
3: 你爸说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啊，性格也好，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
1: 你爸看上那绝对错不了。
3: 我也知道前一段你情绪不好，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那现在好了，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那就要好好善待啊，好好珍惜，听到了没有？
2: 谢谢主任。
3: 喂，我走了啊。

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您刚还给苏晴，现在是她的东西。

0: 什么呀？萍萍，萍萍，萍萍，你喝什么呢呀？这是，啊？你给我喝，什么东西啊？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什么就没什么呀？什么东西啊？这是。萍萍，你跟妈妈说那是什么呀？啊！你别装睡。哎呦，太好喽！新的咕噜咕噜爷爷来了，
2: 太好了。
0: 热吧？以后妈妈就不用老是费力的烧暖壶给你兑洗脸水了哈。有点烫，烫不烫？小鼻子擦一擦，哎呦，好了，耳朵擦一擦，哈，
2: 嗯，
0: 萍萍啊，你昨晚喝的那个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妈妈还是快点洗脸吧。
0: 是不是又是你爸给你的呀？妈，我不跟你说了吗？以后爸爸再给你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给妈妈看一眼啊，不能半夜偷偷起来喝。那些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对身体都有害，听见没有啊？

0: 盛总，你醒了？
1: 醒了。
0: 这瓶输完了，还有一瓶。你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吧。
1: 不用，没事。先坐。

0: 这个电脑是公司给赔的吧？嗯。干嘛擦那么干净？啊，习惯了。
1: Jessica 跟我说，说你把公司用过的。

0: 三便职也都存起来了，也是习惯吧。嗯，挺好的。我母亲也是这样，不是说小气啊，是爱惜东西，是好习惯。
1: 你这一上午就在这儿一直回邮件是吗？哦，人在医院，公司的事儿不用太操心。嗯，这个也不累。再说了，都是我分内该做的。对了，盛总，明天我就跟你请个假不过来了，我要陪孩子去看两个朋友。你的孩子吗？嗯。
0: 好的，陪孩子很重要。这几天你也挺累的，趁着周末，好好陪孩子，也趁早放松一点。
1: 嗯。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6岁了，叫平平。
0: 平平。

0: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明天中午都到家里来
1: 尝尝我的手艺。
2: 行，就这么说定了。还真没想到能去聂医生家做客、啊、
0: 那明天准时到啊。嗯，
2: 好，拜拜
3: 拜拜。
4: Vicky。
0: 哎 Lizzy， 回公司啊？
4: 哦，盛总让我去家里帮他取点东西。
0: 哦，那我正好去那个方向，我带你一段吧。
4: 好，嗯，谢谢啊。
5: Lizzy， 我今天真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到手表，还帮我还给聂医生。哎呀，我今天心情真的是，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
4: 嗯，应该的。
5: 哎，对了，你是怎么找到聂医生的呀？
4: 聂医生的医院是很有名的心外科医生，很好找。
5: 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男朋友，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6: 谭小姐啊，这盛总咋就生病了呢？还住院，胃出血。就平时啊，工作挺累的。嗯。稍等啊，我取一下衣服来。

0: 这个三文鱼。
1: 看牛肉。
0: 那这一种呢应该是股市的。
1: 你一生吃牛都。
0: 喂，胖头。
2: 聂医生，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3: 在群里喊你半天，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
4: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我忘了回你呢，怎么了？
3: 行，那怎么样，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啊？我可是跟他们说你答应我要来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们你风采依然，英俊不变。我跟你说，上三届下三届
2: 所有的女同学在群里面都已经澎湃起来了。
0: 你别到处说，太夸张了。
2: 行，不管了，
3: 我就当你答应我要来了，到时候啊你别放我鸽子就行啊。
0: 那我得去。哎，
1: 我的男朋友，我们现在在谈恋爱，认真谈恋爱。
0: 继续的，继续的。刚才说到那个什么？

0: 喜欢吗？
1: 零，有点土吧。
0: 那我改回原安呢？
1: 那更土。
0: 我们去登记好不好？
1: 户口本在家。
0: 我陪你回去拿。
1: 我妈不同意。
0: 我会帮你想办法。嗯。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好玩吗？
1: 好玩。
0: 爽不爽？
1: 爽。
0: 再快点啊。
1: 嗯。爸爸。
0: 啊。
1: 妈妈真的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知道我们出来玩了吗？知道吗？
0: 知道。
2: 吃吧，这个可以要一把，一会儿让他称一下。
3: 好，
2: 先放在这
3: 儿。给我拿着。
2: 嗯。
3: 这个红椒呢？
4: 哎，王姨。
2: 哟，
4: 英姐，
2: 你们买什么菜呀？我这都买好了，等我回去做就行了呀。哎呀，没事儿，谁做不一样？我做。
4: 对你炒的好吃。
2: 嗯。
4: 哎，萍萍呢？
2: 萍萍不是接走了吗？
4: 嗯。被谁接走了呀？
5: 军哥呀，他说今天周末你们要带萍萍出去玩。
4: 没有啊。哎呀，他又搞幺蛾子。我看看萍萍手表上的那个定位，看他在哪儿。
5: 嗯，
6: 来，跟我来，马步要扎稳，下盘不稳，气息不准。蹲马步有几个讲究：似靠非靠，似笑非笑，似看非看，似尿非尿。
1: 爸爸，
0: 嗯，
1: 你得了什么病啊？
0: 嗯，就是男人嘛，就是男人的一种病。
1: 爸爸，我想嘘嘘。
0: 忍着。
6: 震动声带，一、二、三。
0: 这21头大蒜煮红糖水。确实难喝了点，那天我也尝了，你说孩子都喝不下去，有没有什么别的？
7: 土败酱、百子仁、蒸猪肝，
0: 这还行啊。猪肝，那要不咱俩吃猪肝？
1: 嗯，
0: 行，那就猪肝来一份。
7: 你们点菜呢？
0: 不是，
7: 这不是饭馆，
0: 不是那个意思。
5: 那不是萍萍和军哥吗？
0: 我是觉着吧，要不然哪天他喝得太痛苦了。那天他妈看见还把那药，我，要不然
4: 萍萍，
1: 妈妈，
0: 万一治好呢？那你总比孩子这胸腔咔打开了里头开。
5: 军哥，
0: 哎，我哎呀，
4: 你说什么呢？你当孩子面说什么？咔，胸腔就打开了呀？
3: 没有，
4: 他才多大呀？
3: 军哥还是骗你的，他
4: 可没遮没拦的呀。
3: 说的不对，萍萍。
4: 你就说这地儿吧，你来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起。还有他昨晚喝的那什么东西啊？
0: 嗯，
4: 你什么东西就往家里孩子喝呀？
0: 21头大蒜。
4: 你知道那成分是什么吗？这医生有没有行医执照啊？
0: 有，他是21头大蒜。
4: 哪儿呢？你看见行医执照了吗？
0: 配着红糖水。
4: 那喝的那红糖水大蒜，那能治什么病啊？这真能治心脏病的话，还有人去医院吗？这药经过国家的质检没有啊？你什么都敢给孩子喝，他本来身体就弱。心脏就不好，你再给他喝出其他毛病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0: 不会了，我就在这治。平时
4: 你治你的，你身体这么壮，你该治成什么样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块儿。走，回家，走，明天回家。
0: 那晚上我不回去了啊。

0: 你全吃了？
1: 这不还有吗？剩的吗？
0: 剩的，你尝尝。
1: 别别别，来来，我们感谢一下男女主人，让我们见证了铁树开花和小敏上树。

0: 跟维克家，就跟家里一样。我用这个外科手术的刀法。
1: 那、啊、这里面有肠跟。
0: 真的，今天就是。嗯。
1: 哎，爸妈，你怎么
2: 给你们送酒来了？哎，各位，是啊，给你们闪送酒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好，
2: 谢谢。
1: 谁让你跑出来的
4: 啊？啊，那个常医生跟我说了啊。
5: 对，聂伯伯现在就是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对不对，聂伯伯？
2: 对对对对，
5: 脸色好多了。聂伯伯吃哪个？
2: 这披萨，披萨，披萨。
3: 我的牛肉也很好吃，这个是我新发明的。啊，
1: 对。那个，我们换着吃一点。
5: 啊，对啊，注意啊，注意，不能吃。
3: 聂伯伯吃。
2: 那个，帮我拿个手，拿个手。哎哎哎。好，谢谢。那、啊、这是谁做的？都是你做的。
3: 都是我。
5: 赶紧交

0: 这样对吗？怎么了？我是说，我们这样对吗？挺好的啊。好吗？挺好的啊。你看，最近我们挺开心的，你也很开心，我也很轻松。就这几天，我们老吃那个同一家餐厅。
1: 吃的有点腻，其他还好啊。嗯，对不起啊，我最近有点不在状态，有点走神，下次吧。哎，下次会更好。
0: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1: 什么？
0: 我的女朋友第一条规矩，永远不要说对不起。笑可以，没问题。
1: 确定？没事。好了，那我走了。
0: 慢点，
1: 慢点开啊。
0: 行。哎。

0: 你说你这么小个小人儿，别人说一句话你跟人走了，你都不打个招呼，那我们都找不到你，是不是着急啊？
1: 可是，爸爸是别人吗？
0: 爸爸不是别人。就算爸爸不是别人，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说一声你去哪儿了？你找不到妈妈，跟王姨说也行，对不对？下次不许这样了啊！他擦的头发。我们给林子怡买花，你来挑。
1: 这个好。
0: 这个好啊，这个。
1: 嗯。
0: 就是这里，你看林子怡在里面忙呢，对不对？
1: 嗯。呀！
0: 恭喜！
2: 哎呀，苹果。
1: 王叔叔好，
2: 哎，
1: 恭喜老板发财！
3: 哎呀，平哥，
2: 谢谢平哥，要不要吃蛋糕？
3: 你怎么还买花啊？这么贵！
0: 平平挑的颜色好不好看？
3: 好看，
2: 挑一个，喜欢哪个？等一下，
0: 林烘焙，
3: 我们这个店怎么样？
0: 真好。我心里一直想，如果可以跟心爱的人开一个这样小小的店，然后每天两个人在一起，太幸福了。
3: 嗯，我还有件事跟你说
0: 啊。转正了，
3: 嗯，
0: 什么时候领的呀？
3: 今天早上，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0: 快拿着。你妈知道吗？
3: 昨晚跟她说的，
0: 她没弄啊。
3: 刘安安搞定了，
0: 可以呀。
2: 再一个，中间再来一个。
1: 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2: 没关系，我们做完蛋糕请她吃，她就不生气了，好不好？
3: 我说怎么指亮灯不出声啊？
0: 是不是得充电呀？
3: 不不，它有电，它是放的电池，我都放了。
0: 帮你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3: 嗯。哎，对了，那个梁元安说他看到军哥了，在送外卖。他不是在工地干活吗？
0: 嗯，他反正什么能干，他就都干干呗。
3: 我真的是服他了，一个月换好几份工作。
0: 其实就跟我以前说的一样，他不是个坏人。我那时候生平平的时候难产，他一直陪着我。平平生出来之后身体不好，在医院里睡了7天的温箱，每天都要花1000多块钱。
4: 钱不够，他就没日没夜的工作。
0: 这些年他挣的钱大多数也都花在平平身上了，我心里都明白。
3: 是，我也知道你都说过，但这么多年了

0: 你就是心太软了。
1: 没有，您对我真的挺好的啊。
2: 告诉妈妈这是谁做的？
3: 妈妈，这是我做的。
4: 梁叔叔说，你吃了这个就不会再生气了。
0: 就不会生气了。
1: 我怎么不相信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呀？你做的哪个部分？
4: 我做的是草莓水果。
1: 小周周是你放的吗？
0: 你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一直都不响啊？
1: 抵押是梁叔叔做的，对不对？
0: 他有电呀，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妈妈尝一口。
5: 什么呀？这是吓一跳！谁弄的？哎，那哪？哎，
2: 平平，这怎么了？
5: 平平。
2: 平平。
5: 平平，
2: 你怎么了？怎么了？

我不曾做过这么美好的梦了。在梦里，我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一定是一个好兆头，孩子的病有希望了。

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里面。准备。哎，好了，家属不可以进去的。哎，孙平，男，6岁，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合并二尖瓣缺损，曾经在我们医院看过门诊，还没动手术。
1: 在外面等待。里面。
2: 1、2、3。接氧气，准备气管插管。
3: 这种景象我每天都能见到，鲜血、心脏、眼泪。
4: 姐姐，
3: 也许我见到的眼泪比鲜血还多。有的家属哭嚎，有的家属哽咽，有的家属默默流泪，但是我最怕的是不会哭的家属。
1: 来，来这坐一下。你脚没事的，要不找医生给你看一下。

0: 病人什么情况？叶医生，孙平，男，6岁，以
1: CM 项目的病人，一小时前突发胸闷，呼吸急促，现在面罩吸氧，心率120次每分，血压80/50毫米汞柱，氧饱和度95%，呼吸频率20次每分，现在情况暂时稳定。
0: 病人家属呢？在外面呢。病人家属，病人现在情况不太好，待会护士会给你们病危通知单，你们考虑考虑手术。不过现在这种情况，送上手术台风险挺大，务必做好思想准备。
2: 救救他！帮我救救他！我们会的。曾姐，医生，平平，
3: 家属请在外面等。家属，请在外面等。
2: 你先给我过来，曾姐，请在外面等。

你现在去银行把咱俩卡里的钱都取出来，不管多少你就先拿过来吧。嗯，静姐她现在状态很不好，

0: 你让孙平家守进来一下，我也要跟他说。孙平家属，医生让你们进去。哦，好，谢谢啊。
1: 进。
0: 医生，
1: 麻烦你，我是和病人家属单独说过话。

0: 你心里清楚，你孩子的病拖到今天，风险越来越大。如果不做手术，只会加重他病情的发展。他现在必须住院，每天治疗住院的费用都不少。你有多少钱，够他住多久的医院？
1: 只有11万，不够手术费。叶医生，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我不会再借你钱。
0: 你是筹钱的，要么手术，要么住院，都要钱。我家里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身边该借的朋友，我都已经借过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么先住院吧，你先去找押金，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你自己想办法。

0: 叶医生，其实叶医生在忙吗 ？Daisy，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叶医生是我孩子的主治医生。哦，他病情。 有点不好，行，那我去办住院手续，我知道了。嗯，谢谢。
1: 慢走。
0: 好，你们聊。你怎么样？要不要帮忙？没事，可以。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1: 啊。
0: 哎，谭静的小孩怎么样呀？我刚才看他整个人状态都特别不好。
1: 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不舒服吗？哎，没事，我确实太累了。
0: 嗯，
1: 要不你先过去。
0: 好呀，那我先去看看你爸。
1: 好。
0: 那你记得把饭吃了啊。
1: 好。嗯

0: 还属于一种妈妈的味道。大哥，我想看你，看你真是越看越喜欢了啊！女生这小子真是有福气啊！你们俩处得怎么样？
1: 还行。
0: 你们俩要是有什么闹矛盾的、啊，我来给你支招，好吧？
1: 那我现在就问您得了。你怎么着能快速搞定他？
0: 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啊，就是个不可怜。这什么心啊？没表情的，那嘴呢？硬，那心极其软。哎，你们俩有什么矛盾？你要是跟他斗的话，你斗不过他啊！千万别跟他对着干，你强，他比你更强啊！你就示弱，示弱啊啊！玩命的示弱。
2: 喂，大舅。
3: 你好，我是谭静。啊，我还挺好的。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问问您跟舅妈怎么样了。舅妈住院了。
2: 薇薇，我这边手术费可能不太够，你可以再借我一点钱吗？
4: 上次的钱还没还呢。
2: 好，我尽快还给你。

0: 喂 ，Vicky， 是我。
1: Hi Daisy，
2: 怎么了？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儿啊？
0: 孩子的手术费还差一部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我知道我现在试用期，没有什么资格提出这个要求。
0: 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预支一部分工资呢？
1: 弟子啊，这个事儿真的不好意思，公司其实没有这样的先例。即使我向上级去申请呢，通过的几率也特别小。
0: 那还是试一试吧。
2: 你看这样吧，我私人先拆借你一部分，好不好？你还差多少？
0: 啊，不用不用，我如果想帮我的话，就还是帮我申请一下。
2: 好，我尽力试试。
1: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你别着急啊。
3: 这姑娘吧，真可怜。而且你越了解她，越觉得你是怎么挖掘她的呀？
4: 很重要吗？粥啊，特别好吃。估计你煮的时候掌握了分寸活，厨艺精进不少。但我不会谢谢你，我得谢谢聂宇胜医生，我应该是沾了他的光，对吧？
3: 那当然了。等下次他来了，你亲自谢谢他呗。
4: 一定。
3: 多吃点啊。
4: 全吃吧。
5: 钱都取出来了吗？
6: 取出来了，我把我剩下那些也取出来了，没多少。
5: 静姐还不回来，我有点担心。你说她还能去哪儿借钱呀？
6: 现在担心也没用，我相信静姐会有办法的。我们先把平平顾好就好，别想那么多。
5: 嗯。
7: 我知道，我不欠任何人，更不欠他。我知道，我的生活正在往前。

0: 这位家属，去办一下住院手续，把押金也给交一下。准备好的话，
1: 方主任有电话找您。
0: 啊？谁这时候打电话？
2: 主任，是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3: 什么事儿
4: ？CM 项目确认的那个病人，昨天病发入院了。家长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项目补贴。我看这个病人状态不大好，可能等不了了。
2: 慈善机构有一个针对我们医院试点的先天性心脏病补助，但是是针对农村户口的。
3: 李远胜，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我是不是太宠你了？明明申请条件不够，你却是急三火四把电话打到手术室来，你可真行啊你！你跟病人什么关系？值得你这么去做吗？
5: 我告诉你，等我做完这台手术，我出去再找你算账。你可真行！
6: 一次性结清是吗？
7: 对。
6: 我那个押金能先交三天的吗？然后后面三天的我明后天再过来交。
7: 孙婷是吧？
6: 哎，对，昨天刚入的院。
7: 住院押金交过了呀，系统显示还有50000。
8: 要办什么吗？
6: 谁帮我交的呀？
7: 稍等，我查一下啊。
6: 能查到吗？
7: 嗯。缴费人是盛方婷。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了，谢谢啊。

吃错药了，昏头啊你！特级手术，你说你这点事儿，你等他出来了再说不行吗？你等他收拾你吧。

0: 哎，来了，呀，
1: 美女，
2: ，
3: ，
0: 盛总，
1: 喂。
0: 喂，盛总，我是谭静，您现在人在哪儿呢？
4: 我刚出去散了个步。
1: 怎么？找我有事儿？
0: 盛总，我刚给孩子去交钱。
1: 什么都不用说，如果是钱的事儿，别放在心上。小朋友的身体要紧，别耽误了啊。
0: 太谢谢你了，
1: 我都懂了。

0: 盛总，你要不坐一会儿？
1: 啊，不用，没事。
2: 你要累就回去吧。
1: 还好，
2: 没什么，盛总。
0: 聂医生。
3: 你好，萍萍，感觉怎么样？氧饱和指数多少？循环情况怎么样？
4: 病人现在氧饱和度85到90，血气分析，低血氧症很严重，四肢可以自主的运动，肌力良好，可以正常语言，但是神志情况比较差，嗜睡。
3: 萍萍，握小了手，用力点。你的力量恢复得不错。

0: 现在病人情况相对稳定，但病情复杂，需要尽早手术治疗，否则随时有再次晕厥的风险。好，谢谢医生。
1: 妈妈，我想回家。
0: 你得把力量恢复了再回家呀，对不对？你看你的好朋友超人，还有奥德赛，
1: 你得像他们一样都很有力量，会飞了才能回家，好不好？嗯。
0: 你看林子也来陪你了，是吧？
1: 对呀，平平，我们等身体好了再回去，好不好？
0: 妈妈，我们回家吧。

我们大人来解决。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病养好，战胜病魔。你看，枕头旁边放着超人，你也要像超人一样，哦，身体好好的，要飞起来，好不好？

可以啊，你够有本事的，还是找到了钱，还是有人愿意为你花钱。

0: 你说的对，
1: 这么有本事何必来问我借钱。这些年我欠你什么了？

0: 马导，
1: 宁医生，不，宁主任，宁院长，现在是不是以我的面子都叫不动你了？
0: 得了吧你，什么事？
2: 什么什么事儿啊？周六的校友会你到底来不来呀？
0: 都有谁来的？
1: 嘿嘿，你那点小心思我早就料到了，你是不是想问谭静来不来啊？
2: 你要是肯来，我就不让他来了。不过大家都好多年没见谭静了，都还一直问着他呢。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知道，我一定我看一下排班表再告诉你。对了，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
1: 有空，随时都有空。
3: 嗯，可以可以。嗯，还有一块。
4: 小心。
3: 嗯，好，
0: 谢谢
3: 啊。
0: 嗯，你吃。
3: 不吃啊？
0: 你吃。嗯。来。
3: 哎，不不，
0: 好吃多吃点。
3: 我平常我也总点这个，总是。魏医生，你给我点这么多吃的，是想堵住我的嘴是吗？不想问问题了。
0: 你先去，吃完再说，不着急。嗯，
3: 行，像以前一样问吧。
0: 谭静他后来怎么样？他爸爸身体好吧？
5: 合着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0: 这些年我一直刻意回避，周围的人也怕我难受，屏蔽了他的消息，所以我都不知道。
5: 他爸去世了？
0: 心脏病。
3: 嗯，他爸不是干工程吗？然后工程出了事故。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就听家里人说的，就说那么多，我也没多问。
0: 那他大学毕业了吗？
3: 嗯。
0: 他为什么在蛋糕店打工？
3: 啊？
0: 嗯。
3: 他在蛋糕店打工？
0: 嗯。
3: 这事我可不知道。我就听说啊，说是他把他们家房子卖了，卖完以后呢，跟大家就没有联系了。
1: 怎么着？想静静吧？
3: 哎呀，那静静当年那么漂亮，谁不喜欢呢？我也喜欢，真的。哎，你想想，她当年要个是有个，要长相有长相。要么说呢，这美女啊，就是红颜独薄命。哎呀，嗯，你要是想她。你就去找他嘛，对不对？哎，你干嘛去？哎，不是同学聚会，你去不去了？
6: 晚点来给你。
3: 服务员，服务员，结账了吗？

0: 那。差多少？
1: 这次交的钱，住院的话可以住半个月。CM 手术除去补贴的话，应该还差十几万。那常规手术差的更多了。
0: 要不再求一下盛总？
1: 怎么求啊？人家帮了那么多忙了。
0: CM 手术，不是这个手术，真的有那么多风险吗？

0: 喂，你好，
1: 请问是谭静吗？
0: 哦，我是，你哪位？
1: 我是刘老师，你的教务主任。
0: 刘老师，

0: 哦，刘老师好。
1: 明天的校友会，我刚好也在这边办事儿，想着如果你也能来就好了。
0: 校友会我这边去不了，家里这边有事儿走不开。
1: 好，不勉强，不勉强，我就是想跟你们见一面。我最近呢要去外地待一阵子，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0: 好，那我去。好，再见。正好过去换换心情。

0: 我觉得吧，这女朋友和好朋友还是有差别。男女朋友呢，只能在一起吃饭，好朋友还能喝喝酒。我可不想失去一个陪我喝酒的人。我总觉得做你女朋友的地位还不如好朋友呢。咱俩以前无话不说，你看你现在一句都不跟我讲了。要是这样的话，这恋爱谈的也太没劲了。这男女朋友不做也罢呀。
1: 行，今天跟我的好朋友说说话，
0: 这就对了嘛，我绝对不会秋后算账的，放心大胆的说。
1: 我今天约了个老同学，给他去打听。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对自己太失望了。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要下定决心，不要反反复复，结果又犯贱，
0: 减个肥还反弹呢，何况是犯个贱呢？不过你放心啊，反复绝对不是重复。希望就是在一次一次的犯贱当中毁灭的。

0: 为什么嫁给谭建前啊？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应该的。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心地善良的好人了？爱上他了？
1: 我这人呢，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有一根软肋，就是。

0: 孤儿寡母
1: 受苦。
0: 至于爱不爱的，你很清楚啊，除了我自己，我不会爱上任何人。更何况你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你的念日生活。

0: 平平，我来了。
1: 我跟你说啊，这是今天第二瓶，等会儿还有一瓶。还有啊，这个暖水都要40分钟换一次热水，然后敷的时候不能放在手上敷啊。
0: 你昨天就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了，你就放心吧，快去吧。
1: 我要不打个电话不去了吧？
0: 你赶紧走吧，我在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好好好，走了啊，妈妈。
0: 哎，对了，这是梁元安做的蛋糕，你拿过去给同学尝一尝。
1: 好啊啊，
0: 当然你是有任务的啊，带进去发一下。
1: 哦，好。
0: 给我们宣传一下啊。跟妈妈说拜拜。
1: 跟我闹脾气呢，走了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啊，你找找。没有，那你问问看老董，可能老董拿走了。哎，哎，叶少，
1: 这么早到了？哎，
0: 到了。
1: 你先打开，
0: 找到了。那你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开会的时候再来讨论。你先看一下，好。
2: 哎。

0: 差不多是啊，你也是
1: 这个。刘老师，
2: 你想到了餐厅？
3: 我想到不可能，但是我想到肯定是更贵的，肯定五星级的。
1: 叫花菜根啊。
4: 你这英文搁哪儿学的？也不行啊！
5: 听没听懂吧？就完了，
4: 中式英
6: 文。哎呀，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个都出息了。你看看谭晶和聂宇胜，听说从大学开始交往，到现在还在一起，真替你们高兴啊！
7: 没有，
8: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7: 对，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4: 哎呀，老师，所以说嘛，咱们啊得经常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本周我们要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魔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魔法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吴鹏，你知道吗？不光咱们中国的杂技人喜欢中国的非遗，很多外国的朋友呀也非常喜欢咱们中国的非遗杂技。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小伙子，他是一位外国朋友，但是他现在却是中国杂技团签约的唯一一位外国演员。
0: 听你这么一说，让大家非常期待。下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一位外国人如何演绎中式杂技。

so cool. I've never seen it.

0: 有这么一位朋友，来自墨西哥，叫爱德加，他呢有一个杂技梦，于是呢多年前不远万里从墨西哥来到遥远的中国，在中国不同城市学了杂技以后，现在留在中国当了杂技老师了。我们有请爱德加，怎么样？
1: 有请。

0: 大家好，我叫 Edgar， 我是墨西哥人，我是一名杂技演员。
1: 中文也非常的好啊。
0: 我是看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出，是一个中国杂技演员，然后是因为他，我就决定了想来中国演杂技。
2: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你刚开始就是决定要从墨西哥来到中国为了杂技，这个决定是不是很难做？或者你的家人会不会觉得，哦，你怎么会要去中国学？
0: 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很想去一个杂技学校，然后我看到北京中杂的杂技团，很容易来学习，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员也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就决定来这边。
3: 但是你不会中文，我就好奇啊，你到中国你怎么学这个杂技啊？
0: 杂技不需要说那么多吧。
4: 可见他是个有心的人，
1: 是
4: 在学的过程中也同时把中文给学了。期待着今后有更好的更精彩的节目带到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好不好啊？
2: 我要请来的这位魔术师，他是2017年上海金手杖魔术大赛的竞技组的冠军，以及2018年马来西亚国际魔术大赛的最高获得这个奖的
4: 获得者。
2: 对对对，
5: 冠军。哎，
2: 他把自己的设计融入到自己的魔术里，非常的有意思。
6: 我们
2: 现在可以要一起看一下，
5: 一起看，
4: 一起走进他的魔术世界。来，有请，
5: 看看冠军。冠军

0: 冠军。
1: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李东京。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记号，从四大发明到现代科技，时间就像回形针，它串联和记录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记号。

0: 谢谢。大家好，我是魔术师李东京。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
1: 谢谢。这个节目让我们看出了什么叫做不可思议。
2: 对，
3: 我被感动到了。我刚才看的，就是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早期的四大发明嘛，然后就看到了现代中国科技方面的那种发展的缩影。
4: 你为什么会想到就是做这样的魔术？
5: 每一代人其实都在见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号其实是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看在眼里的。曾经我有听到过很多人会说，现在九零后好像比较自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关注我们祖国的发展，但其实不是。所以我决定用魔术去把我们的这一份情怀还有我们的表达方式通过魔术来告诉大家，同时也可以让大家看到魔术不只是一种神奇的体验。

0: 或者是一个娱乐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传递正能量和时代特征的一种语言。
1: 我觉得刚才他说的也挺感动的，因为我们可能感觉以前很多年轻人看西方东西看得比较新鲜，然后非常好，但是现在我看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他对自己的国家，对中国越来越自豪，而且他们也想传播中国文化，然后传达到国外。我觉得其实在做外国人也希望中国越来越好，因为中国好，世界也好。对，哇，
2: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特别理解你，因为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爱国。我也特别羡慕好多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的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自己的很爱的祖国之外，我们会有第二个故乡，我们在这里生活很长时间，比如说我在这里生活10年，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生活不少时间，我们会自然而然就和中国培养感情，这感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因为我们也见证了在中国生活的便利，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包容，所以呢也会爱上这个国家，然后爱上了之后，我们会自然而然也会感觉到这种自豪，所以不是你一个人自豪，中国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很自豪。我作为一个埃及人在中国生活很久，然后回埃及的时候我会很自豪，告诉我的埃及的老乡们，我和这个国家很有缘分。
3: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2: 对，
4: 没错，
3: 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做出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贡献。
0: 是的，
3: 谢谢，再次感谢，谢谢，谢谢。
4: 哎，你看是透明的，透明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牌子。

0: 么大。
1: 我叫李诺亚方舟，来自古城辽阳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中心。
2: 哇，刚才

0: 观众所熟悉的文学形象，是孟岩老师写的《红高粱家族》中的女主角。
1: 对，
0: 所以我的老师就巧妙地运用了九儿酿酒这个主题，将罗圈仙彩的戏法融入进去，更生动形象。
1: 我觉得我刚才看到了这竹材戏法，好像是这个民族特色更浓厚一点。那我们这里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模式。你看，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我们这位嘉宾是一位帅哥，他是获得了世界艺术锦标赛的杂技和魔术类的金牌，
2: 而且他在 North Hollywood in Las Vegas 参加过表演。
3: 对对，而且这个魔术师在欧美魔术世界的这个非常著名的叫综艺节目叫 Fool Us 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们猜猜可能是谁呢？
1: 对，
4: 我们也很期待，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0: 好，
4: 来，有请。
3: 有请。
5: 大家好，我是刘果男。接下来我有一段特别的回忆，要用魔术的方式带给各位，你们想看吗？
6: 想看。想看，
5: 我会来到你们身边。哎，好，首先小龙你好。
7: 你好。
5: 在桌子上面有一个本子。
7: 对，
5: 这个呢其实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嗯，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什么。好，比如说这个是不同的卡通人物，
6: 对啊，
5: 加菲猫、哪吒、大头儿子，其实中外古今都有啊，猪猪侠，好，不同的卡通人物，好，每一页都不一样。
7: 对，
5: 小龙是这样的，伸出您的左手，非常好，好，把这个本子放在您的左手上面，
7: 好，
5: 然后呢，伸出您的右手的食指和拇指，
7: 那这个、
5: 这两个，对，这两个，对，然后等会我希望您闭上双眼。然后翻起来一页，从中间任何一个地方翻起来一页。
7: 我闭
5: 上眼睛。
7: OK，
5: 这样呢就确保你是随机翻的。好，翻好之后，偷偷自己看一眼。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摄像机看，但是我不会偷看，好吧？随机翻。
7: OK，
5: 好，
7: 可以。
5: 翻好了吗？好，翻好了自己也看一眼，然后记住这个卡通人物它是什么。
7: OK，
5: 可以了吗？
7: 可以，
5: 非常好。请千万不要忘记，千万
7: 不
5: 要忘记。好。然后把它放回原位。
7: 好的，
5: 非常好。脑子里面有一个卡通人物吧？
7: 对，
5: 好。逸轩，哎，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8: 可以啊。
5: 可以给我到台上来吗？
8: 可以啊。
5: 可以啊，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来，逸轩。来，请站在我的左手边。
8: 好的，
5: 逸轩，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要给你看。嗯哼，请看你的身后。
6: 帐篷，
5: 一个帐篷，哎，有住过帐篷吗？
8: 有，但是没有在舞台上，
5: 没有在舞台上
8: 帐篷里面。
5: 什么时候会住帐篷？
8: 就是去徒步、去山上
5: 露营，
8: 对，
5: 露营的时候会住帐篷。我小时候其实非常的喜欢露营，每当我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会望着星空，然后听我爸爸讲故事，然后呢，我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幻想，我就会幻想着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让时空倒转。
8: 时空倒转，
5: 没错。而这个帐篷里面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首先我们先来探索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看看我们的营地的环境怎么样。来，请跟我来，我们确定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呢。哎，什么都没有哈。
8: 看起来是普通的那种帐篷。
5: 没错，而且我们四周呢也没有任何的不寻常的东西。
8: 没有的，对，
5: 没错。好，那看一个东西呢，最重要的当然不是它的四周。现在我们来到帐篷前方之后，我们要打开看一下这个帐篷里面有什么。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拉链。好，我们现在打开看一看这个帐篷里装着的是什么秘密。好，有一个小盒子。好，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8: 可以啊。
5: 进到这个帐篷里面。有点小，可以进到这个帐篷。
8: 进去是吧？
5: 没错，进去。
8: 这个不危险是吗？
5: 好，首先第一步先确定一下这个地板上没有任何的洞，没有任何的暗门，这就是一个真的舞台的地板。
8: 没有，
5: 没有，
8: 普通的。
5: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8: 可以啊。
5: 可以给我击个掌吗？
8: 可以啊。
5: Yeah， high five。 OK， 然后请回头，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8: 可以啊。
5: 给我击个掌。 OK， 我会再来到这一边，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8: 可以啊。
5: 非常好，
8: 来，
5: 漂亮。所以呢，这个帐篷的里里外外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

0: 盒子，可以帮我把它拿出来吗？
1: 可以啊，
0: 来。
1: 重不重？
0: 哎，有一点重哈。
1: 还行。
0: 可以来到这个桌子旁边吗？是的。在这个盒子里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件，它承载了我的回忆。我们把它打开来，在这个里面有一台平板电脑。这个平板电脑里面，哎，有我的照片。当然啊，最重要的是在相册里面有一段录像。这段录像是仅有的一段录像，我们到前面来给大家播放一下。等会在点开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小龙，你还记得刚刚你随机挑选了一个卡通人物是吗？
2: 记得呀。
0: 可以大声地告诉我们你选的卡通人物是什么吗？
2: 就是那个灰太狼和喜羊羊。
0: 喜羊羊与灰太狼。
2: 对，
0: 喜羊羊与灰太狼。
3: 对对对，刚才看到了
0: 这一段录像，是一段我小时候的表演。当时我只有13岁，大幕揭开，我表演了一个魔术，这个魔术的名字就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
4: 哦，好巧啊。
0: 各位，这不是一段实时生成的电脑录像，这是一段真的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视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个美妙的瞬间定格，把它来，您拿着确定一下，这个是真的一张照片，实实在在的一张照片，
2: 是真的，
0: 没有任何的猫腻。但是我说过，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时空里，我们要把时空在这里逆转。来，请在原地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3: 好的，
0: 跟我来。这张照片我会把它放进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帐篷里面，然后我会慢慢的拉上这个帐篷的拉链，完完全全的拉上这个拉链。各位朋友，在这个帐篷的密闭空间里将会有不可思议的时空转换。各位朋友准备 GO！ 来，掌声有请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对我来说这就是魔术最神奇最有趣的地方。再次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小朋友们，也希望各位永远充满童心。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2: 太棒了，太
0: 谢谢，
2: 精彩了。
5: 我问老师，哇，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画片啊？那边
0: 可能还有熊啊什么的。
6: 我本来想进去检查一下，但是我真的担心我进去之后就回不来了。
5: 你看啊，这发现了吗？这个就是21世纪的现代的一个魔术，因为它用了。就是我们最现代化的一些媒体的，包括这个设备、平板电脑啊等等东西，电子的，太厉害了。
7: 我觉得让我感到什么，就是这个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在做魔术的同时，也在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得的地方。
8: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回忆，所以能把它加入到现在做的事情，好完美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老师好棒，
5: 非常温暖，
8: 特别温暖。
6: 我们感觉到您这个魔术表演形式确实是在向大家娓娓道来讲故事，之前也说了有很多新的元素在其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想法？
0: 因为其实我的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是电影和电视。哦，对，所以我之前在美国好莱坞学习电影的时候，我就有想说能不能把魔术表演做的也和电影一样，有一个故事能够让大家有代入感，然后有亲身的这个体验感。所以呢，我就会想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融到我的魔术表演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多魔术师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所以我想挑战一下。
5: 对，
9: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魔术师，他曾获得2011年世界魔术联盟亚洲赛区圆桌魔术比赛第一名。那接下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表演，看似是在讲故事，因为他把戏剧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魔术表演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6: 掌声有请。

0: 非常开心啊，可以来到环球综艺秀。我的名字叫做孙征，是一名剧场魔术师啊。我通常的作品呢是90分钟一部戏，但是今天我们显然没有这么长时间，我们呢就节选其中一小段的魔术戏剧来为各位呈现一下，用魔术来表达一段故事。
1: 刚才安泽也提到了说你喜欢表演的是戏剧魔术啊，你觉得戏剧魔术的意义在于哪里？为什么喜欢表演戏剧魔术？
0: 其实有这样一个环球综艺秀的机会跟各位分享这个，我还挺开心的。坦白讲哈，大多数的魔术师都在做什么呢？可能在想魔术怎么更神奇，当然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神奇对于魔术来讲就像好听对于音乐来讲一样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神奇到了大家之后，我把你骗了，你觉得我很厉害之后，然后呢，我们用魔术打开了观众的大门，我们往里放什么呢？这才是魔术师应该思考的事情。哇哦，
2: 就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感叹号之后，还会有一些省略号，有一些思考在里边。那说了这么多，让我们真的觉得应该去感受一下。
0: 鼓掌，
3: 谢谢。
0: 接下来这段表演呢，节选自一段我的魔术戏剧，叫做《我是谁》。其中呢，有一趴爱情的戏码，是表演的我跟我的初恋久别重逢的画面。接下来呢，我还是想从各位嘉宾中间挑选一位女士来扮演我的初恋。
4: 让我来吧。
0: 是的，好好好，您请坐就行了，您请坐，我来走到您的身边哈。那么，接下来我要测试一下咱们俩的缘分。用到什么呢？用到这个，魔术师最常用的东西，一副扑克牌。您离得比较近，每一张都不一样。给镜头看一下，每一张都不一样。接下来我希望您帮我选一张，怎么选？让天来帮我们选。看着前边，闭上您的眼睛，您会听到扑克牌一张一张在耳边下落，然后在您喜欢的位置喊停就行了。
4: 停。
0: 确定吗？
4: 确定。
0: 确定。可以看一看我们停到了哪张牌，睁开眼睛，点数越大缘分就越好。
4: 我露出来吗？
0: 给大家看一眼，是一张二，是一张红桃二，
3: 正准备喊在一起呢。
0: 是的，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吗？用手搓一搓，如果没问题的话，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太棒了，女士，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缘分，因为52张牌里只有这一张上面是有两颗红心的，一颗代表你的，一颗代表我的。啊，接下来我准备告诉你咱们两个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牌先给我，然后我想邀请您走到舞台上来，各位掌声有请。
3: 这个故事我们喜欢。
0: 来，女士，这边站就行了。您选的一张红桃二，接下来呢，我希望您可以跟各位嘉宾一起看清楚我们两个可能会发生什么。来喽。
4: What？
0: 这个是我送给您的第一份礼物，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
4: 真的是印在上面，都搓不掉。
0: 谢谢。哇，那么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哎，好久不见，看你的表情，你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幕在我的脑海里上演过无数次，但没有一次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起经历过了那么多的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了。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0: 同学，就算你不认识我，你也一定还记得这个吧？这是我们一起写过的那本日记，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就是为了随时随地能够看到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好，那我就证明给你看。既然你觉得我们是陌生人，那女士，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我叫小爱。
0: 小爱，你看这分明就是我们的回忆啊。啊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些，这是我们一起看过的一部又一部的电影，这么多年来我把每一张电影票都留下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了一部你最喜欢的电影，那同学，你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吗？
1: 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0: 摩登时代。
2: 啥？哇塞，《摩登时代》！
1: 妈呀！
2: 我的天哪！
0: 就算这些你都不记得了，你也一定还记得他。我们一起养过一只小狗，名字是你起的。于是，如果你有一只小狗的话，你会为它起什么名字呢？
1: 小白。
0: 你看，这是我们给小白过两岁生日那天。啊，
2: 小白，
1: 真的是。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天下雪了，你一个人站在路边，我走过去为你撑伞，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学，我可以给你变个魔术吗？”你答应了。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用小纸片去做雪花。我跟你说我喜欢雪，其实才不是呢，我就是想永远的记住这个地方，记住那一天。所以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变的魔术，我还可以再变一次给你吗？

0: 来，跟我一起做。哦。哦。可以了。
1: 还给你。

0: 同学，你看呐，你笑起来的样子跟那天一模一样。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Starry, starry night, oh no. 啊，女士，我想，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可能认错人了吧，因为我答应过我喜欢的女孩，一辈子也不给她不好的回忆。可是我没有做到。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们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宁愿咱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过。啊！
1: 别说爱上去了。
0: 然后我会回到那个下雪天，用尽一生去爱她。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对吗？我应该是认错人了吧。

我能给你变个魔术吗？

0: 女士们、先生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的女主角。
1: 谢谢谢谢，
2: 我的天哪！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特别想知道米娜此时此刻的感受。
3: 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那种黑白老片子里面那种爱情故事，然后我今天觉得他刚才说他要用魔术来传达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这个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真的是真的感受到了爱，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
0: 他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了。
3: 对，
2: 刚才你看他也说，就是他希望魔术只是一个载体，但他有讲故事，刚才特别的成功。因为魔术刚才不是主角，主角就是你们两位，你们的表演是主角，魔术只是辅助，让大家觉得这种气氛已经到最高级的这种感觉。
3: 对，而且我写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在那个本子里出现，就好像是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认识似的，还是怎么样，特别特别的神奇。
4: 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吗？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今年收到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0: 最好的一个礼物。那么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种呈现？
4: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我觉得我们魔术师是一群看到了世外桃源的人，因为魔术有很多很智慧的方法，有很多很智慧的机关。那么这个世界上只有1%甚至更少的人知道这些机关。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好的东西，都是前人巨人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藏，如果我只把它用来蒙你，我觉得你看，你看出来了吗？你没看出来吧？我是不是挺厉害的？我觉得我们太浪费这样的宝藏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看到了魔术的世外桃源，一定记得要讲人间的故事。
0: 我觉得他的表演可以说是把戏剧魔术化，也可以说把魔术戏剧化，呈现得出不一样的美。这里边对我们演员来说可能要求更高，既要掌握魔术它的技巧，同时也得有戏剧的这种呈现。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魔术师他们在给我们观众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惊喜。今后的愿望是什么？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4: 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在不断的在剧场中的表演，我慢慢的觉得更多的目标就是能够把自己更多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用魔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然后让大家觉得魔术是高级的，而比让大家觉得孙征有多厉害能更重要一点。而且我觉得特别喜欢《麦田守望者》里边的那句话，他说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事业而英勇的牺牲，而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使命而卑微的活着。所以我觉得有魔术变就是我的目标了。
5: 我们来一个亚洲的亚洲，那就是最精彩的节目。
6: 这个杂技鼎鼎大名，那他们两位曾获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头顶技巧团队，我叫贾军。
1: 我是孙启忠。
2: 头头是道，因为头顶是圆的，圆的对圆的在一块儿，没有一定的默契，没有一定的相互支持的话，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3: 你们在一起练了有
0: 30年，
2: 30年在一起
0: 合作30年。
4: 你们两个生活关系如何？
3: 对，30年了。
0: 几乎我是看他从小长到大，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要比他父母、比他亲人在一起时间太长了。
3: 那你们会吵架吗？
0: 训练这个方面，动作有分歧的时候，会经常有矛盾，也会当场吵完。
4: 怎么解决？
0: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练多了，有动作会失误，那就说今天休息吧，就彻底不练，就到明天再来。
3: 那谁让着谁呢？
2: 对，谁会妥协？
0: 一般他会让着我，毕竟我是老大哥。

0: 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哇，两位30年都练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就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千锤百炼出真金。
0: 对，
1: 要有这份热爱，也要有这份坚持。所以现在站在我面前是两块金条吧？
2: 对。
0: 38岁对一个杂技演员来说，这已经是个大事了，因为确实有面临很多挑战。这里边既有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同时也有彼此之间的兄弟情感。
3: 对。
0: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师弟在演的时候，师兄在旁边一直在关注着，我看到好几次可能真的差一点可能就要掉下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师兄在下面一直在撑着，这相互这种
2: 信任
0: 还有常年的默契才能够化险为夷。
4: 是的，因为就有一个那个架子，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上面跳了转的那个，就是也有失误过，就是有从上面掉下来的，然后就是也有跳不上去的，就是直接一跳弹回来的那种，然后就是没办法，然后只能师兄就是陪着我练，但是练呢有一种方法，就是为了不让我害怕，就是能很稳的出去，就是找块黑布，但是也会有一点点那个能看得到的，就是把眼睛蒙起来那种方法，然后再训练这个。
0: 说心里话，你想不想让师兄退役？
4: 心里话，就是因为师兄年龄也大了，就是可能如果就是不退役的话，那我也得要保持那个体重，就是我自己本身就不能太重，得保持在120到130吧，差不多这个之间。我要是超过130的，师兄就是顶着我的话就很吃力，因为我毕竟在上面嘛。
0: 这是相互的这种默契，相互配合才能够有这样的这种呈现。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我们中国杂技人肯定有那种差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同时也有千万锤成一气的坚持不懈，在了舞台上这种精彩的呈现，我就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
5: 接下来这个美女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的表演，让我们听听大家看看。
0: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希望能够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多个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
2: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规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应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对此作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
0: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3: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

0: 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已允许超过30艘船只通过，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政府八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伊朗方面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齐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2: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3: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in terms of defending our assets. So before the war, we had about 2,200 intercept missiles, PAC-3 and PAC-6 missiles that were part of the Patriot system. So basically about half of the inventory has now been depleted. And that, of course, is a really, really big deal. Now there's another system called the THAAD system. This stands for Terminal High Altitude.Area defense, and this is an even more accurate system. And it's we had about 452 of those before the war started. 80%. Now this is a really big deal.
2: 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

0: 新闻体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政府不敢直面弹药库存告急的问题。
1: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 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2: 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造价高昂，大批量导弹提高作战成本，高额军费压力会不会倒逼美国转向和谈解决争端？当前多线兵力分身乏术的现状会迫使美国调整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吗？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弹药库存问题不会立竿见影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决策，我们已经看到涉及到库存不足问题，美国总统在极力掩饰，这其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管是战场上还是谈判桌上，美国都要避免自己处于弱势。而另外最关键的是，后续是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放弃军事选项，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弹药库存问题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是美国看到的是军事行动难达预期，即使升级军事行动，开启长时间大规模的空袭，那么也无法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当前弹药库存的问题其实是美军在暴露自己的软肋，同样也再次激起美国国内政治漩涡。而后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前景是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达到目标，但是最终可能会被迫接受临时性的安排。近时期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参议会主席、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接连表态，他们更多希望美国总统认清现实，也避免自己被甩锅。而另外涉及到库存问题，确实出现了不同声音。有媒体指出，总统和国防部长已经发生冲突，那么参联会主席也在高层密切进行沟通。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是美国决策圈的这种内讧，以及共和党的分裂，民主党人随即会发起攻势，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会进一步的撕裂。而此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会延续此前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包括美国对外少投入，同时要进行聚焦。对于西半球，后续会看到美国政府会更多的认为这是自身更重要的关切，从中东方向试图抽身仍然是既定的政策。而另外呢，要求盟友和伙伴更多的分担美国的成本，将成为美国政策思路当中更加突出的因素。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关闭景区旨在提高灭火效率并保障游客安全，已购票游客可改期游览或申请退款。此次山火自3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70公顷，目前火灾原因尚未公布，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无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解封信息。由于野火快速蔓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超过2万名民众0点左右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部分民众一度受困，当地政府出动直升机等进行营救。野火导致部分地区断电，未经处理的水进入当地自来水供水系统，给公共卫生造成威胁。因受大风助推，此次野火快速蔓延，目前野火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官员说灭火存在巨大挑战。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表示，联邦政府随时准备向该省提供全面救援和所需支持。好，再来关注到，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7点30分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

0: 台风季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白海豚登陆后呈现强降雨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点。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和风暴潮红色警报。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现在前方的情况怎样？我们来看正在浙江台州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甘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啊，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0: 浙江舟山朱家尖岛是舟山群岛核心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这里的情况如何？台风白海豚对当地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蒲佳怡发布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直线距离呢是在220公里左右。我们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相较于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力是有所减弱，雨势减小，但是呢浪势有所增大。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黄色的泥沙白色的这个浪花裹挟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的拍打在岸边的海棠。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相关部门的一个允许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带来一个报道的连线。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整一个潮水其实是从东北方向这样涌进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湾口。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这个海浪的侧面，同时呢有礁石的抵挡，所以能够有效的来避免一些风浪的冲击。但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它直面了有一个长长的堤坝，那这个堤坝呢它其实是没有遮挡物的，所以当地的有关部门告诉我啊，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打到10多米高。那所以呢当地也是对这样一个长长的区域进行了临时卡口的一个管制，防止海浪冲击把这个石子给卷到上面来砸中这个过路的这个行人或者是车辆。那我们看到这些沿岸的民宿啊，他们其实也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提前把这个沙包放置在了门口，防止海水倒灌引入到这个房屋当中。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宿呢，它其实也是提早把这个所在的这个游泳池把这个水给提前放掉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舟山全市目前已经转移了人员有6万人，全市203个避灾安置点已经全部开放，4000多艘的渔船呢在港避风，72条的客运渡航线呢也已经全部停航。直播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台风虽然目前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未解除，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强台风白海豚登陆前，在浙江台州玉环的国家基本气象站，今天下午3点左右，这里测得的阵风已经达到了16级。
3: 我 我所在的玉环，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白海豚

0: 次登陆台州玉环，成为第七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步逼近，浙江温州全面进入防台临战状态。当地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对靠海、容易满水等点位进行防触电特巡，检查海岸沿街电表箱，测试漏电保护装备，消除居民商贸区电线裸露隐患，保障用户用电安全。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8号在福建平潭启动，参赛选手将先后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参与一系列交流体验活动，在多元场景中真切感知中国文化的厚重底蕴与现代发展的蓬勃生机。
2: 昨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在福建平潭拉开帷幕，共吸引来自全球137个国家的157名选手参赛。当天，本届赛事举行了首场过桥积分赛、博古通今比试，内容涵盖中国文化、地理、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选手们在答题比拼中夯实中文功底，也在执笔之间深入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增进对中国的全方位认知。自2002年至今，汉语桥赛事足迹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180余万名海外青少年踊跃参与，被誉为全球中文领域的奥林匹克。
3: 今年是汉语桥和福建携手的第3年，除了中文比赛外，我们还安排了会议体验、科技参访和青年交流等活动。我们希望这些选手带走的不只是奖牌，更是亲手触摸过的真实故事和一段讲给世界听的中国记忆。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
2: 8月5号至9号，每当夜幕降临，湖北武汉青山区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露天影院便化身城市公共观影空间，多部国产电影走出影厅，免费向市民放映，依托专业户外放映设备，带来院线级的视听体验。不少市民携家人前来享受家门口的光影之夜，以电影家为主题，近百家特色摊位汇聚，看电影、赏非遗、品美食、购文创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带动作用显著。
4: 电影文化嘉年华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创意，是一个破圈，使得电影呢能够通过另外的一种传播形式走进千家万户。
2: 活动开展期间，武汉青山区累计吸引客流超100万人次，活动举办商圈客流同比增长41%，餐饮住宿消费额上涨25.4%。
5: 这次活动让我们看到了电影文化 IP 的巨大经济潜力，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打造电影文化消费平台，串联江滩公共文化旅游资源，持续用光影 IP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让老工业基地焕发消费新活力。
1: 为深入推进文化润江落地见效，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暨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启播仪式8月8号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
6: 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文旅深度合作的代表性项目。节目聚焦喀拉昆仑公路、伊昭公路等4条新疆精品线路，行走天山南北，纵览大美风光。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全季共12期，单集时长60分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

0: 央视频同步播出。
1: 最大的特点，其实我们突出的一个是在路上的感觉。我们本次节目是主推了4条路线，每条路线都风景都各不相同。我们最大的目标。

0: 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盛典通过人机互动等多元跨界节目，展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赋能成果。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当地时间9号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起飞的捷星航空公司客机在滑行过程中险些与一架正在被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发生碰撞。据媒体报道，两架飞机一度仅相距数米。捷星客机飞行员发现险情后紧急制动，机上一名乘务员摔倒并受轻伤，机上乘客无人受伤。涉事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当时没有搭载乘客，目前暂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
10: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极限施压？美军萨德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僵局？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对一国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成型？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孟彤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约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好，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经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好，更多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据美媒八号报道，伊朗英语电视新闻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在冲突中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其中展示了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的残骸，多架无人机等。报道说，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的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据悉，美军目前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应该继续发展壮大。有分析认为，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地区国家的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八号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是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另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美国面临弹药紧张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稍后我们将深度解析。好，再来搜索其他热点。
2: 上周，神舟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了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行行为规划方法。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于今天18: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已经达到了13级。那么现场的情况到底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浙江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你好于晨，把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王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浙江台州玉环的坎门街道。那么在今天下午5:30的时候呢，白海豚就在坎门街道附近的海域登陆了。当时中心最大的风力是达到了14级。在登陆的前后呢，我们也在现场附近做直播，当时我有一些感受。当时在登陆的时候，其实天暗得特别快，然后风力也是逐渐增大的这么一个过程。最大的感受还有就是我身后当时的这个浪花浪头特别的高，最高处呢差不多是达到了20米左右。当时浪起来之后呢，在我旁边的这一些堤岸啊，有很多的这个海浪呢是完全是涌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路面上，涌得特别的快，风力也是越来越强，带来的降雨也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身后啊，就是当地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刘岛大道和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积水，就是台风登陆之后降下来的雨水。那么像这样的积水点，其实在玉环当地的一些低洼地区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啊，有这个公安交警等等的这些相关部门人在这儿进行一个实时的值守，来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那么刚才我们也是看到最深的这个积水的地方差不多是到了50公分左右哈。那么像一些越野车呢，它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通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一辆打着双跳的这个轿车，它其实是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是处于一个抛锚的状态了。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提醒广大的这些司机朋友，经过这样的涉水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过不了，我们宁可在旁边停一停，等到积水降下去之后再有序的通过了，同时行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除了这些积水的情况呢，其实台风还带来了当地部分地方的电啊也是处于一个暂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要等到风雨渐弱之后再开始进一步的抢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整个这个台风期间的玉环市啊，已经是有4.6万余名的群众是安全的转移了，在100多个安置点有序的在那儿进行一个休息。那么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呢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来确保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当地的物资也是非常的充足的。好的，王州。
0: 好的，非常感谢于晨从浙江玉环为我们发回的报道。你在提醒群众注意安全的同时呢，也要直播时注意安全。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邮政厂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八号呢，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说呢，美伊冲突进入到了终局阶段，那么美国呢会综合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确保最终能够取得最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万斯的这样一个表态，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呢，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美伊接下来又会如何来博弈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冲突尚未结束，美方会综合外交、经济、军事等多重工具，首要目标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
2: 好的，谢谢李建南的报道。那我们看到本周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仍然在继续，那么海峡能否顺利的开放？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啊，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其战略重要性。那么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小辉作何解读？
3: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伊朗方面此前表态，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呢正在和阿曼进行沟通，称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即将达成。其实这个备忘录呢被理解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那么后续呢海峡就会开放。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开放其实并不顺利，反而呢是经历了波折。现在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抬高要价，所以此时一个总体的判断确实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后续关于海峡通行问题，伊朗和美国能够达成框架性的临时性的这种安排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首先呢，对于双方来说，达成这样的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一个最关键的前提是所谓的难得糊涂。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时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双方之间都保持了一定的模糊性，或者说呢就争议最大的问题都留有各自解读的空间。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海峡通行问题，是不是可以所谓如法炮制，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但是即使达成了这样的框架，这也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也就是说当进入到具体问题，或者是说呢谅解备忘录最终落实的时候，这种临时性安排当中它的模糊性有的时候是难以规避的，可能会造成呢双方再次吵翻，再次发生冲突。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表态，其实从表态本身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美国某种程度认识到这一次美伊冲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所造成的影响，那么造成海峡的状态已经无法恢复到战前。那么此时呢，贝森特称，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现在呢当然要加强控制，但是海峡它的战略重要性在下降。这首先呢是强调的是，在近一时期，美国认为海湾国家在试图寻找替代方案，那么一旦有替代方案，就可以减轻海峡航运所造成的影响。即使现在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是呢随着周一的来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安抚市场、平抑油价，这才是首要任务。所以此时释放出信息，某种程度是一种信息战、舆论战。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贝森特的表态当中也

0: 是试图与伊朗进行沟通，是一种隔空喊话，是提醒伊朗的是，如果伊朗认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美国处于不利状态的时候，伊朗可以进一步的掌握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削弱自己手中的筹码，一旦有了替代方案，海峡的重要性就会下降，那么美国呢就可以所谓寻机逆风翻盘。但是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有短期的这样的一种急功近利，同样呢也有长期的战略部署。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在对伊朗博弈当中，既有美方的这种关切，同样呢也有美方的忧虑。
1: 的确呢，一段时间以来啊，美伊双方呢无论是谈判还是互协啊，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而近期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七号呢双方已经确认了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不过呢，伊朗方面呢八号又表示说呢，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这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六号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的谈判，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而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有油轮遭袭，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七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不确定性，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伊拉克为了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将目光转向陆路，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3: 好，我再来补充一个信息哈，据伊朗通讯社表示呢，就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视频当中有一个表现。另外呢，九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伊朗当前的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孟彤补充的这个信息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目前啊，美伊双方呢正就伊朗最高领袖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决策流程等等，在进行激烈的舆论博弈。另外呢，同样是在八号呢，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呢向美国开出了多项条件，说美国呢如果接受这些条件的话，海峡就能开放。而我们知道呢，美国呢现在也正在试图建立一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航行机制。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美伊双方能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和机制吗？
4: 那这个问题让我觉得美伊双方现在可能还是很难达成一个全面的让步的，因为根据伊朗方面最新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他的国安会秘书佐尔加德尔提出的这些要求，我们看他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美国要永久的停战，结束对伊朗的战争， 包括他要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要解冻伊朗的资金，包括要从伊朗周边的地区撤军，这些所有的条件让我们又想起了就是6月17号当时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也就是说伊朗要求美国要完全的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应该说美国通过重启对伊朗战事已经抛弃了这个备忘录，那么现在伊朗是要求美国回到这个备忘录，同时在伊朗与阿曼的谈判的这个双边谈判的轨道上，伊朗是要求控制现在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航道，所以伊朗现在是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提高要价，既要求6月17号备忘录的复活，也就是美国要按照那个备忘录的要求来给予伊朗相应的红利，同时他还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排上掌握这个具体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即便美国要接受恐怕也只能捏着鼻子非常不甘心的来接受，这方面我觉得需要看到就是说美国近期也有一些服软的姿态，就是说一旦他意识到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可能伊朗确实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地缘上的优势，而美国在这方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劣势的，比如说它在政治上现在特朗普政府面临这个中期的选举，那么另外在军事上现在很多的媒体都曝光了美军可能缺乏足够的这种和伊朗长期作战的一些关键弹药，这个都制约了美国现在与伊朗博弈的这个筹码，这样的话现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我觉得伊朗可能是相对强势的，而美国呢是相对的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1: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海峡的博弈还在未见分晓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又传出了要在冲突当中脱身的声音，那么此时美国到底能不能全身而退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须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面对伊朗强硬表态，美国方面却传出寻求退出战事的声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由于军事选项有限和弹药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认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退出路径。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报道还称，凯恩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在内的政府核心成员讨论了对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相关担忧，并提出了寻找从战事中脱身的可能性。此外，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但对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10分之1。此外，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只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
3: 那我们也看到呢，美国与伊朗关于谈判的进程是各执一词哈，双方也有各自的说辞，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那么我们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意大利新闻报称，美国既想遏制伊朗核能力与区域影响力，又想避免陷入大规模地区战争或地面冲突，白宫陷入战略层面的目标模糊与退出路径缺失的结构性矛盾。
1: 好，我们就顺着意大利媒体的这个观点啊，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你怎么看美国在战略层面出现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另外呢，美国政府内部呢，现在传出了要从

0: 美国现在能够全身而退吗？美国手里边还有哪些牌可以打？
1: 我们看到呢，意大利媒体关注的角度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似乎呢对于政策是别无选择，是难以选出一个所谓的最优答案。但是呢，我的观察角度是，现在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挫败。这个时候呢，这种军事方面的挫败已经演化成美国国内的政治漩涡。在近一时期呢，我们会看到，在对伊军事行动是否升级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仍然在反复权衡。但是呢，弹药库存不足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 即使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进行否认、刻意的进行掩饰，但反映出的呢是美国当前在对伊博弈当中不愿意因为自身的问题而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是要刻意掩饰自己的问题。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美国高层有一系列的动态。首先呢，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能够认清现状，现在呢，美国的执政团队正在试图对特朗普进行劝说，包括近期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参议会主席与其他高官 进行密切的沟通，就是希望呢能够让美国总统最终做出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呢，很显然没有人想当出气筒。即使呢美国防长否认与总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呢很明显就弹药库存问题、美军作战等问题，现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总统的诉求与现实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同样呢，没有人想当背锅侠。关于谈判问题，此前呢特朗普称让这个副总统万斯来进行负责，如果谈得成呢，
2: 功劳归他，如果谈不成的话都怪万斯。现在呢涉及到后续决策的问题，同样副总统万斯也面临着艰难的境地。一方面，无从选择；而另外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的是今年的中期选举以及未来总统选举自身的处境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漩涡当中，我们已然看到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了内讧。那么民主党人是不是会所谓乘胜追击，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发动新一轮的政治攻势，这恐怕呢是一种预期 会带来一系列的难题。那么此时呢，说到脱身出路的问题，显然美国政府已经无法掩饰，也无法挽救，现在已经出现的战略方面的挫败。所以后续如何脱身的问题，现在已然成为了为了止损如何来进行选择的问题。首先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开战的时候本身就没有一个完备的退出战略，那么现在呢已经事到如今是积重难返。那么另外后续如果拖下去的话，自己的处境可能越来越
0: 不利，而美国同样看到的是，现在在伊朗国内强硬派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决策过程当中是发挥了更多的影响力。那么后续在对美斗争当中会提出更多的条件，而美国现在呢，如果想止损，可能面对的是伊朗对于霍姆兹海峡的进一步的管控，以及呢后续在核问题上，伊朗可能会下决心是否要迈过核门槛。好的，另外呢，美军方面呢又有一个新的动向啊，值得关注。以色列媒体呢8号报道说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对以色列进行了一个短期的访问，而且呢还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讨论了多战线局势。杜老师，您觉得美以接下来要干什么？这个所谓的多战线指的是哪些地方？那
3: 美军参谋会主席凯恩最近公开警告，警告空中打击无法实现特朗普总统的战争目标，所以要求 尽早寻求退路。所以李以色列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像之前是训斥拒绝，现在如果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亲自到以色列访问，说明呢这个态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总的感觉美国大概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要与以色列联合。现在如果仅靠美国的空海打击行动针对伊朗的目标， 特朗普的目标无法实现，无论是体面结束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削弱对海峡的控制能力，目前呢均无法实现。如果下一步把以色列的作战能力纳入集中，形成美以像前40天一样联合作战，或许伊朗能够感受到美国以色列联合作战的巨大压力，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大的砝码。第二呢，要求以色列间接介入。 如果按照之前以色列对伊朗周边亲伊朗势力的打击行动，它有多项选择，比如打胡塞、打伊拉克，包括打击叙利亚，这样呢可以让伊朗的外部援助明显下降，所以不排除要通过第三场、第四场或者是周边战争行动，让伊朗感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压力正在迅速到达。另外有可能是在中东挑起新的战争。 那现在这个美国沙特联合对伊拉克发动了攻击，如果下一步有更多的曾经遭受过伊朗打击的国家组织军事能力对伊朗是周边产生打击行动，

0: 这样战争明显会外溢。以前是两国打仗，现在如果换成多国混战，势必增加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压力。多线有很多理解，首先以色列有可能黎巴嫩重新发起攻击，打击行动，利塔尼亚和南北都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另外如果打胡塞，打这伊拉克、叙利亚，都有可能形成多线交战。总之呢，美国利益无法实现，美国目标无法实现，以色列的砝码作用会提高，会变化。所以拉住以色列共同在中东持续作战行动，有可能是这次访问的重要目标。
1: 的确呢，每一战事呢不仅搅动的是地区局势，而且它的影响也是不断的外溢。我们看到呢，中东地区呢很多国家呢现在也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当地时间的7号，沙特阿拉伯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联合签署了这个联合防务协议。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此外，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回应称，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事实上，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海湾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塞义迪近日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塞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在当地时间5号袭击了2艘沙特油轮。
1: 在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那些在防务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的地区国家，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不是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阿联酋迪拜的记者江浩宇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姆兹海峡。面对美伊冲突升级、地区安全风险外溢的严峻现实，海峡周边这些长期在安全上依赖外部力量的海湾国家对传统安全机制的评估确实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核心在于从过去的单向依附转向更加注重风险分散与多元保障。那么面对这种对安全不确定性的焦虑，海湾国家正将注意力加速转向本土及区域防务合作。7号，沙土巴三国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林外交部随即表明称，这是对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体系的重要补充。索马里国防部也称其为历史性的一步。针对外界质疑，土耳其总统府7号明确回应，强调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绝不冲突。这清晰地表明，海湾国家正尝试在传统盟友体系之外构建补充性的区域多边防务合作网。然而，面对外部防空资源补给延误以及战略协调的现实困境，海湾国家对单一安全保障的局限性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焦虑。但同时需要看到，海湾国家策略的微调并非全盘否定过去，而是一种务实的战略在平衡。阿联酋、科威特等不少地区国家在协议签署后选择了谨慎观望，这种静默反映出他们既希望通过加强区域自力更生和多边外交来防范风险，同时也无意切断与外部大国的既有安全纽带，试图在复杂的博弈中保持最大程度的战略平衡。

0: 美伊冲突呢正在给中东地区的格局带来什么样新的变化，我们的网友有哪些关注点，请孟彤来为我们推送一下。
1: 好的，王周，那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的问题。美伊冲突让海湾国家看清了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海湾国家会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保障？另外呢，伊朗官员称抵抗阵线将协调对美威慑，目前抵抗阵线还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这位网友是向秦天老师提问的。
2: 是这样，我觉得自从美伊战争打响之后，确实海湾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在这场战争中，显然美国对海湾国家的保护不是不利的，没有完全全全的能够保护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这些国家也是非常敏感的，已经很快的开始调整和反思他们过去的安全政策，而这种调整和反思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我觉得就是安全上的多元化。 那么这里面首先要处理他们和美国的关系，因为长期以来海湾国家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军购的这个主要来源，也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可以说是唯一的保护伞的。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我觉得这些国家并没有说完全把美国抛弃，实际上他们还是把美国作为重要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来源，但是 在把美国仍然很重视和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在寻求更多的这种安全合作的伙伴，希望找到更多的国家来为海湾国家提供这种安全。那么这个方向我觉得有两个小的这个分支，那么第一个就是海湾国家要寻求这种地区国家之间的联合自保， 或者联合自强，因为在中东地区甚至在毗邻的南亚地区，实际上是有一些国家具有比较强的这种 国防或者军工的能力的。那么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看到的，在吉达签，在沙特的吉达签署的这个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三边的这个联合防务协议，这其实就是一个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联起手来实现这种防务自主防务自强的这么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就是海湾国家 对于域外的非美国的这些大国，其实他们的这些防务合作也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包括俄罗斯啊，包括欧洲，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新兴的这个军工的生产国在内。当然至于说到抵抗阵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伊朗领衔的抵抗阵线以真主党 真主党为代表，实际上是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的。但是我觉得形势在2026年美伊冲突之后还是有些变化，比如说真主党在抵抗以色列的时候，这次表现的还是不错，打出了他的一些气势。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动向，我觉得是来自于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就是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对沙特的这种海上封锁，包括去策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斗争，形成了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局面，是产生 了对美国的压力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以伊朗包括胡塞武装为这个核心，重新来建构抵抗阵线的这个主力的这个部队，那么他们能够对美国以色列产生很强的压力的。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未来抵抗阵线发展的一个非常可能的方向。
0: 刚才呢你也提到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目前呢是三个国家签署，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外媒呢也是将这份协议啊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北约。那就此呢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您怎么看？另外呢我们知道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这个冲突啊是不断的升级，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连锁反应？
3: 首先我们会看到三方协议的签署似乎来的有些突然，但并非偶然。当土耳其说可能扩员的时候，还涉及到埃及。但是呢，此北约非彼北约，也就是说呢，大家认为出现的这个新版的伊斯兰版的北约和这个我们传统上认识到的在这个美国主导的这种防御系统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表面上来看呢，似乎呢新的防务协议与这个北约条约当中有类似之处，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遭遇到袭击的时候，其他 方面要提供支持，但是呢，首先说此比约非彼比约是因为呢，当前达成的三方的协议更多关注到的是当这个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的时候，三方之间认为呢冲突外溢的风险加剧，所以这个时候选择的是多元化的安全架构，而并非更多的针对阵营对抗。首先呢，说到这一份协议的签署，当前的中东局势确实在出现更多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扎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炼油厂接连打击。那么说到

0: 起，此前我们也会看到在红海方向涉及到苏伊士运河埃及的港口也曾经遇袭。那么现在呢，地区国家担心的是一旦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可能会针对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保护伞不仅漏雨，那么这个避雷针呢还是引雷，所以地区国家在安全方面是要进行多元化的设置，要增加自己的安全感。那么此时呢，说到这个后续的安全安排，首先呢，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它本身的重点是加强安全合作，而并非呢要立刻启动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所以说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当然会引起各方关注，但是现在对于三方来说，更多评估的是后续如何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进行更深层次的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的推进。比如说沙特可能会更多强调自己在资金方面的优势，而对于土耳其来说，不管是技术还是军工产能，这是土方可以拿出来进行分享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说，大家更多关注的是所谓的延伸威慑。那么如果埃及加入呢，也会发挥自己的长处。所以现在呢，各方更多强调的是目前地区冲突不要外溢，而不是要煽风点火。那么后续进行安全合作的时候，是不是要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是一个极端敏感的关键的问题。各方呢都认识到在地区国家当中邻居是搬不走的，那么即使进行安全方面的合作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不意味着当前签署的防务协议就是后续开启更大战事的一个开始。
1: 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有关美军弹药不足弹药短缺的报道可以说是不绝于耳，近期似乎尤为突出。据说的特朗普啊，对此也是十分的恼火，甚至呢私下里呢还曾经对白宫的官员发过火。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面对乌克兰对防空导弹的需求，自顾不暇的美国又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特朗普据称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但就在6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特朗普还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
3: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与此同时，弹药紧缺的还有乌克兰。据美媒报道，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对此，特朗普6号回应称，美国也想要导弹。不仅如此，特朗普日前还改变了授权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想法。他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此外，俄乌美伊两场冲突似乎正在互相影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近日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随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4: 好，我再来补充一个关于俄乌战场上的信息。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呢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此外呢，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8月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
1: 由此可见呢，战场上啊，这个弹药的消耗量大，需求量同样非常的巨大。面对两场地区冲突，同样的弹药短缺问题，美国会如何来应对？另外呢，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打造的特朗普级的战舰和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又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谋划呢？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来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5: 从2月28号打了40天，现在又打了13天，加起来是50多天，而且军事对峙是5个月。美国针对伊朗是凑齐了2个5，但目前呢状态不理想。首先主要武器装备的储量已经接近红线，特别是在冲突过程中，核心武器、主要武器，目前呢都出现较大问题，像萨德80%消耗，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现在也见底。所以打了老半天呢，目前无论是软弹秀色缺钱，包括导弹武器装备叫双缺失，所以下一步作战行动的力度也可能会面临严重影响。所以美国军方警告特朗普，照这个状态往下打，有可能会产生严重不利。而且特朗普对于缺乏导弹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谁泄密了对美国有影响。而且现在缺导弹的不光是美国，乌克兰严重缺乏。8月5号，俄罗斯发射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包括锆石导弹28枚，突防率是100%，现在拦截概率是0%。所以现在对爱国者导弹，泽连斯基总统再次向特朗普提出请求，但特朗普变化很快，一开始说给生产线，现在说给导弹，马上又不给，而且要求美国也要进行所谓的储存，所以到底给不给现在大问题。总之呢，两场战争联动，让防空武器装备，特别是萨德爱国者导弹，非常短缺，而且目前看呢，要想进行补充难度极大，一年生产620枚无法补充。虽然在两场战争中美国很尴尬，但美国目前还在穷兵黩武，比如说他特朗普牌战舰要投入这个好多钱啊，而且这个金球系统也要耗资将近1800亿。如果按照这个海上空中同步跟进，美国烧钱工程还会非常巨大。总之呢，美国不仅是地区麻烦制造者，也成了全球安全的威胁者。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座。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的近期有一个表态啊，说乌克兰军队在里海对伊朗商船的这个袭击啊，完全是蓄意而为。原本的伊朗方面呢是要拟定了3个乌克兰的这个点啊，要进行报复的，但是后来因为乌克兰及时进行了道歉，而这个暂缓实施。那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未来还会不会对乌克兰进行报复？另外呢，现在俄乌和美伊这两场战事现在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联动？未来会不会交织在一起？
6: 是的，我觉得伊朗对乌克兰袭船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我觉得他肯定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从目前10多天过去了，我们看这个情况的话，可能伊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所克制。我觉得伊朗的考虑大概有2点，第一个是他从军事层面来考虑的，也就是伊朗现在主要的战争的方向是在波斯湾，对海湾国家包括对美国的一些目标，他主战方向应该说不在乌克兰。而且从一些具体的技术参数上来看，伊朗要打到乌克兰，要袭击乌克兰的目标，它还是要费一点劲的。因为从伊朗比如说它的一个重要导弹基地大布里士，它北部的城市，如果要打到乌克兰沿海的一个港口奥德萨，这个直线的距离可能要1500公里。那么这个也就是意味着伊朗要打乌克兰的话，要用到它比较宝贵的这个远程弹道导弹。那么现在伊朗也不是说它的导弹是无止境的、无上限的，实际上他也要珍惜他的这个导弹的数量，他需要把最宝贵的武器用在刀刃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可能在乌克兰方向不会作为重点的一个报复的这个重点。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一看乌克兰的反应。实际上乌克兰这个袭船事件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零星的一个事件，它的背景实际上是在泽连斯基在7月下旬要访美之前，那么乌克兰搞了这么一次袭船，实际上有点乌克兰总统访美之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忠心献礼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当然这次访问结束以后，乌克兰就没有后续动作了。 那么伊朗也可以借坡下驴，也可以保持一定的克制。当然无论如何，我觉得就是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确实产生了比较强的联动，这个联动当然不是说各方在交叉的作战，就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俄罗斯直接参与到了美伊的这个冲突中，或者乌克兰

0: 兰直接参与到了美伊冲突中，甚至伊朗参与到了俄乌冲突中，这个迹象其实并不明显。那么主要的我觉得是在军事后勤上，这两个战场已经联系到了一起。你比如说美国，当他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关键弹药的话，他就无法对乌克兰给予有效的这种武器和弹药的支援，实际上是削弱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的能力。而当伊朗能够顶住美国的进攻，同时他在之前的两年他也向俄罗斯提供了不少这种无人机的技术，那么让俄罗斯掌握了这种简易无人机的制造技术，实际上增强了俄罗斯打仗的韧性。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双方在武器后勤弹药上这两个战场已经是分不开了。
1: 好
2: 的，
1: 好，谢谢秦老师的解读。
2: 谢谢秦天老师的解读。那么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观众朋友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关键词是什么，那就是危险动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此外呢，近期日本还公开了首次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画面。日本还有哪些危险动作？我们来看短片。
3: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日媒称，鸟海号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4: 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3: 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8月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防卫装备合作将是重要议题。报道称，访澳期间，小泉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旨在推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出口至新西兰。而在访印期间，防卫装备合作也将是重要议题。日本首相高市7月访问新德里，日印双方就日本向印度出口舰艇通信天线基本达成一致。防卫省消息人士还透露，日本计划派遣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联合演训，这将是日本首次向印度部署战机。另据路透社6号报道，三菱电机首席财务官藤本健一郎透露，该公司将建设3座用于下一代战机的生产设施，计划3至4年后投产。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3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开始部署。除了军事上动作不断，日本近日发布了2026年新版防卫白皮书。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引起各方高度警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为一体远程反舰能力。那杜老师，对于日方现在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新的动向，您怎么看？另外呢，对于地区的安全局势会带来哪些冲击和威胁？
1: 目前日本的扩军备战把远程进攻能力作为核心作为重点，特别是近期的一系列军事动作，都是把打击对方基地的战略进攻能力当成核心的追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双色能力，日本不仅自研了各种新型武器，向日向250式各种武器装备正在体系化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呢，在周边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合作也在逐渐的提高。你像这金刚级四号舰鸟海号，在太平洋在美国家门口试射了美制战斧导弹，这是第一次，而且与美国军事合作的战斧引进计划正在加速进行，400枚战斧导弹，其中200枚战斧四、200枚战斧五。下一步呢，日本的8艘宙斯盾舰要全部具备对陆更敌能力，而且与挪威包括北欧国家正在进行空中打击导弹的合作。所以目前看呢，日本不仅国产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在提高，同时呢，引进其他国家远程打击武器的步伐和能力也在加速进行。所以下一步如果从双色变成多色，变成 N 色，这样呢，日本的远程进攻能力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提高与发展。第二，三位一体。按照目前日本所构建的远程打击能力，不光是海上打、天上打，今后陆海空三个空间要同步进行。目前在陆上，在这个静冈有了25型对地攻击导弹，而且超高声速。按照它的打击模式，今后呢要从500公里、1000公里延展到1800公里甚至3000公里。而且海上，由于美制战斧导弹的加入，8艘宙斯盾舰要全部具备海基的远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明显提高。最近空中又通过 F2 战斗机试射了新型25版的空舰导弹，下一步如果导引头改变之后叫空地导弹，所以空中远程打击能力也会同步发展，同步提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海外部署，在菲律宾肩并肩演习，你像它的这个88式导弹第一次进行了海外试射，下一步如果向印度派遣战机部署武器装备，会形成更强的海外军事干涉能力。另外日本的核动作也值得关注，你现在远程导弹实际上我感觉它是个核前奏，下一步如果通过远程武器装备包括25型的新型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加载小型核弹头，这样日本就在核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不光是有远程的常规打击能力，也会具备较强的远程核突击能力。
0: 好的，非常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解读，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央视频号和抖音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

0: 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这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

0: 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世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2: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世碑系列是吧？
0: 没错，没错。对，
2: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啊。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0: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它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它在请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1: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2: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对，
2: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0: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蛟河故道、高昌遗址， 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3: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0: 对。
3: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你？
0: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3: 对，
0: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3: 对
0: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作一个新的东西。
1: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4: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work is that he used the very old technique, the blue and white, but he works in a very modern way and he transformed it into, 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life with the motif, with the color, with the shape and form of his work.
5: I really like his way of painting related to nature.When he produces many pieces and the display, it's one next to another, but they're all different and they're like a community, like people, you know, we are all unique and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finally we are a community, we're one, and all in one.
3: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0: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3: 对，
0: 谈到徐悲鸿马，
3: 对，
0: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但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3: 其实这几十年哈， 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0: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2: 对，
0: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3: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它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0: 对，
3: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0: 没错，
3: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0: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1: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3: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0: 对，
3: 对吧？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嗯，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嗯，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3: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0: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 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1: 今年六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两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6: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3: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0: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3: 对啊，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0: 对，
3: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0: 应该是陶
3: 啊，都是陶做的。
0: 应该是陶，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3: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0: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3: 对。
0: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3: 对。
0: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建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3: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0: 对。
3: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0: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 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

0: 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
1: 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

0: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淬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1: 对，
2: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向美国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多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赔偿伊朗损失等。美国副总统称，美伊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国正在运用一系列手段施压伊朗。伊朗对沙土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保加利亚总理证实，一架可能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进入保加利亚后发生爆炸。乌外交部表示，乌方无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愿开展合作进行调查。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列出了美方需要满足的具体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
2: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规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应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对此作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
0: 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

0: 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副总统曼斯八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博弈中段。曼斯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施压伊朗。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八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一方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奇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0: 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九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六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六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七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八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八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以媒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0: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25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在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至少2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表示，乌克兰方面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季西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 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

0: 击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9号，高市早苗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1: 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根据日本媒体今年6月的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
2: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1: 据路透社报道，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争议四起，国际足联领导层危机加深。国际足联8号发表声明称，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
0: 当地时间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路透社指出，这份声明发布之际，围绕因凡蒂诺领导地位的对峙正日趋尖锐。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了一次危机会议，会上国际足联领导层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同一天，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不过，欧足联6号回应称，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7点30分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于下午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台风白海豚登陆时的情况怎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从浙江台州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据日本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长野县一条道路八号晚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大约390人一度被困。报道称，位于长野县安坛野市的一条县道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道路另一端有多家旅店。另据日本时事社报道，此次灾害已受八号降下的大雨影响。不过，到当地时间九号下午3:30，被冲毁的桥梁附近已架设了简易便桥，人员现已可以通行。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6: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新龙鱼1:1:1，
22: 不同于单一油种，
2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6: 健康好油，
27: 我选新龙鱼1:1:1。
2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极限施压？美军

0: 德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僵局？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对一国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成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给带
14: 了。收养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而在波斯湾之外，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官兵士气低迷，媒体更爆出萨德和爱国者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打不下去的困境？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三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

0: 不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 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1: 你好。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2: 欢迎二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又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3: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 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 过去都已经行使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就是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不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另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 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2: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4: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 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 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做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 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
3: 就刚才我们所有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

0: 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能满足我这个5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5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为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5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2: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斯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它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它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它赢了。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将不将存在，
1: 所以仍然是糅合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哪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0: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5点要求，这5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

0: 就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导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1: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八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另据美媒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1: 从美军高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3: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五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遇到困难。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他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个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就是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你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袭缘，伊朗他就在这儿，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它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还有个接下来它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1: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美航母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对于在舰上服役的官兵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呢？对未来的战事的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
0: 这次确实美国航母部署时间长，然后弹药比较短缺，对美国的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福特号航母之前也在中东部署的时候曾经部署过11个月，那么这一次林肯号是 8个月，但是这一次林肯号的困难比之前福特号的困难更大，因为福特号11个月的时候，中间曾经很多次靠近港口去补给、去休息，然后现在的林肯号呢，是在过去8个月里边只有一次到了阿曼港口去补给，所以它的困难更大。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人物之间、媒体之间不断地炒作这个航母这个紧缺啊、弹药紧缺啊，它最大的根源还是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士气低落最大的原因也是政治上的问题。就首先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美国国内现在一直不知道。就当时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有什么威胁，你为什么要去打伊朗？那么打到今天，那么战争未来怎么往下打，怎么去赢的战争，美国国内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连参联会主席都认为说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所以对于士兵和军官或者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打，他觉得没有意义，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那么现在还派这么多军队航母去，那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士气低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前路迷茫，看不到方向。那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称，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3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8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3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3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3: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5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3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2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出一声，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3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 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他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1: 印度对三国的这份协议表现出很紧张很担忧，并且称之为伊斯兰版的北约，那您如何看待印度的担忧呢？
0: 伊斯兰版的北约明显是夸大其词了。印度实际上不是这三个国家这个签订协定的主要的针对方，印度是被捎带进来了。本来这几个国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以色列，然后是伊朗，那么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今天才要搞这个协议，要搞这个协议已经有两三年了。之前是有四个国家，之前还包括埃及，埃及这次去麦加开会的时候埃及也去参加了，但是埃及没有最后签署。这几个国家最开始是针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在周边的这个军事侵略，所以这几个伊斯兰国家比较那个紧张了。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今年是又把土耳其也拉进来了，但是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巴基斯坦从去年跟沙特签了，也是说那个跟北约第五条款一样，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但今年伊朗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也没有动，所以到底有什么作用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5点30分，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沿海一带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白海豚是第一个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并以强台风级别登陆中国的台风，而它的超大环流还将会在登陆之后给中国多地带去超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图上的这些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浙江的部分地区降雨会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么除了强降雨之外，在台风中心经过的区域还可能会出现8到10级大风，一定要注意安全。后天强降雨区将会随着白海豚的移动逐渐的向西向北转移，那么包括像湖北、安徽、江苏多地降雨都会非常的猛烈，局部地区单日累计降雨量会超过100甚至是200毫米。后期在华北黄淮一带也需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3到34度；通辽晴，17到34度；达州多云，25到37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淮安中雨，25到28度；武汉晴转小雨，25到31度；杭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2度；迪拜晴，36到41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阴转中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莫斯科晴，14到25度；伦敦晴转多云，17到30度；巴黎晴，20到32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5度；渥太华小雨，18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7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1: 现在中国很多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2: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3: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4: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1: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5: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0: 我要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不是，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有责任。如果当初有人能够站出来反对潘总的意见，名品会都不至于到今天。俗人，俗人。

0: 也不赶快谢谢大家，真搞不明白，怎么一个互联网网站，怎么会建到这么一个古老的村庄里？
1: 这是一种寻根，把当代社会和远古文化进行对接，就像美国电影《第三类接触》，咱们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不也是放在乌镇召开吗？和这有一比。
2: 叶董你好，您来了。
3: 你好，
2: 我刚看到吴女士的微信，来这边请，跟我来。好。

0: 你怎么在这儿？爸，我就是顶鹤集团的总裁，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弄了半天你在耍我啊？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弄几个小孩跑到我那儿去糊弄我？灯可以照亮你的路，但它毕竟不是太阳。觉悟呢，得靠你自己。先别说这些，到了该喂饱肚子的时候。
1: 我来了，你这个总裁，还不好好招待一下？那必须的呀！我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土家菜啊，绝对是原生态、无公害、无污染、零添加。走吧。
2: 好。
3: 走吧。
4: 来，欢迎董事长。
5: 欢迎董事长。
4: 爸，这个地方怎么样？感觉好吗？很好啊。哎，嗯，你给我仔细解释一下，所谓的智能化改造怎么回事啊？
1: 阿福，大福，
6: 来，
4: 叫爷爷。
7: 爷爷好。
4: 你好，这是我们厨师长的儿子。哎，阿福啊，你给爷爷玩一个游戏。 玩个捉迷藏，你出去藏起来，让爷爷找你好不好？
7: 好。
4: 嗯，快去。你这什么意思啊？爸，如果我们不利用网络的智能化，我们要想找到那孩子，我估计啊，明天早上我们都找不到。如果我们进入到智能化，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准确位置。 大福师傅，哎，
7: 你来一下。哇，好烫，好烫！来来来，好嘞。
4: 叶总，有什么事？哎，把你手机给我。啊。
7: 这个定位呢，就是他现在的位置。
4: 他现在所显示的就是在这个屋子后面。
7: 这是怎么回事？
4: 他穿的那双鞋里面有一个芯片，而这个芯片呢，就和手机的 GPS 是联网的。不管他藏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机知道他的准确位置。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大伯，去把你儿子找回来吧。
1: 好嘞。
4: 如果啊，我们能把这个网络智能用在这个泵阀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它的使用寿命，而且还能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堵塞，什么地方出现了泄漏，这些问题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在我们的电脑上。这就是智能化改造。
8: 难怪德国人这次赢得了先机啊。 这样，伊拉克有家叫 TPC 的石油企业，嗯，开始招标了。这是我们开拓“一带一路”的一次绝好机会，我想赢得这次招标，你能帮我吗？
9: 爸，岂止是能，那是必须能，对不对？
10: 对。
9: 好，谢谢。
11: 杨飞，
9: 哎，
12: 外公，我怕。
9: 嗯，不怕啊，不怕不怕。哎，教练，
13: 你好。
12: 哎，这风这么大，浪那么急，安全吗？放心吧，这绝对安全。海浪虽然大，但是它有它的规律。如果海浪跟摩托艇的惯性相吻合的话，反而是一种推力。这个绝对不会翻的。您放心，这跟冲浪的原理是一样的。哦，您放心吧，就把孩子交给我了。
9: 啊，跟叔叔去吧。
12: 来，走。
9: 爸，怎么样啊？玩的高兴吗？你放心吧，丹尼尔跟教练学摩托艇了。
14: 我通过海浪的运动轨迹，受到了某种启发。
12: 什么意思？
9: 海浪和潮汐有它自身的运动轨迹，
14: 和巨大的能量，必须得找到它的规律，顺着它的劲儿，它才能把你推动着向前行进。
1: 果把它当作一种动能，
2: 放入一个涡轮发电机，它就能产生电能。
3: 爸，你真的太厉害了，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始研究海洋发电了。
5: 当然了，现在的技术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
3: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了海浪发电、潮汐发电，在未来可能还会有洋流发电。
2: 海洋这么大，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能源啊。
1: 这事儿
2: 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工作日程上去。
3: 你放心吧，我知道了。你们好好玩，等你回来我们慢慢聊。你看，这是日本刚刚研制成功的洋流发电，他们成功的把海龙浮游式发电机投入了鹿儿岛外海，成功的利用黑潮进行发电，最大的发电量能达到30千瓦，成为了全球首例，最快2020年之前能够实用化。
2: 这又跑到咱们前面去了，所以咱们必须迎头赶上。我准备重新出山，亲自挂帅，负责这技术的研究。
3: 爸，不是我说您啊，您这身体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
3: 可是您心脏不好。
2: 那我在家里待着，心脏倒好了，可脑子就出问题了。行了，这事儿没商量。
3: 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派一个24小时的保健医生跟着您。我是董事长，我说了算。
2: 茅房门口卖手指，有点权力就不撒手了。哎
6: 呀，我是真不想离开这儿。互联网是我一生的梦想，你正好，一下又给我打回网店。
7: 是金子，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光的。虽然说敏敏会现在已经起死回生了，但是想要重振雄风的话，小敏身边一定少不了你。你呀，就算帮我一个忙，啊？再说吧。这敏敏慧啊，跟你还是有感情的嘛。
9: 你别嘴上说的跟蜜似的，我是真不

0: 去。
1: 怎么了？我刚不是说了吗？你就算帮我，
2: 你就算帮个忙嘛，牺牲点个人。
3: 嗯。你怎么不去呢？你也是这儿的元老啊？
2: 那这样，你要不愿意去，我当然义不容辞了。
3: 那行，那你去吧。
2: 哎，高鑫。
1: 是，不用讲了。他这是在撒娇呢。
3: 你们真不劝我呀？
4: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3: 行了，不用你们送。我有一句话啊，我要是做不好，可别怪我啊。哎，
1: 相信你，肯定能做得好。
3: 行了，走了啊。
1: 真是一个好姐妹儿啊。
2: 那你娶她？
5: 别乱开玩笑了啊，
6: 老板。你手机来办公室了，一直在响。
1: 好，谢谢啊。
7: 就
1: 12个未接，都是我爸打来的。
2: 那你赶紧给他回过去。
1: 嗯。喂，爸，你什么时候这么着急啊？好，我知道了。
2: 什么情况？
1: 是我爸从伊拉克打过来。
2: 你爸在伊拉克？
1: 他跟吴家参加 TPC 石油企业的泵法竞标，现在遇到点问题。我爸说，我跟白主管一起设计的 TPC 智能泵法出现了泄漏。
2: 不可能啊！
1: 行，先不说了，我们一起回趟温州，到了再说。走。
8: 事情挺复杂的。伊拉克一家叫阿布扎里的石油公司本来同意我们参与他们整套泵阀的采购竞标，但是呢，今天早上忽然通知我们取消了我们的竞标资格，原因是另一家叫做 BCD 的化工企业发生了化学品泄漏事件，而那个企业所有用的泵阀都是我们企业生产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产品质量产生了怀疑。
1: 得，谢谢。
9: 情况你们都知道了，白主任，你说说。
8: 我们企业的泵阀经过无数次的抗压和防泄漏实验，质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会不会出在电脑后窗的数据上？
1: 这不可能，除非是有人更改了数据。电脑虽然说没有人脑那么灵活，但是电脑比人脑要精确，只要给它输入准确的数据，它就可以100%的执行。这就是电脑和人脑的区别。
9: 那问题出在哪呢？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坐在办公室寻找事故的原因，
10: 就像古人悬丝诊脉，
2: 或者是说
10: 像福尔摩斯靠演绎破案，
2: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靠谱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现场看看。
8: 志夏说的对，我们在这儿谈论就好像是纸上谈兵。
9: 那好，你们明天就出发，越快越好。

0: 你在看什么？
1: 他怎么会在这儿？
0: 谁啊？
1: 艾尔兰，他背影我再熟悉不过，肯定是他。
0: 你会不会看走眼了？
1: 不会。
2: 你没有看走眼吧？
1: 肯定是他。
3: 我想起来了，艾尔兰曾经为扎尔克工作过。那年因为石墨烯专利之争，我们在美国联邦法庭打官司，他匿名发信息给曾志秋，说扎尔克的电脑黑客入侵了我们的数据库。
1: 会不会是他们的一种拖延战术？
3: 艾尔兰本来跟扎尔克就有关系，所以才会出现在这里。
2: 这种人不必把他当回事儿，但也不能放松警惕。小人无耻，重于轻死。
4: 我刚接到通知，省里有个协调会，有关一带一路的，我得马上赶回去。这就交给你们了。
5: 四儿，给你们介绍一下。

0: 这是我们 BCE 总裁塔扎伊先生。
1: 联合网叶子凡，这是我们总经理林之夏。
2: 还在 model 呢，林之夏。
3: 反麦在多尔雷多那么傻哈的。
0: 你们这次还想看什么？
1: 我们想先看一下迸发数据后台。
2: 我们看到核废料被拿到了什么？
3: 他发到了，
2: 请。
0: 小郑，这是我们的数据管理员郑志华，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
4: 叫我小郑就好了。
1: 我想知道我们这个迸发泄露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4: 离迸发的主机不远，
5: 就在那个位置。
0: 我们是生产漂白剂和消毒剂的工厂，主要原料呢是铝，所以当它的气体一旦泄露，对身体非常影响。上次气体泄露的时候，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责备，原以为没有什么事，结果就过了一阵，送了医院却来不及了。
1: 你把出事前后电脑使用的这个过程给我拷贝一份，然后再把泄露地方的这个迸发车间构造图再给我一份。
6: 什么？
1: 喂，我是叶子凡。
7: 我认真比对了所有的图纸和操纵数据，在泄露前的15分钟，输入的数据被人更改过，
8: 这才导致了滤器的泄露。
1: 你能确定吗？
7: 我的判断不会有错，待会儿我把截图发给你。
1: 这是什么？
4: 这不可能。
1: 这是从你电脑上截图下来的，绝对不会有错。是不是有人更改了数据？
4: 你是在怀疑我？
1: 那天晚上是不是你在当妈？
4: 是。
1: 那就对不起。你就不能让我排除对你的怀疑？这件事情你怎么解释？
4: 我解释不了。
1: 好，既然你解释不了，是不是非得警察署介入调查你才可以跟他们解释？你别忘了，你可是伟业国际委派到这儿。
4: 你可以让你的父亲把我开除掉，反正我什么也不是。
1: 像这样的监控设施多吗？
0: 不多，这不像咱们国内，只有重要环节才会安装探头。
1: 也就是说，谁进到这儿，谁路过这儿，谁从旁边走，都很难被发现。
0: 是的。
1: 能带我去一下监控室吗？
0: 可以，这边请。

0: 你过来一下。哎，你注意到什么了吗？你是说刚才那个清洁工有嫌疑？
1: 对，小郑在控制电脑的时候，这个清洁工一直在他身后，我觉得这个人的嫌疑非常大。
0: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
1: 哎，我问你，那个清洁工现在在哪？
0: 清洁工？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就是他，
0: 这个人我不大认识，不过我们可以查他的档案，你们俩跟我来。

0: 你们两个留下来，我和之夏呢去一趟智能化数据管理有中心看一下。你们把这个视频剪辑下来。
1: 有什么发现吗？
2: 按照叶总的要求去做。
3: 好的。
1: 我们走吧。
0: 我已经发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啊？
1: 待会儿告诉你。哎，小郑呢？
0: 今天不是他值班。
1: 他在哪儿住啊？
0: 这个不大清楚，但我可以给他打电话。
1: 行，我现在就要见他，你把他带这儿来，但是你记住啊，别说是我找他。
0: 明白了。
1: 行，那我们在智能数据的后台等他。

0: Welcome to Baghdad. Please, this way.
1: Mr. Thak, do you have confidence for doing the bidding? Say something.
2: Mr. Thak, do you have confidence for doing the bidding?
3: Mr. Thak, what do you think the bidding? It's important for the company. Yeah, we want to know. Yes. What is the problem?
4: 赵二克先生，很荣幸咱们终于见面。我听说了你是叶倩坤的公子，有什么高见？我父亲让我给你带句话：咱们不要把冷战思维带到商场上。新时代，我们应以合作共谋发展，而不是零和博弈。
5: 受益匪浅。
6: 你说，
4: 有人？
6: 你说，
4: 有人？
6: 嘿，你想干什么？
4: 好，稍等我一下。想要说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现在是个通缉犯，我已经回不了国了。我不跟他们在一起，难道跟你在一起？我奉劝你啊，不要躲躲藏藏，面对现实。现实。
6: 那我来跟你说一说所谓的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曾经想过跟你好好在一起，我想跟你结婚，我想跟你生孩子，可是你不喜欢我，你不要我。现实是我本该过着跟你一样富裕的生活，可是我父亲死在了阿富汗，带回国的只是一盒骨灰，这就是现实。你也看到了不是吗？结果呢？
4: 如果我父亲没死的话，我现在也应该跟你一样吧，过着贵族一样的生活。所以你放心，这些日子我早晚都会讨回来的。那些本该属于我的财富，我也会要回来的。于可然，你听清楚，你的出生不是你变坏的女人，而且我跟我父亲不是什么贵族，我们只是想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我们的责任。 就是服于社会，振兴国家。请你记住一句话：人生的价值不是在于他有多少财富，而是在于他守住了多少底线。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底线了，说完了吗？好自为之吧。
7: 好，你也是。

0: 一化工企业迸发泄漏的事件，在这期间还死了一名员工。而 BCE 智能化工企业，它的所有设备是我们伟业国际所生产。这件事件爆发的时间正好是阿布扎利石油公司竞标时间，这给我们伟业国际的信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此呢，我们对该事件进行了缜密而又细致的调查。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迸发泄露事件的原因是有人在后台数据上动了手脚。大家请看大屏幕，在泄露之前9:30的时候，这后台数据出现了严重错误，是有人故意修改了数据。那么是谁修改了这数据？我们翻看了当时的监控录像，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屏幕上的清洁工所为，因为当我们的数据员小郑在后台进行操作的过程中，他常在线。后来我们去找这个清洁工，而这个清洁工突然就消失了，但事实上这是嫌疑犯制造的一个假象。当我们第二次翻看监控录像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时钟，从9:25直接到9:50，大家再仔细看操作台上那个水杯，突然间消失了，没有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人故意修改了视频录像。由此可见，有人在9:25到9:50之间篡改了后台的数据。而这个篡改数据的人是谁呢？显而易见，就是数据管理员本人。小郑，上台前面来。这位就是动手脚的数据操作员。小郑，你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他。
1: 对不起，身为伟业集团外派技术员，我对不起伟业集团，也对不起叶董。昨天晚上叶子凡找到了我，
0: 所有的事情我已经搞明白了，是你更改了数据，但是你忽略了一点，
2: 这个人就是爱尔兰。
3: You're cheating, you have no evidence.
0: 你可以暂时逃到法网，但是我告诉你，竞争应该是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竞争的核心应该是提升自身的价值。
4: 老三的 hat，
5: 你们的 hat，
6: 结束了。
5: 啥的？
6: 你们啥？结束了，结束了。
5: 慢的 hat，
6: 淹了，淹了，
5: 淹了。
0: 我想我们伟业国际的投标方案已经没有必要再向大家阐述一遍了。至于我们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在投标书里面已经有体现了。我想阿布扎里石油公司应该会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我的话说完了。
7: 未来温州的时尚制程将由五大模块组成，
8: 对，
7: 其中智能通城共享
0: 可以
7: 智能工业系
8: 列，你们先聊啊。来了。
0: 哎，对，小爷，你怎么把这个可能会放这儿了？
8: 你看这多接地气儿啊，咱们温州小吃是世界闻名的，我想借助这次恳谈会把温州小吃推广出去。先不说这些了，你爸确实太精明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8: 是这样的，我约了曾之秋和林一山还有你爸一起参股时尚制程，但是林一山说你爸不参股他就拒绝参股。
0: 哦，原来这样啊。哎呀，之夏，这现在得你出马了。
9: 你可太高看我了，他这应该是跟你爸较劲的。

0: 车在前呢，还是我的车在前？
1: 那请吧。
0: 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进去吗？咱们还是别破坏那些股东们的兴致，找个地方单聊吧。
1: 去哪儿？
0: 江新宇吧。
1: 喂，吴佳，是吗？行，我知道了。他们来了，但又走了。
2: 他们去哪儿了？
1: 江新宇。
3: 我懂了。
1: 走，小姨。哎，小姨，最近小勇怎么样啊？
3: 他呀，老毛病又犯了，前两天又跟我说他又不想干了。
1: 怎么会呢？这难道名品会又出现危机了？
3: 那倒不会，名品会在高新的帮助下正在逐步走向正轨，关注度和营业额都有所上升。哦，
1: 那他现在又想怎么样啊？
3: 懒得管他。
4: 叶总，
5: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们老板人呢？
5: 走了。
6: 真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啊，怎么又走？
7: 哎，高鑫呢？
8: 去追他了。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
2: 呦，我跟你们说呀，别提了，这个人脑子不知道哪个筋又大错了，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嚷嚷，一直要去西北。
7: 啊，我明白了，是爱的召唤，我们可能错怪他了。
2: 不是，你不明白，这个人心太大了，就不甘于现状。你说咱们名品会弄得好好的啊，还是不满足。啊，对了，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名品会股份托管书，他说要把这股份托管给你，董事长的职位呢也白白让给你，这人真的是太奇怪了。
1: 嗯，我跟他一起从小长大，他的性格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这么做，也许是对的。
5: 啥意思啊？太深奥了吧？
1: 你们不懂，他今天能迈出这一步，这对他来说，应该是深思熟虑过的。你别看他是迈出这小小的一步，这对他人生来说，应该是迈出一大步。哎，他现人呢？
2: 去机场的路上呢？你要去追他吗？
1: 不追了。喂，妈，您出院了。
9: 怎么，你是不希望我回来啊？
1: 妈呀妈，我当然希望你回来了。哎，妈，你这现在在哪儿？我去接你，到时候。
9: 行了，我知道你们爷俩都忙。
10: 到时候我会自己叫车的。
9: 我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告诉你，你告诉小翠要给我留门啊。
10: 我身上没带钥匙。
1: 别，妈，你把航班信息发给我啊，我一定去接你，你放心好了。是 U7896次
11: 航班。我电话里说的只是开个玩笑，我真没想到你会下这个决心。你把名品会扔给叶子凡，自己跑去西北光伏企业当个小老板，你不觉得可惜吗？
1: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小的时候，外公老跟我说，人要学会奔跑之前呢，要先学会走路。我去西北呢，就是踏踏实实的学习走路了。哎，不过光伏基地如果被我搞砸了，你可别怪我。
12: 怎么会呢？你能这么想，就一定不会失败。
1: 名品会本来就是子凡一手承办的，我当时把它归到我的名下，完全就是趁人之危。所以我现在离开名品会，把它还给子凡，都是应该的。
12: 看到今天的你，我当初把戒指还给你，也许是我错了，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吃。到了那边，替我问候李悠悠老师，在你的生活里，他给你的帮助比我要大。
13: 乘坐 HU7896 航班旅客记住。
14: 改登机了。
12: 可以握个手吗？行了，李老师还等你呢。

0: 你们怎么才到啊？是啊，等急了吧？啊，是有点儿，你这个节奏迟早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掉。
1: 危言耸听。
0: 来，请跟我来。再过半年啊，这个工程就结束了，到时候这将产生崭新的智能化的线下线上闭环，咱们可以在这儿购物、娱乐、休闲，到时候我来请客。
2: 哎，好，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个项目有潜力。伯父，小姨，爸，我得先走一步了。科特迪瓦阿比让这新机场的智能化改造遇到了一点问题，我得赶紧处理一下。
1: 好，好，那你们先在这儿。

0: 科特迪瓦阿比让的新机场的智能化的改造订单突然冒出个抢单的，不会又是扎尔科集团吧？你猜对了，
1: 还真是他们啊！
0: 没错，他们携手了德国鲍赫智能网络公司，直接参与了投标。鲍赫公司这两年异军突起，他们在机场的弱电集成工程，还有航站楼的协同决策系统，也就是 TCDM， 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咱们的情况呢？
2: 我们的通讯网络呢，是以 IP 为传输手段的，营运环境还有统一业务管理，这些通过这些系统能够及时为旅客准确地提供航班信息服务。
1: 那咱们也不弱呀，那这航站楼协同决策系统呢？你跟我来。TCDM
2: 系统呢，能够及时推送岗位职责的相关信息，减少各工作人员对操作系统的劳动强度。
1: 提升航站楼协同决策能力。另外，我们的机场路侧交通接驳服务利用智能交通运营与安全管理项目，涵盖了售检票、结算、安全管理等各个系统，提升了综合能力。那这样说的话，我们的弱项在什么地方？
2: 品牌效应，咱们的品牌弱于对方。
1: 老规矩，打价格牌，一碗猪脏粉，他卖40，我卖30，我就不信了，这傻子才会买贵。
2: 你这样，你重新做一个预算，然后把价格压到最低，一定是性价比放在首位。这样，你另外再重新做一个投标书。我现在就赶往机场，飞科特迪瓦。我到那儿以后啊，你把这个标书赶快传递给我。
1: 好。
2: 子凡，
1: 哎，
2: 你等我一下，标书已经做好了。
1: 这么快？
2: 你稍微等我一下啊，我现在就给你送过来。
1: 行，那我在这儿等你。

0: 这么快啊？你会瞬间转移啊？
1: 其实标书还没有做好，我就是想跟你一起上飞机完成。哼，哎，
0: 你这算出我们能承受最低成本吗？
1: 我不想降低成本。
2: 你说什么？没发烧吧？
3: 你不降低？

0: 低成本的话，你怎么和人家竞争啊？我不但不想降低，我还要提高成本呢。
1: 我都要被你逼疯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别急，你听我说。以往呢，我们获胜的方法都是一味的压缩成本，往往忽视了很多人的核心意愿。你有没有想过利用潮汐发电？阿比让的新机场的选址呢？海岸线到机场距离不到1公里。 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他非常有兴趣。我爸主持的潮汐发电技术已经得到了世界权威机构的认证。我们因为利用了这个潮汐发电呢，不但解决了屋顶供电的问题，甚至可以覆盖整个城市。我们有了这个优势，你说我们能不成功吗？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现在想说什么？你说吧。
0: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么好的办法呢？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为他奉献的女人，而你身边有一个绝顶智慧的女人，那就是我。

0: 你从美院毕业，你得干点正事儿。
1: 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啊！
2: 主角还不得了，咱们这戏还怎么演下去？
3: 这个董事长我根本就不想当。
4: 快截住他们！
5: 你只要把钱划到我的账户上，单子就归你了。
6: 我们现在有麻烦了，
7: 董事长出什么事儿了？
8: 竟敢把咱们的测量标枪全都拔了，还动手打人！
9: 今天的事要没有一个了结，休想离开这里。
10: 小心啊！
11: 请关注温州三家人。

0: 是该人呢还是请呢？林师姐，哎，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三全村贡米合作社的负责人孙梅梅，这位是电商小马迅达公司的马总马伯如。
1: 你好，马总。
2: 你好，孙小姐。
0: 谢谢。梅梅，嗯，我可是把刀下电商大神级的人物给你请来了。哎，
1: 咱们古泉贡米品牌推广项目怎么合作？你们之间好好聊。欢迎您来三全村考察百年贡米原产种植区，咱们这边请吧。您慢点，等灌浆结束了，新稻也就可以开始收割了。
3: 每年可以向平台提供多少贡米啊？
1: 去年的总产量是在120万斤，今年我们开辟了电商平台销售渠道以后，合作社的效益特别的好，村民的种植积极性也特别的高。
0: 今年土地复耕以后，我们是增种了500亩，今年的总产量估计会在150万斤。怎么样啊，马总？
2: 特别好，百般不如一见。
0: 一株花开满坡方，一家煮饭四邻香，说的就是古泉贡米。
1: 还这么诗情画意啊！
0: 当然。哎，马总，如果你能帮着我们把贡米品牌在电商平台推广好，
4: 那当地村民就能多一份收入，你就功德无量。对啊。
1: 马总，您慢点。
0: 怎么回事啊？
4: 好像化工厂出事了。
0: 啊！梅梅，我们过去看看，你们接着聊。
5: 好，你们当心点啊。
4: 林姐，前面小心啊。 还不走，我还车快点！我的里头还有货呢，
5: 那是上千万的货呀！快点！
4: 这里面还有没有人？应该是没有了。
5: 什么叫应该？到底有没有？这我哪知道啊！
4: 你这车道是怎么当的呀？我，哎呦！
5: 林奇，什么情况？还有人吗？
0: 他不确定。
4: 还有没有人？
1: 我真不知道，
0: 废物，谁知道？好像还有。啊！哎，不行，里面太危险了，随时可能会爆炸。
4: 对呀，还得消防队来了再说吧。
1: 是啊，
4: 消防队来了，人就没了。
0: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前面就是孟达集团化工厂的爆炸现场。你看，这么大的爆炸声，这么大的火势，里边肯定死了不少人呢。所以大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啊。现场的第一具尸体已经被抬出来了，看见没？啊！
1: 哎，哥们儿啊，你知道死没死人就是尸体，
0: 都那样还能不死啊？来，
2: 是，
3: 爸，你爸在哪儿呢？
2: 爸，他还在里面呢，
3: 在里面。

0: 都回去吧，都回去吧。没事了。
1: 您好，是张副主任是吗？
2: 啊。
1: 您好，我们想问一下，刚刚看到李主任受了重伤，在您的心中，李主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三圈村都是好干部，第一波冲进去的尤其是一个年轻的警官。
1: 那，
0: 就是这个小伙子。
1: 这一位是吗？
2: 啊。
1: 警官您好，请问怎么称呼？
2: 您好，我叫郑元生。
1: 这是我儿子。
0: 真的是一对英雄的父子。
2: 哎，那可不敢当啊。
3: 情况是这样，大火现在基本上已经控制了，原因呢是因为工厂设备陈旧老化，工作时间过长造成的起火爆炸。有害气体和液体有没有泄漏？
4: 没有，消防队的李队长一直在实时监测中。
3: 嗯，好。老郑，你是常务副局长，事故的应急处置和调查由你来负责。
5: 好，
3: 云溪同志，你是这里人，对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进入工作组，配合政务局长。 开展善后和事故调查工作，怎么有什么困难？没有。医院那边你们要重点关注，关键一点不能死人。另一个问题是要关注舆论，现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不良的苗头，有人在直播平台上炒作这件事，说死了许多人。云溪，你告诉媒体，及时报道事故情况，以正视听。
5: 嗯，
3: 走到现场看看。
5: 好。
6: 医生，我爸的情况怎么样？
7: 我们正在做系统检查，初步诊断肾脑震荡，目前还需要留院观察。
6: 谢谢啊，
7: 不客气。
6: 全子，要不你回去吧，云溪那儿我也不放心呢。别了，妈，我还在这儿等我爸出来呢。而且云溪也说了，有了结果告诉他。
7: 你的电话。
6: 哎，云溪，
7: 全子哥，福爸的情况怎么样了？
8: 刚问过医生了，事没什么大问题，你就放心吧。好，那就好。你那边也注意安全啊。马总，云溪姐来信息了。
9: 怎么样？
8: 火已经扑灭了，现在在清理现场。马总，真对不起啊。 云溪姐临时被上级拉进了事故工作组，晚饭她是陪不了您了，她让我全程陪您。
9: 那你就告诉她，让她忙要紧的事。
10: 您这儿也是要紧的事儿。别哭了，全子。
6: 哎。

0: 现在是没空。
1: 哦，现在有几个伤员在急救室抢救，然后云溪跟政府区长在救援现场，消防车、救护车都已经到了。
2: 好，那就好。
3: 好什么好呀？你自己不要命了，你还让儿子跟云溪进去干什么？他们俩要如果好歹，我怎么活？
1: 妈，你小声点呗，这是医院。
3: 本来就是，就是你爸爸当村主任十几年，下了精神写字词，我通过什么就成天还提心吊胆。你问问你爸爸老爷什么了？除了一身伤，就是一身的病。
1: 行了，妈，少说两句吧，啊。
4: 你小点声，别影响其他的病人。哎，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慢一点啊。妈，看这情况，我爸得在这住几天院了。您先回去吧，给他收拾几套换洗的衣服过来，这我一个人就行。
3: 我看你爸这样，我这心里头还稍微踏实一点。你一个人能行吗？哎，
1: 能行。咱们村还有十几个伤员在下面，我不能走。去吧。
5: 明禅呢？这个泉水可以直接饮用的。
6: 我从来不喝深水。
5: 那您可亏大了，这可是天然的矿泉水，里面含了好几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省城啊，每天有好几百人开着车到下泉的池边取水。
6: 真的？
5: 对啊，那都排着队呢，场面可壮观了。
6: 你们村的稻米就是用这儿灌溉的？嗯。哦，怪不得这么好吃。
7: 孟达局他的负责人呢？
8: 哦，违规生产的化工厂厂长已经被控制了。
9: 戚书记，这次化工厂爆炸绝非偶然，而是必然。嗯，孟达集团是十几年前村主任李永福引进的那批企业，生产设施落后，高污染低产能。我敢拍着胸脯说啊，这次爆炸只是个开始，以后还会发生类似事故。
10: 我建议你们村里的所有厂矿企业一旦发现问题，全部停业整顿。
11: 东方书记，这样一来的话，涉及的面是不是太广了？
10: 市里已经下发了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文件，我们正好以此为契机，对产业升级情况进行一次摸底。眼下的形势，安全压倒一切，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1: 好，
7: 张副主任，李主任不在，这事儿由你来负责。
9: 好的，好的，我一定落实好齐书记的指示。
10: 你们村里要把事故调查情况和整改措施全部搞清楚，及时上报。
9: 好，
7: 那您忙吧。哎，
9: 好好好。宋会计，哎，你马上通知各个厂矿企业的负责人啊，到我这儿来开会。
12: 嗨，我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行了，没必要再跑一趟。
9: 那怎么能行呢？安全重于泰山，我得对齐书记负责任，是不是？你赶紧通知。
12: 哦，好好好好。
13: 我罗摩达怎么这么倒霉啊？厂子偏偏在这时候炸。
14: 没事，好
15: 哥，火终于扑灭了。那个齐东方去了三泉村，估计现在正开会听汇报呢。
13: 听谁的汇报啊？
15: 厂长呗，还能有谁啊？
13: 这个蠢货，他知道怎么汇报吗？
15: 必须知道。我打电话跟他说了。
13: 这就好。嗯。医院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5: 李永福已经醒了，说是脑震荡，可能会有后遗症，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就是有两个员工正在昏迷呢，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这弄不好有点麻烦。
13: 不惜一切代价要救人啊，花多少钱都不是问题，千万不能死人呐！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死人就麻烦了。
7: 我怎么没看到他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啊？
16: 哦，支部书记王虎病重，在省城住院已经半年多了。哦，
7: 支部副书记呢？
16: 副书记在外地跑运输，不在位。
7: 社区党委为什么不派一个人过来？
17: 派了。

0: 来了三个月，调走了。
1: 党校培训了这么多第一书记，你们组织部为什么不派一个过来？也派了。哦，是这样，他搞砸了村子里的两个项目，赔了好几百万，主动辞职不干了。
0: 我听说是村主任太强势，三泉村铁板一块油盐不进呐。季书记，不是村主任李永福不配合。
1: 是派来的人啊，能力的确不行，无法开展工作。
0: 是啊，
1: 老郑，
0: 你是一位老党员、老基层，村里的两委建设不容忽视啊。我们不能因为三泉村经济发展突出，就忽略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领导一切，这是原则啊。
1: 季书记，那您得选一位能够引领三泉村发展的人来。
0: 但是大家奔小康，得让大家幸福才行。你是组织部的干部，这个人你来选，要是选不好，我就让你来当。
1: 我不适合。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跟村主任关系比较特殊，我是他抚养长大的。

0: 别动啊！人医生说了，你这是脑震荡，动了会有后遗症的。你要干什么？你跟我说，我去办。
1: 村里伤了几个？
0: 有两个在急救室抢救，剩下都皮外伤。
1: 千万不能死人呢！
0: 我说句自私点的话啊，你当时真不应该往里边冲。
1: 我不冲能行？
0: 能不能？
1: 别接，接什么？
0: 喂，
2: 啊，大哥，是我呀。
0: 罗叔，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少惹点事儿？
3: 我爸都快让你折腾死了。
2: 啊，是民权呀。
1: 王东达，你个混蛋，你在哪儿？
2: 大哥，实在对不起，我呀正在省城谈一笔大项目。
1: 还谈什么项目？赶紧给我回来。村里躺着十几口子，还有两个在抢救呢。这万一要死了人，你吃不了兜着走。
2: 好的，我尽快赶到医院去。
1: 赶紧去现场，去现场。
2: 我先来见你，咱俩先合计一下，看看这件事情怎么能安全着陆，好不好，大哥？
1: 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看着办吧。

0: 劝着你去抢救室那守着，千万别死人了。有什么情况赶紧来告诉我。
1: 行，我去。哎，你别乱动啊，有什么事你按呼叫器。
2: 大爹呀，你说可怎么办呢？
3: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都对不起大家。
4: 全子，全子，石工没死人吧？
5: 吴孟达，
6: 干什么呀？
7: 干什么呀？那是上来打人呢！
5: 打人怎么了？
7: 你我上来
5: 你们解决问题，
7: 天天也不让我儿子
5: 行了，你们想想气什么？想想气
2: 打人呀？怎么
5: 打人？打人呢？
8: 别，孙子，
5: 俺别打人，
6: 怎么了？
8: 不松我敲手你条腿啊！
6: 你是你给我使劲！
5: 你
6: 住手！
2: 罗虎，
6: 住手！住手！
9: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医院，这么闹腾像话吗？
6: 不是哥，这张旭吧还在里面抢救，是是我还不知道呢。你说，
9: 那你就在外头这么折腾了？
2: 站着说话不腰疼，感情里边躺的是我儿子，又不是你儿子。
9: 你说什么？
3: 这，我跟你们说，要不是主任的儿子，你们的儿子这会没了。
2: 罗孟达，我儿子要有个好歹，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9: 行了。
4: 哥，怎么伤成这样？
9: 我不是你哥。
10: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爆炸中身亡？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上传的视频啊！
11: 你，
10: 哎，姐，
11: 你干嘛呢？
10: 我直播呢呀。
11: 直播？
10: 啊。
11: 晚上的视频是你上传上去的？
10: 当然了，
11: 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你，
10: 我这不就是正事儿吗？那你弟我是一个多么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啊！直播社会百态，是我们自媒体人的社会担当啊！
11: 还担当？
10: 嗯，
11: 你这是胡说八道！
10: 我不这么说，他能火吗？
11: 想火是吧？
10: 啊，那当然了。
11: 可以，我报警，警察把你抓起来，明天你就火了，可以吗？
10: 哎，别姐，我胆小。你可别吓唬我啊！
11: 你在网上传死人了，你亲眼所见了吗？
10: 姐呀，你看这么大的爆炸，这么大的火势，你用脚丫子猜都知道肯定死人啊！而且要我说啊，他不止死一个。
11: 猜测跟新闻事实是一回事吗？啊，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制造恐慌，你这样做是可以判刑的。你信不信我让袁生把你给抓起来？
12: 姐，你别生气了，我们错了。
10: 不，姐。那行，我不拍了，我不拍了还不行吗？
11: 你给我删了！
10: 不是姐，你是不是我姐？你删了我，你都我搞不搞直播了？
11: 不删我就不是你姐，删不删？
12: 删了吧。
10: 好，你是我姐，我删还不行吗？啊，你看我现在就删。
11: 删了啊！
10: 你看着删吗？你让我删我就删啊！我才不删，都这么多粉了。哎呀！
3: 大哥，我是真没想到你伤得这么重啊。平日里为孟达集团吃苦受累不说，这一回差点把命给搭上来啊。真有个好歹，我罗孟达后半辈子我都不得安生。
0: 行了，少来这套假模假式的。事出得这么大怎么办了？
3: 大哥，孟达集团很快就要上市了，
0: 现在怎么办？扯那些干什么？
3: 我这着急忙慌的赶回来，不就是想跟你商量个对策吗？
0: 跟我商量什么？啊？这时候跟我商量了？我让你抓安全生产，抓安全生产，你听了吗？你自己的事啊。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帮不了你。
3: 大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吧？他跟山泉村的村民的利益都挂着钩呢，对吧？
0: 你个老狐狸啊！你赶紧做好两件事： 第一，给医院打款，千方百计的救人，伤了的那些村民在家里那个个都是顶梁柱，万一哪个死了哪个残了，那他们家那天就塌了。
3: 是是是，你放心，我已经让罗夫去办了。
0: 第二，什么上不上市的你先放放，要积极配合上级对你们厂的智力整顿，要亲自上手抓一抓安全生产的问题。现在啊，你的摊子大了，钱挣多了，这个人呢变了。

0: 你爸不会有事吧？有没有事你还不清楚吗？都是输不好，平日我输一管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想想你爸不容易啊，早年我们为了去谈生意招商，哪一次不把我俩喝趴下了，才能找到订单呢？
1: 罗叔，我爸现在这个胃出血。
0: 就是早年间跟你喝酒的时候替你挡酒喝出来的，
1: 但他现在岁数大了，他不能再替您挡事儿了，他挡不动了呀。哎，
0: 是啊，
1: 叔在三泉村办企业办厂是挣了不少钱，但要说句实话，受益最大的还是咱们三泉村的老百姓，对吧？
2: 哎哎，这事我管不着啊，但是您自己看看您的厂子里面啊，那全都是危险品、易燃易爆品。 我爸他头也不回的就扎进去了，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救你的工人，我爸、我、云溪，我们三个差点就交代到里面。我说，我爸也是快60的人了，他经不起折腾了。以后您那些厂子呀、矿子，我求您了，您自己上点心吧。您说这次万一要是我爸他……

0: 宋会计，那人呢？
1: 我都通知了，都说忙来不了。
0: 我就不信，这地球离了他李永福还就不转？哼！
1: 离了李主任啊，这事还真没戏。
2: 这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好好养好身体，希望您啊配合我们治疗。
3: 好，我们一定配合，谢谢您的。
2: 好，
3: 啊，你慢点。您说说您怎么办吧？您这胃老是疼。
4: 我的胃啊，我知道，这是老毛病了，年轻的时候落下的根儿。这人岁数大了，老了。
3: 这跟岁数大了一点关系没有。我告诉您啊，您这就是您这村官给您闹的。您说您至于吗？啊，一个芝麻大点官，把自己身体搞成这样，合适吗？
4: 你这什么话？教训我？
3: 我这不是教训您，我是在跟您讲道理。
4: 我告诉你啊，我这事儿你不能告诉云溪和你妈啊。
5: 什么事儿要瞒着我呀？
3: 啊，你怎么来了？
5: 哎，快帮我拿下。
3: 啊，你这不盯现场了吗？
5: 现场处理完了。嗯，这暖水袋给福爸暖暖胃啊。福爸，
4: 哎，
5: 你给你带的这小米粥喝点。
4: 哎，好。哎，你这么忙你就忙你的。福爸没事儿。哎，全子，那小米粥留下，你把这些给伤了那些村民，让他们垫吧垫吧。
3: 行，那我给他们分一
4: 份。哎哎。我听说，你把上海的那个马总请来了。
5: 是，我是希望啊，把咱们的贡米啊，通过他们的电商平台给推广出去。
4: 哎，好。那你把人请来了，就别怠慢人家。我这儿没事儿，你去招呼人家。
5: 您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这事儿我已经跟菊妈交代了。
4: 好。好。
5: 福爸，
4: 嗯，
5: 这以后咱遇到什么事儿？能不能先考虑到有没有危险，能不能干？这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逞强了，行不行？
4: 行。哎呀，云溪啊，云溪，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有时候啊，我做梦啊，好多次都梦见。你小时候在那个古街口上喊着，福爸吃饭了，福爸吃饭。那时候我甭管多累回来，看见你站在院子里冲我招手，喊我一声福爸，嘿，我那心里头啊，别提多舒坦。
5: 所以说呀，你得好好的。您看您这韩信如果把我养大了，您得让我好好孝敬您才对，是不是？

0: 东方书记，你没开玩笑吧？
1: 您觉得我在开玩笑吗？
0: 不行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0: 高云熙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在国有上市集团公司做过总经理助理，是我们区里头重点培养的人才。我跟你们区委要了好几次这个人，去做我们招商局局长，你都没有批。你跟我说这个干部应该历练一下，可堪重任。现在倒好，你把他派到农村，这
1: 先去基层历练一下不好吗？
0: 基层工作上下千条线，中间一根针，三泉村的情况太了解了，我都。哎，他没有那个经验不行。
1: 李永福有经验，他是太有经验了。你找他谈一次啊。
0: 我
1: 告诉他，给他三天时间考虑，我在三泉村等待他的答复啊。
3: 这该出院的村民啊都已经妥善安排好了，您的问候我都带到了，还有啊，那个张旭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你就放心吧。
4: 嗯，好，总算没出人命。
3: 那个齐书记啊让我给他准备两份材料，他要去市委王副书记那儿做汇报，所以一会儿我得赶紧走。
4: 行，你忙你的。哎呀，我看齐书记怕是去做检讨吧。
3: 可能是。
5: 这事儿啊都是托你那个弟弟高拍拍的福，想火想疯了，拿个手机一顿乱拍，在网上一顿胡说，这下好了，咱们村出名了。
3: 哎，这化工厂的事故缘由是什么呀？是违规操作、设备老化造成的。
5: 说来说去，是不是罗孟达违规生产造成的？
3: 福爸，这事儿你得做好思想准备了。
4: 我有数，问责是少不了的。
5: 我这么跟您说吧，您早晚都得被这罗孟达给害死。
3: 哎，行了，不提这事儿了。现在啊，就是要好好养病，什么都别想了。
4: 村里头伤着的人都陆续回去了，我也得回村去看看。
3: 哎，那不行啊，我已经约了省里的胃病专家，您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更何况这头部的伤还要进行观察呢。
4: 哎，那齐书记下命令要把出问题的企业都关了，这是个大事儿啊。那我不回去能成吗？张麦圈能搞定啊？
3: 福爸，您这胃病再不治可就越来越严重了。
4: 那是我的老病，都十几年了，这不是好好的吗？那没事了。
5: 啊，人家专家都给您约了，您能不能别在这儿犟了？
3: 就是啊，你这个时候就是好好养病、检查，好好休息，其他的都别想了，行吗？
4: 行，行，好，你忙吧。你忙去，我有数。
6: 哎，铁大爷，舅舅，李琦，哎，你们先坐啊，哎，我送你。
4: 哎，哎，别，
6: 有什么？
4: 哎，
6: 没事吧？
4: 没事，有事。哎，
6: 没事就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4: 死是死不了。可是有没有福就不知道了。
7: 哎，哎，小徐，正好你来一下。
8: 哎，
7: 进来。小徐啊，这是村一级基层党支部建设指导意见，你去找齐书记签个字，
3: 如果没有问题呢，就可以下放各镇乡办事处党委。
8: 齐书记去市里开会去了。
3: 哦，那就等他回来再签吧。
8: 哎，好。
3: 哎，对了，三泉村党支部书记王虎他的辞职报告部长批了吗？
8: 已经批示了。
3: 哦，
9: 高副科长，去办公室通知政副区长让您下午去找他谈话。
3: 行，我知道了。
10: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11: 啊，还好啊。哎，对了，尽快起草合约给我，争取早点上董事会。
10: 好。马总这次来不单单是来考察贡米项目的吧？
11: 我还有什么目的啊？
10: 还想找到心中猜测已久也猜不透的答案吧？你找到答案了？
11: 云溪，喂，云溪。
3: 国荣，真不好意思啊，我不能亲自去送你了。
10: 不带这样的啊，如此待客之道，缺乏合作诚意啊。
3: 是是是，说的对啊，我检讨。
11: 没事，反正我还会再来的。
3: 对啊，那肯定的呀，咱们还有很多合作的项目啊。
10: 云溪姐，咱能不能不这么势利啊？
3: 哎呀，梅梅，这你就不知道了，这马总的公司啊，可以让我们三泉村插上腾飞的翅膀，咱们绝对不能放过他。
11: 不不不，我们这个是合作共赢。
10: 哎呦，你们俩别搞得这么正式好不好？哎，我可跟你说啊，下次马总再来，你千万别拉着我做公差啊。
3: 我是免费为你们打工好不好啊？
10: 好好好，谢谢你啊。
3: 行，那就祝你一路顺风，回头咱们再联系。
11: 云溪，你千万要保重啊。
3: 嗯，好，那我挂了啊。
10: 马总，问你个问题呗。
11: 你说。
10: 你追过我们云溪姐，对吧？
11: 算是吧。
10: 她选择了逃避，对吗？
2: 正利用服的检验报告单。杨博士说，根据病人的病情变化，需要进一步会诊，还是希望你们能留院多观察几天吧。
6: 好，知道了。
2: 好，
6: 谢谢。
4: 怎么说？
6: 来吧，问问你现在这情况。人家说了，你这情况，专家得会诊，你现在得留院观察。
4: 谁能看得懂啊？会什么诊？我都好了，会什么诊？
6: 你还好了呢？来，你看看啊，头脑震荡，胆胆囊炎，胃胃炎，你刚才都吐血了，你还在这撑着呀？哎呀，
4: 吐血胃出血很正常，我是老病，村里的厂子关了，多少事儿啊！再说马上秋收了，我躺不住啊。听话，办出院手续，咱走。
6: 不行，不能走。你回家之后那一百多件事等着你呢，更没法养病了。
4: 你这孩子，你怎么不听话呢？你要不办，我办去。
6: 我是不是说不动你？我是不是说不动你？你等着啊，我现在就给云溪打电话。
4: 哎，云溪这么忙，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这不添乱吗？
6: 那也行，我不打，你打。
4: 我也不打。
6: 你要是不打，那你就老老实实在这躺着养病。
4: 我躺着。
6: 我是。吃不吃水果？我给你买点水果。
4: 吃。
6: 想吃什么？
4: 只要对胃好的，什么都行。
6: 这还差不多。躺着啊，不许乱动。

0: 哎，
1: 郑叔，齐书记这个决定有点突然，我还真有点懵。
0: 我只是代表他征求你的意见。
1: 啊，
0: 如果是组织上决定的，我坚决服从。啊，不，这不是组织决定，东方书记呢是给你3天的时间来考虑。

1: 郑叔，我就是有些担心，怕万一做不好，别再辜负了齐书记对我的信任。
0: 好，要按照我的意思呢，派你去我不同意，这对你不公平。国资委主任助理这个工作很有前途啊。
1: 嗨，说实话，我还真不在乎这。

0: 是半辈子的交情，最理解他的心理了。你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骄傲。如果你要是回到三泉村的话，他会伤心的。
1: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郑叔，您看啊，这村子里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他又住了院。
0: 我是真的不忍心再看到他为村子的发展这么拼命了。我知道你是想帮他，可是你更应该知道，你要去三泉村最反对的一个人就是你福爸。当初你亲爸去世的时候，把你托付给了他，他在你亲爸的病床前发了誓，要把你培养成才，就是有一线希望，也要让你离开。
2: 三泉村这个山磨磨呀！
3: 哎，云溪，我爸可能跑了。
4: 哎呦，
5: 泉子哥，我不是让你看着点吗？怎么能让他跑了呢？
4: 我哪看得住他呀？他那么倔，
5: 我能有什么办法？
4: 那你拿他没办法，你就别管了，我去找他吧。

0: 书记到村里来了，说是来搞调研。
1: 你们觉得高云熙这个人怎么样？
2: 好，聪明能干。
3: 那云熙放弃上海的工作回来，他是为了什么呀？
0: 王支书辞职了，
4: 你琢磨着
0: 谁能接着支书啊？
5: 你说我如果回村里干党支部书记怎么样？
6: 你干不了三天就得哭着回去。
7: 上边下派的新村支书到了，
8: 请看《三全西暖》第二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李佩娜留言说，想点一首一荤一素送给妈妈。小时候不明白当时妈妈失业时掉的眼泪，甚至开心妈妈天天都可以陪着我。作为孩子的我羽翼未满，天真的认为母亲刀枪不入。那段时间她一边红着眼睛为我做饭，教我唱歌，讲故事，哄我睡觉。长大了才知道妈妈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只是所有人都有退路，但是妈妈没有，妈妈把一切都给了我。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小时候呢自己不懂事，觉得爸妈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刚把眼泪吞进肚子里边是因为什么事情。等自己撑过生活，你才会懂那种所有人都能退唯独我不能退的滋味。
1: 是的，这首一荤一素唱的就是他给你的全世界。妈妈不是超人，只是他把铠甲给了你，把软肋留给了自己。我们用这首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身体健康，也希望往后的日子每一个我们都能给母亲撑起这份安稳。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好友风生水起的小周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听这首歌想明白了很多事儿。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错的人注定会走散，而对的人注定会相逢。我想对他说，王江河你好啊，这是我们分手的第80天，我决定向前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就不联系你了。虽然你塞满了我的过去，但是我的未来你将永远缺席。拜拜。
1: 这位朋友叫风生水起的小周啊，这姑娘真洒脱啊！别人分手可能都哭天抹泪的，但这位朋友直接洒脱地说再见啊！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可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不是那片追着风跑的云，你是自己头顶的天。风走了，天照样晴。
0: 是的，可以坦然接受有些人在你的故事里杀青，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咱们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每个人都会遇见那个为你停留的人，一起来听歌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缕阳光留言说，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亲爱的徐旭老师，虽然您的生日已经过了，但在这里呢，我还是想为您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祝您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卓成，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代教老师张老师，祝您退休快乐，往后的生活万事顺心。
0: 我看了看咱们的留言板，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吉林延边的李雷，陕西西安的孟繁星，央视频好友魏，孙浩然，手机尾号8992等等等等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吧。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雪天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滚滚红尘这首老歌新听一次，发现韵味依旧，穿越时光，青春回溯，又是当年。忆往昔，水波荡漾，话语呢喃，风微心动。如今时光沉淀，古稀之年，滚滚红尘何处去，归去。
1: 哎呦，这哪是点歌啊，这给我们寄来了一首诗啊。
0: 是的，
1: 古稀之年一句归去，那不是退场，是把一生的风浪都化作了清风啊。哎，我忽然有个念头，你说咱们节目播了这么久了，让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做一本关于我的爱对你说的诗集呢？
0: 哎，这个主意好，我觉得这本诗集里一定有雪天的这一页，
1: 对吧？滚滚红尘何处去，是吧？
0: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早就身在红尘外了哈，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呢，可以哎，就泡壶茶，然后笑看云起，安享太平。
1: 他这个留言特别有，就是当年啊，金庸老先生说过了一句话，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淡然离去的那种，对不对？有一种沧桑感。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金烟子留言说，我想点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歌跟那个年代别的流行歌曲都不一样，不那么直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细雨看街灯。小的时候常听小舅拿着录音机放，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闷头上班不爱说话的人，直到有次去他家，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手抄的歌词本，字迹工工整整，心里忽然就懂了，原来这个看起来最普通的人心里也藏着一片诗和远方的风花雪月。
1: 我们有些人呢把日子过成了风花雪月，有些人呢是把风花雪月藏进了日子里，就这种人不声不响，看着和风花雪月不搭边，可恰恰是这种闷头过日子的人能把那份浪漫守得最久和最真，不用满世界去找诗意，因为这样的人心里自有一片江湖。
0: 是呀，我相信如今那本歌词本可能已经泛黄了，但是只要旋律一响，他还是当年那个会心动的少年。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0: 小头爸爸穿西服。
1: 这个男演员真是又帅又成熟啊。
0: 是的，长大以后我也想变成这样的男子汉。哎，
2: 我看看啊，
0: 就是他。
3: 相信大家都能像我一样优秀。
2: 还是我比较帅吧。那你们说说他比我哪里帅呀？
1: 胡子呀，多有魅力。
3: 谢谢。
0: 他的西服也超帅。
2: 不就是胡子和西服吗？我也有，等着瞧。哎，你们好啊。
1: 您是？
0: 是小头爸爸。
2: 围裙妈妈下午好。哎呀，大头儿子，你轻点啊。
1: 小头爸爸，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2: 还给我大头儿子，这可是成熟男人的标配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够不够帅？你好啊，蔡婶儿。
4: 您是新搬来的？
2: 是我，帅气成熟的小头爸爸。啊，
4: 小头爸爸，你今天打扮的可真不一样。
2: 谢谢。
4: 你们好。
2: 太阳妈妈，您还好吗？
5: 你是？
2: 我是。
0: 是小头爸爸。
5: 哦，小头爸爸呀，哎呀。哎，这不汤圆的脚踏车坏了，我怎么都修不好。
1: 让小头爸爸看看，修车他可是很在行的。
2: 没错，让我看看。
5: 要不还是算了吧。
2: 哎，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修好了。
5: 哎呀，太感谢了。哎，
2: 不用谢不用谢，谁让我是帅气成熟的小头爸爸了。
1: 姐姐，
0: 小头爸爸，将军要出征了。就是骑马打仗啊，我们不是经常玩的吗？
2: 成熟的男人可不会玩这种游戏。
0: 来嘛，小头爸爸，您最好了。
2: 这么
0: 好，来啦，小头爸爸，敌人在那边。哎呦，快点，小头爸爸，敌人要跑了。
2: 好。
0: 嘿嘿，哎呀呀呀！算了算了，一点都

0: 检测到有新的升级包，请及时升级。
1: 这个新的升级包不错呀，还更新了菜谱呢。
2: 那等小豆爸爸回来再更新吧。
1: 哈哈，不用，我现在就升级，这样晚上我们就可以吃到新菜品了。
2: 好。哎，
0: 注意注意，升级出现错误，系统异常。
2: 啊，回去妈妈，现在怎么办啊？
1: 快跑啊！
3: 我回来了。哎呦！
2: 小豆爸爸，蛋堡出故障了，快来帮帮他吧。
3: 交给我吧。
1: 哎呦！小豆爸爸，小心啊！
3: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2: 小豆爸爸不会有事吧？
1: 我们快去看看。
2: 小豆爸爸，
1: 好吗？
3: 好，好，蛋宝没事了，我把它关机重置了。我一点都不帅了。
1: 小豆爸爸。有你在真好，
2: 小多爸爸，您太帅了！长大以后，我要成为像您一样的男子汉。
3: 真的吗？可是，哎呦，我的西服和胡子。
1: 我们不喜欢西服和胡子，我和大头儿子就喜欢这样的你。
3: 你早说，我这就把这些奇怪的东西换掉。
2: 小多爸爸终于恢复正常了。

0: 头爸爸倒时差。
1: 妈妈大头儿子，我回来喽。
0: 小豆爸爸，小豆爸爸，国外好玩吗？那边的饭菜好吃吗？
1: 再好吃也没有文心妈妈做的饭菜香。
2: 行了，小头爸爸，出差辛苦了，快去休息一下。
1: 现在这个时间出差的地方还是白天呢，我根本睡不着觉啊。哎呀，这倒时差好痛苦。不行不行，不能睡着。
0: 小豆爸爸，跟我一起去踢足球吧。
1: 大头儿子，爸爸现在没精力陪你玩。
0: 你哪里不舒服啊？
1: 没有没有，我只是需要倒时差，因为我出差的国家时区跟家里不一样啊，白天黑夜完全是颠倒的。现在爸爸必须白天不睡觉，晚上才不会失眠。
0: 倒时差？小豆爸爸，我来帮您吧。小豆爸爸，这是您最喜欢的足球比赛，快看吧。传球，
1: 射门！哎
0: 呀，打门啊！哎呀，好可惜啊！
1: 好可惜啊！
0: 小豆爸爸，快醒醒！
1: 我醒着呢，醒着呢，我。
0: 哎呀，怎么又睡着了？
1: 大头儿子，什么味道这么刺激啊？
0: 小豆爸爸，是风油精呀。回去妈妈说过，晕车或者犯困的时候用这个最有效了。看吧，您果然清醒了。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使出终极绝杀技了。哈哈，小豆爸爸，您再不醒过来就要变成花脸猫了。醒醒醒醒啊。真没想到小豆爸爸竟然睡得这么香，这可怎么办啊？对了，小豆爸爸很喜欢下象棋，上次玩着玩着都忘了睡觉呢。
1: 大头儿子，你铺了两盘象棋。
0: 小豆爸爸，
1: 做什么？
0: 我要给您一个艰巨的挑战，同时对弈我和蛋宝。
1: 一对二啊，恐怕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3: 一对二需要高度集中精力，可以有效抑制困意。
1: 没问题，我最喜欢接受挑战了，开始吧。双炮将军。
0: 这么快我就输了，小头爸爸果然厉害嘛。
1: 大头儿子，你也不错，再练几年就能战胜我啦。
0: 几年？我们再来一局。
1: 没问题。双马将军。

0: 饭宝，你和小偷爸爸还没分出胜负呢。
1: 是的。
2: 蛋宝还是很厉害的，这盘棋一时半会儿还没法解。

0: 课怎么办呢？
1: 带头儿子，你就让爸爸小睡15分钟，也许精神会好起来。
0: 好吧。小豆爸爸睡得可真香啊。反正还没到时间，我也睡一会儿吧。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快醒醒。
0: 别吵别吵。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0: 围裙妈妈，您回来了。
1: 现在几点了？
2: 晚上7点。
1: 7点？大头儿子，我睡了整整一个下午啊。
0: 我还以为只有10分钟呢。
3: 小头爸爸，倒时差不能硬来，这样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最好的方式是每天只调整2个小时，慢慢恢复正常的作息时间。现在不光你自己时差没倒过来，还把大头儿子的作息时间也弄乱了。今天晚上你们肯定都睡不着了。
0: 围裙妈妈别担心，我绝对睡得着。
3: 是吗？
1: 围裙妈妈你放心，我保证晚上让大头儿子准时入睡。
0: 99100，小豆爸爸，我都数到100只羊了，还是睡不着。
1: 我都数到200只羊了。

0: 鸟护卫队。
1: 小朋友们，这个周末我们想让大家做一件有趣而且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大猫老师，是什么事情啊？
1: 周末里大家可以自由组队成立小小护卫队，一起去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下周一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表现优异的小朋友会得到奖励哦。
0: 蛋宝，蛋宝你真棒，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小小护卫队的成员了，我们要组成最棒的组合。
2: 好的好的。
3: 大头儿子，小小护卫队的成员更不能随手乱丢书包啊。
0: 嘿嘿嘿，我记住了。
4: 哎呦呦。
0: 哦，围裙妈妈，你怎么了？
4: 我在蔬果店买菜时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烂菜叶，滑倒了，把腰闪了。
3: 菜婶平时把蔬果店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怎么会这样呢？
4: 别提了。哎呦，小头爸爸快帮我揉揉。
0: 蛋宝，菜婶的蔬果店肯定有情况，小小护卫队出发。菜婶，我们来帮你。
4: 今天店里搞了个蔬果促销活动，东西多，顾客也多，我一时没顾过来，店里就成了这副模样了。
0: 没事的，菜婶，就交给我和蛋宝吧，我们可是最棒的小小护卫队。
4: 那就拜托你们了。不过，
5: 大头，你们怎么也来了？
0: 我和蛋宝来帮菜婶打扫蔬果店啊。壮壮，你们也是来帮忙的吗？
5: 对呀，我发现菜婶需要帮忙，就去找汤圆组队了，才会比你们晚到的。
0: 哈哈，我和蛋宝已经开始打扫了，一会儿就可以整理好了，你们去帮助别的人吧。
5: 大头，明明是我们队先发现的。
0: 是我们队先开始的。
4: 好了好了，大头儿子壮壮，怪菜婶啊没有安排好，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起打扫啊？
0: 好。
5: 大头，我们一组一个垃圾袋，比比谁扫的垃圾更多吧。
0: 哼，比就比。
5: 好，这个垃圾袋就让给你了。
0: 这个是我先看见的，壮壮。
5: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0: 哇！哎呦！对不起，猫叔。
6: 你们这样抢来抢去，怎么当好护卫队啊？不给我们添乱就不错了。不如这样吧，大头儿子和蛋宝来我店里，也给我帮帮忙吧。
0: 没问题，猫叔。
5: 那我也去，我和大头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4: 哎呦，你们都走了，谁来帮我打扫卫生呢？
0: 蛋宝，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启动清洁模式。
2: 好的。
6: 大头儿子、壮壮、汤圆，你们。

0: 来。
1: 好。
0: 今天刚进了货，实在太多了，麻烦你们帮我搬进小卖部，看谁搬得又快又多。怎么，你们不想当最佳护卫队了吗？
2: 当然想了。
3: 我们的最棒的。
4: 壮壮，我搬不动了。
5: 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来回搬，太累了。
6: 你怎么变成小黄猫了，大头？
5: 哈哈哈，我都没注意到。壮壮，汤圆，要不我们一起合作吧？
4: 好啊，怎么合作呀，大头？
5: 汤圆，你负责把书传给壮壮，壮壮再传给我，我摆到货架上，怎么样？
6: 好，就听大头的吧。
5: 那咱们开始吧。哎，
2: 终于完成了！
0: 你们这支小小护卫队真棒啊！一起团结合作，帮了我一个大忙。
6: 我们是一支护卫队。
5: 壮壮、汤圆，我们两队合并，一起在社区里帮助他人，怎么样？
7: 好。
8: 汤普莱斯，蔬果店清理完毕，这是蔡婶送给大家的水果，她很感谢我们的帮助。
2: 小小护卫队成功完成任务。
9: 小朋友们。这次小小护卫队的活动圆满结束了。大头、汤圆和壮壮同学不仅帮助了别人，还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

0: 小朋友们，音乐可是很神奇的哟。科学家们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经常听音乐的植物可以生长得更高更壮呢。
1: 哇，音乐真的好神奇啊。
0: 音乐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哦，比如高亢的音乐可以让人精神百倍，而舒缓的音乐可以放松心情，有助于睡眠。
2: 音乐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得回家试试看。回去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呀？咦，围裙妈妈，您今天怎么没做饭呢？是不是不舒服？
3: 大头儿子，我没生病，就是浑身懒洋洋的。我们晚上点个外卖吃吧。
2: 不要不要，围裙妈妈做的饭最好吃了，我要吃围裙妈妈做的饭。
3: 哎呦，嘴儿真甜呀！可是妈妈今天确实没有精神。
2: 哈哈，我有办法了。蛋宝，
4: 我在，
2: 放一首能激发人斗志的音乐。
4: 好的。
5: 我怎么突然不困了？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哎，
3: 啊！算了，不点外卖了，我还是去做饭吧。哇，
2: 大猫老师说的对，音乐的力量果然非常神奇呀。
3: 大头儿子，别玩了。赶快把你的衣服收进柜子。
2: 好吧。怎么这么多呀？一点也不想收拾了。对了，我可以用音乐帮我。蛋宝，快放一首能给我鼓劲儿的歌曲。
4: 好的。播放，
2: 哈哈，搞定！这就整理完了。用音乐帮忙，果然快很多。小明，你在干什么呢？
6: 大头，我在背古诗呢，可总是背不下来。
2: 什么古诗这么难背呀？我们来帮帮你吧。
6: 春眠不觉晓，处处又忘了。
4: 处处闻啼鸟，
6: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我怎么就是记不住啊？
2: 别着急，小明，音乐可以帮助我们的。啊，
6: 音乐。
2: 嘿，蛋宝，来一首舒缓的音乐，帮助小明放松一下。
4: 好的。
2: 咦，这是毛茸茸啊！
7: 大头，小明，你们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2: 可能是蛋宝刚才放的音乐太好听了。
6: 我刚才背到哪里了？背古诗的时候听音乐一点用都没有。
7: 有声音干扰，当然背不下来了。换个安静的地方，一定很快背下来了。
6: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终于背下来了，还是毛茸茸你的办法好。
7: 那当然了，安静的环境更容易集中精神，更有利于背诵。
2: 怎么音乐的神奇力量不管用了呀？
3: 大头儿子，我让你自己收拾衣服，你有没有好好整理呀？
2: 文俊妈妈，我已经整理完了呀。
3: 整理完了，你自己来看看，这是整理好的吗？冬装和夏装为什么不分开放？拼图怎么也在这儿？这是洗好的袜子吗？就放进来了。
2: 对不起，一定是蛋宝放的音乐太快了，我就没有仔细看。音乐的力量也不神奇嘛，还捣乱。
3: 大头儿子，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自己收拾的不仔细，怎么可以怪蛋宝和音乐呢？要从自身找原因，也要正确的运用音乐。
2: 我去妈妈，我现在重新收拾衣服。
3: 这就对了，认真慢慢收拾，你肯定能整理好的。不过音乐还是可以放的，蛋宝，播放舒缓的音乐，帮助大头儿子放松一下吧。
4: 好的，准备为大头儿子播放摇篮曲。
2: 蛋宝换一首吧，不然我又要睡着了。

0: 小牛赛跑。
1: 哦，哎，
0: 小多爸爸，早上好。牛奶真好喝呀。
1: 农场的送奶工说，咱们认养的那头奶牛受伤了。今天周末咱们去看看他吧。
0: 好啊。
1: 你好，挂这么多彩带是牧场今天有什么活动吗？
2: 是啊，几个月前农场新出生了一批小牛，今天是举办小牛犊赛跑。大头，你要不要认领一只小牛作为他的赛跑加油官啊？
0: 可是我已经认领了一只牛妈妈了，牛妈妈受伤了，我们就是来看她的。
2: 哦，牛妈妈被送去动物医院换药了。
3: 那要不我们再认领一头小牛犊吧，也刚好可以先参加一场比赛。大头儿子，你觉得呢？
1: 是啊，小牛赛跑听起来也不错呀。
2: 那跟我来吧。好了，就是这里。就只有这几头小牛还没人认领，你可以随便挑选。
0: 这里好像一点也没有比赛的热烈气氛呢。我喜欢这只小牛，它的腿这么长，跑得一定很快。小多爸爸，咱们的小牛能赢吗？
1: 不知道啊，要不咱们先测试一下，现在离开赛还有一段时间呢。
0: 好啊，小牛，你先跑几步，我看看你能跑多快。小牛，快跑到这里来，跑过来就可以吃牧草了。
1: 这只小牛可能不爱吃牧草。小牛在反刍期，怪不得不吃你的牧草。
0: 什么是反刍期？
4: 反刍是某些动物在进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再次咀嚼，进行二次消化。
0: 小豆爸爸，要是草都不管用，那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它跑起来呢？我可不想输。
1: 没事，重在参与，最主要是让你跟小牛犊建立感情，别着急。
0: 小牛，这可是我最爱吃的牛奶糖，你吃完。

0: 后一定要跑快一点，知道吗？
1: 小鸟爱吃糖。
0: 太好了，动了。哦，小牛又趴下了，这样怎么可能赢得比赛嘛？
1: 小牛该怎样才能够跑起来呢？蛋宝，你知道牛为什么会跑吗？
2: 在斗牛场上，斗牛士会使用一大块红色的布，通过挥舞红布的动作让斗牛感到不安。
1: 这不行，太危险了，万一激怒了小牛可不得了啊。
0: 算了，天这么热，连我自己也不想动了。

0: 牛爷爷您好，他的腿好一些了吗？
1: 啊，快好了，等这个绷带拆掉就可以不用涂药了。
0: 加油加油。
2: 大头儿子，你快看，小牛追上去了。
3: 那不是牛妈妈吗？
4: 哦，小牛是去找妈妈了，原来他是牛妈妈的孩子呀。
0: 小牛一定是渴坏了，
4: 原来小牛也像我一样爱喝奶。

0: 小头爸爸的宝物。
1: 大头儿子，我回来了。
0: 啊，小头爸爸，接招！
1: 记得怎么样，大头儿子？
0: 哈哈，不愧是小头爸爸。小头爸爸，这是什么笔？好漂亮呀！
1: 这是彩色铅笔，爸爸工作时要用到，每次画图都能画得特别好看。
0: 真的呀，小头爸爸，我用它也可以画画更好看吗？
1: 儿子，你在练习画画啊？
0: 小头爸爸，您别看，您快告诉我，这是您画画的宝物吗？
1: 是的，你可不要告诉其他人呢。
0: 那我可以用这支笔参加小区的绘画比赛吗？
1: 当然可以，希望它可以助你拿到冠军。
0: 冠军？谢谢小头爸爸。

0: 因为我用的是小头爸爸送我的彩色铅笔，画什么都好看。
1: 这支彩色铅笔这么厉害啊？
0: 那当然，这可是小头爸爸送给我的。
2: 我才不信呢。
0: 哼，那你们就等着瞧好了，小区绘画比赛我会得冠军的。蛋宝，
3: 我在。
0: 蛋宝，你能帮我修好这支彩色铅笔吗？
3: 收到。
0: 蛋宝，快让我试一试。这更糟了。蛋宝，你再想想办法呀。
3: 收到。
0: 蛋宝，还是你厉害。蛋宝，铅笔这么短，我要怎么用啊？彩色铅笔断了。
4: 别着急，大头儿子，爸爸有办法。
0: 真的吗？
4: 爸爸保证，等着我。大头儿子，你看，彩色铅笔能用了。
0: 小头爸爸，这能用吗？
4: 我们试一次。
0: 不要，这不是小头爸爸的宝物，我画不好画了。
4: 大头儿子，能跟爸爸讲讲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吗？
0: 因为那支笔是爸爸送给我的宝物，没了它，我就不能参加绘画比赛了，也得不了第一名了。
4: 大头儿子，你快看，爸爸要送你一个新礼物哎。
0: 哇，好漂亮的铅笔啊。
4: 大头儿子，这是爸爸的另一件宝物，把它送给你了。用这支笔一定能够更加勤奋地练习画画才行，记住了没有？
0: 记住了，小头爸爸。
4: 大头儿子的画进步了。接着，大头儿子。
0: 笔头又断了，小托爸爸，您再送我一支铅笔吧，要不然我怎么能参加绘画比赛呀？
4: 大头儿子，爸爸要跟你承认一个错误，其实啊，爸爸送你的铅笔并不是什么宝物，只是普通的彩色铅笔，爸爸只是想鼓励你参加绘画比赛。
0: 所以，小托爸爸，您并没有宝物。
4: 对不起，儿子，没有能让画画好看的宝物，但是现在经过你的努力练习，你画的画的确更漂亮了。付出了就不要收获，不信我们试一试。

0: 什么？
1: 我好紧张啊！
2: 我宣布，本次绘画大赛的第一名是大头儿子的作品。
3: 大头儿子，这都是你自己勤奋练习的结果，是你的努力让你越画越好的。
0: 大头，你的彩色铅笔这么厉害啊，
4: 能借给我用用吗？

0: 小头爸爸生病了。
1: 哎呦，谢谢大头儿子，我头好晕呐、浑身没力气。
2: 大头儿子，大宝儿，我现在出差在外，小头爸爸发烧了，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
0: 围裙妈妈，我和蛋宝会努力照顾好小头爸爸的。
2: 拜托你们啦。大头儿子，别担心，妈妈留了几袋中药放在厨房了，让蛋宝加热一下给爸爸喝。
0: 好的。蛋宝，我们赶紧去热药吧。
3: 小伙伴们，过四分钟药就能热好了。
0: 蛋宝，要等多久才能好啊？
3: 还要3分40秒。
0: 时间到了吗？
3: 还要3分10秒。
0: 怎么这么慢？小头爸爸那么难受，应该快点让他喝到药。蛋宝，把火调大。
3: 收到指令。时间到了，
0: 终于好了。药怎么这么少？这可怎么办啊？
3: 应该是刚才煮沸溢出了一些。
0: 药可不能少吃。蛋宝，药太烫了，味道也太苦，小头爸爸怎么能喝得下去呢？加点水和蜂蜜吧。
3: 良药苦口。
0: 不行不行，你等我一下。嘿嘿。嘿嘿，这样药就不苦不烫了。小头爸爸，来喝药吧。
1: 谢谢大头儿子，这是什么呀？
0: 是中药，一点也不苦，我放了蜂蜜呢。小头爸爸，怎么样？不苦吧？
1: 不苦。儿子，我感觉好多了，等等再喝吧。
0: 不行，小头爸爸，你以前让我喝中药，从来都一次喝完的。小头爸爸，您怎么了？
1: 水。
0: 蛋宝，
3: 我在。
1: 大头儿子，药的味道怎么样？
0: 蛋宝，水。
3: 我在。
0: 哇，这药的味道。
1: 这味道实在太奇怪了，又苦又甜还黏。
3: 不喝了吗？
1: 不喝了，让我睡一会儿吧。
3: 好好休息也很重要。目前体温38.8度，小头爸爸还是在发高烧，需要使用冰袋。
0: 我记得发烧的时候要多出汗才好得快，我去拿被子。
1: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
0: 不对，发烧就应该出汗，怎么能用冰袋呢？
3: 发烧的时候应该先降温，
0: 应该先出汗，
3: 先降温，
0: 先出汗，
3: 先降温。
2: 大头儿子，你抱着厚被子做什么？小头爸爸怎么样了？
0: 小头爸爸吃了药后还在发烧，我想让小头爸爸出点汗，可是蛋宝总是拦着我。
2: 蛋宝，小头爸爸体温怎么样？
3: 目前体温37.8度。
0: 小头爸爸的体温降下来了。
2: 大头儿子，别担心了，被子不用加了。你记住，在家人生病的时候更需要科学护理。
0: 好的，围裙妈妈，我知道了。蛋宝，我们继续一起照顾小头爸爸吧。
3: 好的。
0: 小头爸爸，起来喝药了。
1: 我感觉睡了好久了。
0: 嘿嘿，是您睡得太香了。
1: 这药苦中带着一丝甜味，也不烫口，真不错呀。
0: 太好了，
3: 体温36.5度。
1: 我感觉好多了，头也不晕了。
0: 小头爸爸不发烧喽。
1: 谢谢你们的照顾，大头儿子，蛋宝，还好只是个梦。
0: 什么梦啊，小头爸爸？
1: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不仅喝了特别难喝的药，还被折腾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0: 小头爸爸您别担心，那都是梦。

0: 末兴趣班。蛋宝，怎么样？我画的不错吧？
1: 不错。
0: 回去妈妈，看我画的画。
2: 大头儿子画的真不错，快拿给小头爸爸看看。
0: 回去妈妈，你仔细看看嘛。
2: 乖，妈妈在忙，一会儿再看。
0: 小头爸爸，我画的画。
3: 乖儿子，等我处理完工作就看。
2: 小头爸爸，我们这样可不行。连周末都在忙工作，没有时间陪儿子，这哪行啊？他那么喜欢画画，要不我们给他报一个兴趣班？
3: 好主意啊。
0: 小明，汤圆，我来了。兴趣班一下课我就跑回来了，还是没赶上跟大家一起玩，要是能不去上兴趣班就好了。
1: 大头儿子，该回家吃饭啦。
0: 好。啊？哈哈，有办法了。蛋宝，
1: 我在。
0: 你等下进教室代替我学画画，老师要问你为什么戴口罩，你就说生病了，记住了吗？
1: 收到指令。
0: 还有，老师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下课后按导航回家，明白了吗？
1: 收到指令。
0: 加油，蛋宝，
1: 保证完成任务。
4: 大头，
5: 到。
4: 大头，你不舒服吗？为什么戴口罩啊？
5: 老师，我感冒了，怕影响其他人。
4: 大头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要是实在难受要跟老师说啊。
5: 嗯。
0: 小伙伴们，我来啦。
6: 大头，你终于来了，等你好半天了。
7: 可是大头，你不去上兴趣班真的没事吗？
0: 放心吧，蛋宝在替我上课呢。我们快开始玩游戏吧。
4: 大头，感冒了要多喝水。
1: 危险，危险，远离液体。大头儿子指令，
5: 听老师的话，完成画画，下课再回家。
4: 大头画的真不错。
1: 液体危险，远离。大头儿子指令，听老师的话，喝水，喝水。警报警报，指令冲突，系统崩溃中。
4: 大头，你怎么了？这是机器人。大头呢？
0: 我回来了。啊？蛋宝，你怎么了？蛋宝。
3: 大头儿子，你没去兴趣班，你去哪儿了？
0: 对不起，我只是让蛋宝替我上兴趣班，然后就去秘密基地找小明他们玩去了。我错了。
2: 你知道爸爸妈妈找不到你有多担心吗？
0: 我不该那么贪玩的，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以后记住，自己一个人千万不能到处乱跑。
3: 大头儿子知错就改，是个好孩子。不过蛋宝不是坏了。你看。
0: 蛋宝，
1: 对不起，大头儿子，我没完成任务。
0: 你没事就好。
2: 大头儿子，你不是喜欢画画吗？为什么又不想去兴趣班呢？
0: 我是喜欢画画，可自从你们突然让我去兴趣班，周末就不能同小伙伴一起玩了。
2: 是我们不了解你的真实想法，只以为你喜欢画画才这么安排的。
3: 这样吧，以后大头儿子隔一周去一次兴趣班，这样既能学画画，也有时间跟伙伴们玩了。
0: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太好了，哈哈。
3: 哎哎，哈哈。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声音嘶哑，肩背疼痛，手指肿胀，竟然是肺癌的预警信号。
2: 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表现。
1: 体检报告上的肺部阴影到底是虚惊一场还是暗藏危机？
3: 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2: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
1: 常见的东西竟也可能在悄悄伤害你的肺。
4: 亚洲人群呢，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
5: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
1: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肺癌防治必修课。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8: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7: 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想请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呼吸实验。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憋住，来看一下自己的这口气到底能够憋多久。大家准备好啊，三、二、一，开始。
8: 屏气测试是一种通过测量深吸气后能屏住呼吸的时间，来初步评估我们心肺功能和身体对缺氧耐受程度的方法。那一般来说，屏气的时间越长，通常说明肺活量相对较大，身体携氧能力较强，心肺储备能力较好。
7: 如果憋不住的话，可以放松下来。请大家记住屏幕上自己放松下来的那个数字啊，

0: 大家憋了多长时间？刚好56秒，不知道有没有及格。我到35秒的时候呢，就已经憋不住了，心里都就已经非常的堵。
1: 我努力坚持到了49秒，但是心脏跳非常厉害。
2: 我努力到38秒。我努力憋到1分钟，
3: 没想到输入这么厉害。其实我平常会游泳，其实我气息还可以，但是没想到我只有45秒。
2: 45秒，
1: 我已经尽力了，太难了。
2: 健康的成年人呢，大概憋气呢 30秒到60秒，其实憋1分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4: 对，
2: 其实真正决定我们能憋多久并不是靠大家的意志力。
1: 那靠什么？
2: 靠我们体内这3亿的肺泡的健康程度。哇，
4: 多少？3亿个？
2: 没错。其实我再告诉大家一组扎心的数据，肺癌是目前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大概每年要夺走180万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我们舞台中央的这几盏小灯，它每隔18秒就会灭一盏，这就代表了每隔18秒就会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因肺癌而离开了我们。那其实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它不知道自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它也不知道自己每天经历了哪些伤肺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它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去做检查。
4: 等他知道的时候，自己得了晚期肺癌。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将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来一一的梳理清楚。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丹，有请刘主任。

0: 守护肺腑，健康长鸣。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科刘丹。
1: 欢迎刘主任。一直在说这个吸烟可能对肺不好，刚才雪冬说呢，肺癌每18秒就会带走一个人，难道有这么多人都抽烟吗？
0: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在过去呢，我们会发现很多肺癌的患者都是和吸烟有关系的。这20年内我们发现很多的肺癌患者他没有吸烟史，生活规律，而且是年轻的女性也会发生，所以说现在的肺癌的高危人群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肺癌啊，仍然和吸烟是有关系的，只是肺癌的发生因素不只是吸烟这么简单。
1: 那肺癌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大数据。
2: 康康来了。2024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117.6万例，死亡病例74.3万例。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并呈总体上升趋势。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不吸烟人群和中青年女性的肺腺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中国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虽有所提高，但仍有约7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是肺癌晚期，错过了最佳根治性手术治疗时机。而早期肺癌如果及时发现并规范治疗，5年生存率可显著提高，部分早期患者甚至可以临床治愈。
1: 感谢康康给我们带来的这组大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肺癌早期和晚期之间其实就隔着一个早发现。那其实要发现这些肺癌的信号又谈何容易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3: 趣味存真。
1: 有关于肺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肺结核只要治好了，以后得肺癌的风险也跟普通人没区别。
1: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现场要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3、2、1，请选择。
4: 我觉得没必要太紧张，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对结核病的治疗方案非常成熟。
5: 没错，而且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写的什么陈旧性病灶啊、钙化灶，医生看了就说没事儿，不用管它。
6: 我之前就有个朋友得了肺结核，吃完了一整套药，后来呢医生说，哎，恭喜你治愈了。那我们说的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7: 是的，如果治好了还有事儿，那这么一大批人岂不是个个都要提心吊胆？
8: 我不同意各位的观点，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帅气的脸庞上面啊，看到没有，痘坑痘印。我想如果肺部得了这么大的重病，那一定是有痕迹的，所以我想一定是有问题的。
9: 我有一个同事，他爸爸呢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结核，但是呢已经治愈了，这几十年了呀，突然就得了早期肺癌。他平时也不抽烟，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呢有没有什么关联。
0: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非常合理，但是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肺结核呢是一个可治愈性的疾病，有一些患者呢在结核早期治疗之后它会完全吸收，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的结核治疗之后会留下一些斑痕，有一些呢还会形成高密度的这种钙化影。那 CT 大家可能看不懂，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个道具三根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用这三个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在 CT 上看到的东西。那这三棵树呢就把它当作是肺，年轻的时候都被虫子咬过，然后经过的时间之后逐步的治愈了。那我们想请我们的嘉宾来看看这三棵树有什么不同，觉得哪棵树是最危险的？
4: 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
8: 我也觉得这个太恐怖太夸张了。
6: 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疙瘩，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西游记看到越美丽的越可能是危险，所以说不定就是它暗藏玄机。
0: 大家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三颗模型比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要看的夸张了一些。第一块模型它其实斑痕已经很光滑了，那它整个的这个边界也非常的光滑整齐平整，如果在我们肺上的 CT 上可能这个斑痕都看不太清楚了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稳定的和安全的。那这个呢斑痕的边边上有很多的很长的这样的一些毛刺，像波纹一样向外的散开。那么这个在影像学上看到的就是一种纤维条索影，修复之后形成了一个疤痕，相对比较明显的疤痕留在了我们的肺上，
8: 就跟我脸上的坑一样的，
0: 就跟痘坑一样的，它其实很难完全的消除。
3: 那如果说在假以时日的话，它恶变或者是瘤变的机会 是不是也比那个要更高一些呢？
0: 是的，它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对于这种病灶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能够定期的去观察和随访，来确保它在一些微小变化的时候我们错失了良机。
1: 如果没有变化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像这种情况
0: 对，大多数的条索状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做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肿瘤的样子了，从瘢痕上来看不平整，周边也有很多的皱缩的表现，长出来一些新的结节或者是新生物，而这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它可能是在瘢痕的基础上形成了瘢痕癌。
6: 这个瘢痕它怎么就变成了癌呢？
0: 其实瘢痕的话是一个反复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这个过程中它如果走错了路，修复的方向错误了，它就有可能会形成癌。但是它并不只有在结核中会发生，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的这种肺上的疾病它都有发生肺癌的风险，要高于普通人。有肺结核病史的人肺癌发病风险大约是普通人的1.5到2倍。
4: 刘主任，除了肺结核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况造成这样的症状出现？
0: 常见的慢阻肺的患者，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的过程，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些慢性炎症它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所会形成的，往往是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增加它的风险啊。所以这些人群都是高危的肺癌患者的人群，我们都应该对于这些人群进行肺癌的早期筛查和关注。
1: 由此可见呢，得过肺结核可能风险还是要稍微高一点，对吧？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10: 肺结核痊愈后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担心癌变，但有一小部分结核性瘢痕组织在多年后会发生异常增生诱发癌变，需保持定期随访。吸烟、油烟都是我们熟知的肺癌高危因素，但在生活中还有诸多隐患，虽不会直接引发肺癌，但却持续伤肺，长期刺激将提升病变风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拨开迷雾见真知。
1: 首先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指认一下，你们觉得生活当中的哪些物品可能会是肺癌的一个诱发因素。
6: 一看到这鸟笼就想起我邻居他养鸽子，你想那鸽子一飞这羽毛肯定和我们这些呼吸系统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铁定这个一定是。
9: 我选这个加湿器，这个水也不可能天天清洗，水雾呢天天这样吸，我总觉得会不太安全。
5: 我就选这个干洗衣物吧，它用干洗剂，它一闻就是味道很大，我就觉得肯定会有毒。
3: 这个香薰反正我要为它证明，我觉得它没事儿。
1: 那么我觉得这个水培植物跟加湿器有点像啊，现在就还剩下那个锅了。
3: 我有点不太确定哈，我帮大家先按一按。
0: 先来看这个水培植物啊，如果我们这个水培植物里的水和这个容器没有做好日常的清理和管理的话，会容易长出霉菌、孢子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留在空气当中的话，就有可能会吸入到肺内，增加我们的这个肺部感染的风险。我们做好日常的清理，建议每周至少换水1到2次，容器呢每2周彻底清洗一次。整体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好的，
0: 那说到这个的话呢，我养鸟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尤其像鸽子啊、鹦鹉暴露出来这些羽毛会形成过敏性肺炎，以及它自己带的一些病原体，所以它有饲鸟者肺的疾病。而过敏性肺炎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它甚至到后期会形成纤维化。肺纤维化的患者后期罹患肺癌的风险是明显高于普通人的，那这个就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肺部疾病。
3: 那像对于那些喜欢养鸟的人，这个爱好又一时半会儿丢不掉，他们该怎么办呢？
0: 不是不让大家养，但是养的时候呢，鸟笼呢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阳台上。
9: 对，
0: 如果你发生一些呼吸困难呢，或者是发热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医生说你在养鸟，或者是接触了这种鸟类的东西。
3: 好的。
0: 加湿器的话主要还是它的这个水的问题啊，以及我们容器的管理，
3: 对，
0: 可能没有做好清洗，可能会有军团菌、真菌、霉菌、青霉菌这些东西随着超声雾化的过程弥散在我们的空气里面，形成气溶胶，是非常容易吸入到肺内的，而且会沉积在肺内啊，也会引起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真的有叫加湿器肺的这样一个诊断。
9: 那加湿器这个问题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毕竟北方的天气还确实是挺干燥的。
11: 每周可以用白醋或柠檬酸清洗水箱一次，水呢尽量选择纯净水或蒸馏水，而且千万不要往加湿器里加消毒剂或精油。
1: 好，我们再看看
11: 干洗剂本身，它确实有致癌的风险，对于我们拿回家的话，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低了，而且在快速通风的情况下，它基本上不会残留很多啊，所以我们这种干洗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讲安全的。
3: 干洗的衣物不要回来立刻就穿在身上，塑料口袋把它揭掉晾一晾。
11: 后面的这个香薰，如果你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然后又用的是像石蜡所做的这种蜡烛的话，它可能会暴露一些甲醛呢，这些个致癌的物品，它的暴露水平就像二手烟一样，和肺癌风险升高是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选择绿色的蜡烛来进行燃烧啊，或者是它不能够形成烟雾的这种蜡烛。不粘锅整体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干烧，它的温度就会过高啊，超过300度，它的那些个膜层就会破坏，那它就可能会释放一些致癌的物质。
6: 我家老年朋友他经常忘关火了，就烧黑了，烧黑了他还接着用，
3: 当成粘锅来用，就不当不粘锅了，
6: 粘锅了。
11: 那像这种锅还是不要再用了，而且我们平常炒菜的时候还是要用木铲或者硅胶铲比较好。
1: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呢，也是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小细节不一定直接引发肺癌，但是可能会引起肺部的一些长期的不适。那么这些不适可能就会是肺癌的一些诱因。所以说呢，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我们还是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不一定是喉咙出了问题，很可能是肺癌的信号。
1: 那大家对这个传言怎么来认知呢？来，3、2、1，请亮灯。
6: 我觉得这个传言呢是危言耸听，因为嗓子哑了，大家都会想到去看耳鼻喉科，谁会说是去看肺癌呢？
7: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有一个朋友，嗓子哑了1年，最后发现是声带小结，做了个小手术就好了。
4: 嗓子哑了，不就是嗓子的事吗？正常人1年哑个1次2次的，吃点润喉糖，喝点罗汉果水不就好了。
9: 传言说的是嗓子嘶哑，它跟普通的嗓子哑肯定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了。
8: 如果你的嗓子长时间几个月一直有问题，那肯定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如果说你再治疗嗓子，肯定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不同意大家的意见。
11: 如果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生死，确实要高度警惕，它是肺癌的可能性。国内和国际的指南当中也提出了，声嘶是作为肺癌患者的主要的临床表现之一，大概有2%-18%的患者它是以声嘶为临床表现的。
1: 那为什么声音嘶哑久治不愈有可能是肺癌的信号呢？我们接下来也请刘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1: 为什么肺癌的患者会有声嘶的表现？主要是由于喉返神经损伤压迫，然后影响了声带闭合。喉返神经曾经从颈部进入到胸腔，到达肺门的区域，再从主动脉弓的下缘，然后进行一个向上的180度的反折，然后再回到了这个声带。整个的支配的这个线条是非常长的。肺尖的区域就是我们肿瘤容易发生的区域，如果压迫到了神经，喉返神经的功能的丧失，然后声带闭合困难。我们主动脉弓的区域内往往是我们淋巴结很多的地方，对于中晚期的肺癌患者，他的淋巴结都会长大，那长大也会压迫喉返神经。以及在进入主动脉弓之前的肺门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往往是中央型肺癌患者，那这个病灶如果长得非常大的情况下，也会压迫喉返神经。所以我们看到喉返神经所导致的这种麻痹所引起的声嘶，也是肺癌非常常见的临床表现。
3: 其实绕了这么一大圈哈，我们还真没想到原来这个声音嘶哑和我们的肺还有关系。
1: 是
7: 刘主任，我有一个小问题，是不是只要是嗓子哑就要担心是肺癌呢？
11: 大多数的嗓子哑都是良性的，那我们用一些道具替大家听听声音，看看这些声音你们能区分出来哪些是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
1: 现场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啊，分别按下按钮听一听这一段声音，它到底预示了身体，尤其是喉部啊，或者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3: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e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5: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6: 那我来按后面两个。
16: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7: When the sunlight strikes, brings down in the air, the rainbow is a division of white light into many beautiful colors.
1: 刚才

0: 听了这六个声音，你们觉得哪一个声音是有问题的？
1: 我觉得是 B 有问题，听声音像是漏气的感觉。
2: 我觉得应该是 A， 感觉声音特别的嘶哑，像用嗓过度一样。
3: 我觉得是 C， 因为它的出气比进气要多，然后结尾又有咳嗽的声音。
0: 啊，听得非常细啊，
4: 其实真挺难的，因为所有都有问题。第一个的话呢，是用声过度的声带上有小结节所引起的 ；B 呢是病毒性喉炎所导致的声嘶。C 的话是反流性食管炎所导致的声带的灼伤所引起的声嘶。D 呢是声带的血管破裂所形成的。F 呢就是长期吸烟的老烟枪所形成的声嘶。肺癌所引起的声嘶应该是 E。
2: E 呀、
4: 那为什么是 E 呢？它的声音会非常的无力啊，漏气，因为它会导致声带的关闭不全，所以它就会漏一些气出来啊。另外的话呢，它声音很低沉，没有高调的声音出现，不能够很明亮。如果是在临床的患者的话，我们还会看到它可能会伴有呛咳啊，吃东西会呛的这样一些表现。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久治不愈，尤其是患者并没有一些前驱的感冒症状，或者是用声过度的这种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警惕，可能会是肺癌的可能性。那让我们再来听一下 E 的声音。来，我来按。
5: Man's first boat, long a gay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0: 声音听上去有点像皱起来一样。
4: 对对，是的。当然这个完全靠这些分辨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0: 由此可见啊，如果说是声音嘶哑，关键是久治不愈啊，它的确不一定是这个咽喉部位出了问题，也很可能是肺癌的一个信号。所以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6: 主任，除了声音嘶哑以外，还有哪些身体的伪装可以去辨别呢？
4: 那我给大家带来了六个档案，我们一一看看这些患者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这个声音嘶哑，刚才我们看过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肩部疼痛。
7: 肩部疼痛
4: ，肩部疼痛往往是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所以会导致肩部疼痛，甚至是手指的末端的这个麻木感。这些患者会跑到骨科先去就诊。当然有一些心脏的疾病它也会有这个肩背疼痛，会怀疑有心梗的问题啊，所以这些是比较隐匿的，容易被混淆的。
7: 我就把容易导致肩背部疼痛的肺癌发生的部位给大家贴一下哈。
4: 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一些，这个大家可能非常容易被忽略掉。手指的肿胀，
0: 指尖肿胀，还是指节肿胀，还是手掌？
4: 我们学名叫做杵状指，他的手指指头变得很粗大，像个小棒槌一样这样子长出来。那它主要的原因呢，是跟肿瘤生长导致患者的慢性缺氧，然后这一地方软组织和骨骼增厚所形成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呢？大家把你的双手的食指指甲对起来，你会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小小的菱形的。
0: 对，
4: 如果这个菱形的窗口消失了啊，我就提示这个甲床的角度也变化了，这个要警惕有杵状指。
7: 这事让我联想到了我姥爷，他的手指头我就记得圆圆的，他最后就肺癌走的，
0: 就是印证了这个。
7: 对，
4: 但不只是肺癌会有，像肺脓肿啊，有些间质性肺病的患者呀，长期慢性缺氧的患者，他都会形成这种杵状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面部水肿，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的表现，因为上腔静脉主要在胸腔，在胸腔的这个地方，如果是肿瘤长大，压迫到了上腔静脉，就会导致上腔静脉的回流受阻，主要的表现就是颜面部、肩部这些位置上的一个水肿。
7: 那我也给他贴一个标记哈。
4: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呢？卡血啊，叫咳血。一个是要鉴别它到底是咳出来的还是呕出来的。
0: 那肺癌一般是什么？
4: 就伴随着咳嗽出来的，它可能会跟痰混在一起啊。但呕血的话就是消化道的问题。
8: 那刘主任，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她是吐血特别恐怖，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痰中带血，它是不是就意味着可能是晚期了呢？
4: 林黛玉她是肺结核，卡血呢会常见于肺癌，但并不只有肺癌，包括支气管扩张、肺结核啊，甚至肺炎，它都会卡血。当然，卡血也不代表着一定是晚期的肺癌。
8: 长知识了。
4: 尤其是长期吸烟的鳞癌患者，还有小细胞肺癌患者，它是以中央型为主，那它可能会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卡血的症状啊，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我们再看下一个，霍纳综合征，那它的表现呢非常的特别，一侧颜面的变化，一侧不出汗。和一侧的眼睑的下垂，在这种肺尖的位置所形成的肺癌。

0: 这个肺癌压迫到了颈交感神经，所以引起了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很多的病人他第一诊断的时候是跑到了神经内科，
1: 对，或者说是脑部的什么问题，可能就不会想到是肺部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0: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自己定期观察就行。
1: 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先来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2: 其实我自己也有肺小结节，那医生说是良性的，那我相信肯定没事儿。
3: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只要遵医嘱就可以了，不用过分的担心。
4: 我前年体检呢就查出来了右肺小阴影，医生一看就说定期复查吧。我就觉得如果要有什么问题，医生当时就让住院了。我觉得大多数啊都是良性的。
5: 我又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定期观察本身的话就把这个事情变小了，就好像定期观察它就没有事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的肺部上面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问题。
6: 大部分的这个体检报告可能都会提示或多或少的一些小的病灶，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良性的病灶是否定期观察要看这个定期观察到底是谁说出来的。如果说医生提出来定期观察，那大多数都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定期观察是按照医生要求的时间去做 CT 复查，很多人自己觉得没事就不去医院了，自己在家观察，这是不对的。
7: 刘主任，我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阴影可能都是什么呢？
6: 阴影只是影像诊断，我们有很多的病灶都可能会表现为阴影，所以我们具体用一些道具来看一下有哪些病灶可能会是阴影的表现。
1: 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场有五个相当于是盲盒啦，里面是和肺部影像相关的一个物品，我们来感受一下，就描述的是肺部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再请刘主任为我们详细的来解读。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盲盒里面是什么内容。哎，纸团，
6: 它就像我们在肺上的影像 CT 上会看到有一些病灶，它就是把肺给揪起来的感觉，皱起来的，周边呢会有很长的毛刺，会像纤维条索影一样连带的这个病灶一起出现，常年不变的这种病灶大多数是良性的。既往得过肺结核的患者啊，或者是有非常严重的一些肺部感染的患者，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表现。
1: 那我们请第二位嘉宾，是一盘鹌鹑蛋。
8: 是肺上有斑点的意思吗？
6: 这个在肺上长的话，如果是边界非常光滑又很清楚，大小比较小啊，3公分以内，大多数都是良性的病灶。当然是单个发生的话，但是如果一盘子都出现的话，那就还是有危险的，要转移流的可能性了。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活检来进行明确性进一步的诊断。
5: 看看我的手气啊，哇，我的天哪，
0: 毛毛刺刺的，
5: 长在肺上，
1: 是的，
5: 太吓人了。
1: 对，
6: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它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病灶就不一样了。这个病灶就非常的光滑圆润，边界清楚，但这个呢就长了很多的毛刺，像我们肺里面的短毛刺针啊，它往往提示着恶性的可能性大，而且中间是实性的。
0: 赶紧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好，第四个啊。哎，棉花呀，棉花应该安全吧。
6: 现在老有一句话叫做痰膜色变，CT 报告一提出膜玻璃结节，大家都很恐慌。棉花就代表了这种膜玻璃结节，它的这个密度呢比周边的这个盘子好像要更高一点点。它会遮挡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密度，但是它仍然能够透过这个膜玻璃影可以看到这些肺内的一些纹理。这个呢确实有很高的比例它都是早期肺癌。如果我们发现，也并不代表马上就要进行外科手术的切除，但是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按照现代的叫法，它叫做腺体前驱病变，它都没有把它用癌这个字来进行描述。这说明它非常的惰性，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慢。
1: 它可能是提示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它是个临界。
6: 对，它可能会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病灶。
0: 现在还剩我这一个了哈。
2: 哎呀呀，期待期待。
8: 哎，可能是
2: 差不多。
1: 对，道具有没有准备错了呀？好像两个看着，
0: 就这里藏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代表钙化灶还是怎么样，
6: 应该还是惊吓，不一定是惊喜了。虽然看起来它还是膜玻璃的样子，但是里面又多了这样一个高密度的病灶。这个就在我们影像学上叫做实性病灶，它是一个混合性的膜玻璃结节， 这个确实要高度怀疑肺癌的可能性，
1: 就是这个比那个风险还要高，
6: 还要更高、
0: 就更差了。
2: 这俩是哥俩，这是弟弟，这是哥。
6: 对对，这个可能更早，但是它整体它长得还是比较慢的。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评估，而是否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
0: 嗯，其实我们通过眼前这五个道具哈，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肺部影像的一些表现，嗯，它都叫阴影，甚至于。

0: 可能都叫结节，但是真的是千差万别。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
2: 主任，到底哪些人最应该做筛查呢？
3: 首先，长期吸烟的患者，烟龄超过15年以上的是特别有风险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患者有家族的这种肿瘤的病史。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有暴露史，比如说他接触了一些容易致癌的工作情况，比如煤矿啊、放射性元素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长期的慢性感染的这种肺部疾病的患者，在这些条件之中，其中有一条的情况下，同时我们是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那他都是肺癌的高危的筛查的这样的候选人群，都可以建议他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筛查。
4: 刘主任，我有一个担心，一年做一次 CT， 它的辐射量到底大不大？我有一个朋友就非常怕辐射，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都躲着不去。
3: 这个担心也是合理的，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恐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辐射其实是自然存在的，比如说现在我就在接受你们的辐射
0: 啊，那我得离他远一点啊。
5: 我们怎么向你发射辐射呢？
3: 因为我们人体内就含有钾40这种微量的元素，那它其实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辐射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一定的辐射，但这个微量非常的小，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和健康。
0: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的各位哈，帮我们猜一猜，这些展示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哪些辐射量是最高的？
6: 我举这个花岗岩应该是辐射量挺大，
7: 我觉得是这个跨国旅行的吧，应该
4: 是的。我也觉得是经常跨国旅行，它可能会有一些辐射。
3: 确实，这些都有辐射。比如说香蕉，大家都喜欢，那其实里面的含有的这个钾元素也同样有辐射，只是非常小啊，0.1微西弗。吃几根香蕉，可能就有一定的辐射量出来了。这个坚果里面呢，含有镭。啊，它也是有辐射的，但是非常非常少。然后花岗岩的话呢，里面含有铀和土这种放射性的元素在，大概50微西弗的这样子的一个量。航空的这个旅行，它在高空中，它也有高空的辐射，大概跟花岗岩是差不多的，也是在这个50微西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在我们自然的生活中，我们一天下来，本身这些自然环境就要接受将近3000微西弗，也就是3毫西弗。我们用这个作为尺子来看一下几种常见的医学检查。王老师可能比较熟悉的拍牙片的这些啊，
0: 0.005，
3: 相当于就是半天的这种天然辐射量。我
0: 们这个呢是拍胸片，
3: 胸片要稍微多一些，10天的天然辐射量啊。但是这些检查我们都不是天天做。然后隔很久，一年可能才会做一次，所以说你单看它的剂量虽然高，但是对于我们人体影响是小的。这个是普通的常规的 CT， 因为它的清晰程度也是远远的高于这些其他的牙片啊，或者是胸片的，啊，它就相当于要2年多的一个天然辐射量。但是这个范围一定是对人体是安全的。
7: 安全的。
0: 我们也来看看低剂量的。
5: 来看一看低剂量的，就是我们常规日常每年的定期体检，
3: 低了非常多啊，1/4的这样一个水平。
5: 常规 CT 的话，我们多长时间做一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呢。
3: 如果我们是做这种日常的筛查啊，我们不需要做这种常规 CT， 我们要选择低剂量的 CT，年度要做这样的一些低剂量的 CT 检查。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早期的肺癌，基本上手术可以解决80%患者能够长生存，啊，所以这笔账算起来的话，它还是值得的，尽管它有一定的这个辐射的剂量。
0: 对，
5: 今天非常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啊，也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别等信号，主动筛查”这8个字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俊岭教授带来的演讲，有请。
8: 大家好，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李俊岭医生，我接诊过成千上万的肺癌患者，今天我想从一位老患者的故事说起。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规律，却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伴有多处的转移。当时他拿着片子，第一句话就是：李大夫，我是不是该回家交代后事了？而就在前不久，他带着孙子来复诊，气色红润，谈笑风生。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不可思议，晚期肺癌怎么能活这么久？在今天，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精准的靶向治疗，合理的耐药后的接力方案，越来越多的晚期肺癌患者实现了长生存，5年、8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中国

肺癌内科治疗这些年来真正发生的进步。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在前列的恶性肿瘤。在我的门诊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除了吸烟和二手烟，长期的厨房油烟、职业粉尘、冬季暴露、慢性的肺部疾病和家族遗传，都在悄悄地推高肺癌的风险。肺癌之所以凶险，主要有三个原因。早期肺癌几乎没有症状，如果因为不适有症状去就诊，很多人发现已经是中晚期，错过了根治的手术机会。第二，肺部的血供是很丰富的，癌细胞容易随着血流转移到脑、骨、肝、肾等远处器官。第三，过去我们内科的治疗手段是有限的，今天的肺癌已经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肺癌了，我们对它的认识在变，武器在变，患者的命运也在变。我们从束手无策到精准打击，肺癌内科经历了三次的跨越。很多人可能会问，肺癌一定要开刀吗？当然，肺癌的主要治愈手段是手术和放射治疗，但实际上相当比例的肺癌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直接手术治疗了，或者手术后还需要后续的系统治疗。这个时候内科治疗就成了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力量。这些年肺癌内科治疗的进步，我把它归纳为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是化疗的规范化应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含波两药化疗是晚期肺癌的主要武器，它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但是副作用也是相对的明显，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在那个年代，晚期肺癌接受化疗的中位生存时间大约只有8到10个月。第二次跨越是靶向治疗的诞生，这是真正改写肺癌命运的转折点。不同的患者，肿瘤生长背后的驱动开关是不一样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亚人群，肺癌的 EGFR 基因突变高达50%，远远高于西方人群。这意味着我们中国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机会从靶向治疗中获益的。通过一片小小的药丸，就可能使肿瘤明显的缩小，副作用比传统化疗轻很多。对于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规范的靶向治疗已经让患者的生存时间从不到1年延长到3年、5年甚至更长。第三次跨越是免疫治疗的崛起，它的原理不是直接杀死肿瘤，而是唤醒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重新认出并且清除癌细胞。对于没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一线治疗，部分患者实现了肿瘤的长期稳定控制。可以说，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使得部分肺癌患者真正的成为了慢性病。那么今天肺癌治疗的最前沿又在做些什么呢？首先是精准分型越来越细，基因检测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再一个就是新型药物的层出不穷，抗体偶联药物被形象地称为生物导弹，它把一个能精准识别癌细胞的导航头和一颗杀伤力很强的化疗弹头绑在一起，让药物像导弹一样奔向肿瘤。这样一来，杀伤更强、更肿、副作用更小。目前呢，这类药物已经在肺癌中获得使用，让一些过去没有好办法的患者重新看到了希望。除此之外，新一代能够穿越到大脑对付脑转移的药物也已经上市。总之就是一句话，过去治不了的现在有办法了，过去副作用大的现在更精准。再一个呢，就是治疗时机的前移，过去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主要用于晚期，现在越来越多的循证证据支持在早期局部晚期肺癌患者中为手术期使用这些药物，能够显著降低复发的风险，让更多的人争取到长期生存的机会。这些年
我们国家的肺癌临床研究水平大幅

0: 提升，多项中国学者主导的研究改写了国际指南，中国自主研发的靶向药、免疫药疗效有据可查，价格亲民，许多已经纳入了国家医保，让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呢，我想说，一旦确诊中晚期肺癌，不要急着化疗，急着用药。今天的肺癌治疗，第一步是读懂它，第二步才是治疗它。规范的基因检测和病理风行，决定了你能不能用上最合适的药物。盲目治疗可能错过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请相信医生，相信科学，坚持规范治疗的患者往往走得最远。40多年前我刚做医生的时候，告诉一位患者，你得了晚期肺癌几乎等同于一纸沉重的判决。而今天我可以坦诚地告诉我的患者，肺癌正在从一种令人绝望的疾病逐步走向可防可治可长期管理的状态。我们手里的武器越来越多，我们对疾病的理解也越来越深，而我们治疗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阴影，而是一个有父母、有子女、有梦想、有牵挂的普通人，让他们能吃饭、能走路、能拥抱家人，这才是肺癌内科治疗的真正意义。
1: 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每18秒就有一个生命因肺癌而离开，如果筛查的起点再早一步，会有多少结局被改变？
4: 现在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
3: 一张 CT 如何精准锁定可疑病灶？一管血如何辨别良性恶性？发现可疑病灶究竟切还是不切？
5: 癌细胞的 DNA 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癌一刀。
6: 这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3: 看中国方案如何改写肺癌患者的命运，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这是2025年6月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群中国医生告诉世界，肺癌筛查的年龄应该降低到40岁。
3: 别小看这一改动，落到中国的人口基数里，可能关乎数亿人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可能是屏幕前的你。这个主张凭什么要改动？改动之后很多人的命运会不一样吗？答案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里。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在胸外科领域深耕了40余年的资深专家，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中国肺癌防治的最新答案。
2: 何院长您好，听说咱们团队主张哈，把咱们肺癌的这个筛查的年龄降低到了40岁，依据在哪？
4: 我们筛查工作呢，是从1990年开始，基本上是按国外的一些经验。

0: 经过20多年的临床实践，发现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我们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人群。以前以为吸烟才会得肺癌，现在呢，我们倒过来，亚洲人群啊，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甚至临床上见最多的，10来20年，告诉你你得过什么病，没什么感冒，我们自然把这个人群也列到高危人群当中。而为什么高血压病防治的好，糖尿病防治的好？它很重要的是一个普筛的概念。为什么到肿瘤，就一定要高危因素的筛查？这不能作为普筛，所以后来研究就做出一个，就是以40岁就做一个边界。
1: 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何院长团队最终将肺癌的筛查范围调整至40岁以上的全部人群，既能保证高危人群不被漏诊，又能赶在病灶还可治愈的窗口期及时拦截。但门槛降下来，新的问题也来了，这么多人怎么筛得过来，怎么筛得准？
2: 目前呢，从我们的指南上面来看啊，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是肺癌筛查的一个金标准的工具，好处就在于即使是几毫米的那种病灶啊，也不会被漏掉，它可以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缺点在于什么呢？由于它的一个高度的分辨率，使到它的假阳性率还是比较高的，它会检出大量的一些可疑的病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体检也做上了 CT， 发现了大量的肺结节的情况，上网一查，那肺结节跟肺癌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结节里面，只有不到3%是恶性的。
1: 一份肺部小结节建议随访的体检报告可能让一个人焦虑许久，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CT 让我们看得见却看不透，真正危险的那一部分怎样才能被精准挑出来呢？接下来我将亲自做一份完整的肺癌早筛检查，去找找答案。
2: 主持人的肺非常好哈，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靠人去进行一个 CT 片的阅读，但是呢，人的精力工作量总是有限，也受限于他的经验。所以呢，现在我们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就是去修补这个 CT 里面的缺陷，那么使到我们的筛查更精准。我们就举一个在里面看到有问题的片子，
3: 一共是9个是吧，都给识别出来了。
2: 那这9个病灶呢，里面啊有一些判读为是低危的，有一些呢是高危的，根据它不同的大小、位置、密度、组成的特性等等，它已经通过这个框啊把它给圈出来，而且呢非常详细的展示了它的一些参数。那它自动判读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啊1-2秒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病灶全部给阅读一遍了。我们就解决了这个看得坏的问题。
3: 判断吧，都是很准确的吗？
2: 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些低危高危的判断整体的一个分类还是比较准确的。像这一位患者7毫米左右的一个膜玻璃的结节，从影像的特征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高危的一个结节，当然高危并不代表是恶性，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这种确认。
1: CT 搭载人工智能解决了看片效率的问题，但这仍然不够。一个高危结节到底切还是不切，依然是让医生头疼的难题。在刚才的筛查过程中，我注意到不少人比我多了一管血，患者们抽完的血要在这里进行 DNA 的甲基化检测。
2: DNA 其实每一个细胞都有，那么癌细胞的 DNA 跟非癌细胞的是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那么这些片段在血液里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我们开展了一个融合了血浆游离 DNA 的甲基化测序。
1: 癌细胞的 DNA 序列看起来和正常细胞很像，但在一些特定的位点上，甲基化的状态却不尽相同。就像癌细胞留下的独特指纹，这些带着指纹的 DNA 片段会随着血液在全身流动，哪怕肿瘤还处在早期，一管血也能把这些异常的信号读出来。
2: 那现在我们的工具其实是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既通过 CT 里面的它的外形外观的特征，再加上标志物里面的这种内在特征进行一个内外整合，准确性应该是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领先的一个水平，在93%左右。这个是一个45岁的女性，她也是体检发现了

0: 密度已经比较高的病灶，很符合大家平时所说的又有分叶又有毛刺，是一个半实性混合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如果只是单凭外观的一个印象的话，90%的医生可能都会建议他手术要切除了。
1: 切除了，
0: 当时让他做了一下甲基化的检测，提示结果是个中风险。风险评分只有0.69，这个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他在2周之后复查了一个 CT 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病灶其实明显消散了。如果它是恶性，是不可能消退的。那所以呢，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挨一刀。
2: CT 搭载 AI 让肺结节看得见，甲基化测序则让良恶性有了初步的判断。但癌症的最终确诊始终有一个不可替代的金标准：病理诊断。可对于只有几毫米的高危结节来说，想要精确取到一小块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何院长告诉我，这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件事儿。
3: 对肿瘤治疗、良性病治疗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医学上啊，通常有个金标准，做啥事情都要拿到病理诊断。那病理诊断首先要拿到细胞学，以前我们经常做这种穿刺啊，常规医生嘛，起码穿3到5针以上，也经常穿不中。静脉看得到的一针到位都不容易，人体腔内的你根本看不到的，让你一针到位其实更难。
1: 更难，
3: 所以我们重构的 AI 技术，先把它的位置定好，通过计划好的一个路径忠实的执行。所以呢，我们就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的软组织穿刺的技术，最大的优点能协助我们一下拿到细胞学。
1: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3: 好，我们一起看看啊。
1: 好。崔总，我现在面前的这一台就是软组织穿刺手术机器人。
4: 这里是主机，就像我们医生的大脑进行手术的规划。这里呢，就相当于医生的非常敏锐的眼睛。这个光电监测系统通过我们贴的一些光电监测小球，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这个呢，就好像灵巧且非常稳健的双手。
1: 对，你看它的形状、手臂是吧？
4: 没错，它的活动度非常多。而且呢，稳定性误差在0.3个毫米以下，这是远远超出了我们外科医生手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极限的。
1: 那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4: 好的，
1: 它这个操作。
4: 现在呢，就是选取我们模拟的这个病灶，我们定这个小球为病灶，然后呢，选取一个入针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设置路径。我们看到呢，各色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它的一个路径，跟它我们设定好的白色路径已经完全重合了，代表我们可以进行穿刺的这样一个操作了。根据电脑的提示呢，穿刺的深度是在13公分。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设置到13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进行一个穿刺。这个穿刺呢，正好到达了我们要设定的那个穿刺的小球的那个位置。
1: 对，刚刚设置的病灶。
4: 对，以前对于1公分以下的结节，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精准的诊疗的。现在有了它，5个毫米、6个毫米的结节都可以达到一个精准诊疗的目的。它的这个精准度、一针到位率接近100%啊，而且是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对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从筛查到诊断，技术的发展终究是为了让更多人受益。目前由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牵头发起的肺健康计划已在广州率先落地，40岁以上居民可免费接受低剂量 CT 筛查，累计完成超过3.9万例，全国已有60多家医院加入。
5: 希望呢，这个慢病成功的经验呢，可以完全这个覆盖到恶性肿瘤的防治当中，也取得同样的效果。
6: 如果以后做好普筛的不止40岁，
5: 因为现在年轻的肺癌也蛮多的，那只有早筛才可以早发现。
7: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8: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开天窗，双手平举，吸气的时候呢，收紧背部，到极限位置的时候，手臂自然下沉，呼气，五指分开，以大拇指为引导，向后旋转臂部，呼气结束，吸气，扩胸，收背，夹紧，呼气，伸直手臂，向后旋臂，放松，回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大家8次为一组，每次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排浊气。我们双手呢做一个随着腹式呼吸向下按掌的动作，跟着我一

0: 先来练习我们的呼吸，吸气鼓肚子，呼气的时候发出嘶的声音，收紧腹部不要停，到极限位置稍停，好放松。配合我们手部动作呢，就是双手自两侧起，到腹前抱球，吸气鼓肚子。 呼气收腹，双掌下按。第三个动作是迎新风，这个动作呢就是胯下击掌，腿部尽量抬高，双手在腿下击掌，左右交替。注意这个动作就有一个要点，手臂在击掌的时候不要主动去俯身去够触，如果够不到的话，也要保持身体的直立，收背挺胸。
1: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想大家在家里如果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肺部健康。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中国商人在沙漠里建农场，让迪拜民众吃上新鲜蔬菜。
1: 大约三十几种菜，说的一菜都有。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就叫油菜吧，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
0: 改良土壤，打水井，高额投入之后，他为何颗粒无收？
1: 六月份才开始种，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建设农场十多年，他给迪拜民众的餐桌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深耕沙海，沙洲叠翠。

0: 纳兹瓦沙漠位于阿联酋迪拜市区西南50公里，一年中有半年的气温在50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绿色植物原本是最稀有的存在。但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农场，让这里出现了生机。
1: 芹菜，这是芹菜啊！哇，哦，好新鲜！哇，这直接，好好好好，甜的，很好，真的好，
2: 好新鲜啊！这个种了多少天了？这个芹菜
3: 大概70天吧，
2: 70天。

0: 芹菜的周期就70天，就
1: 20平米，多少公斤？
0: 100公斤左右吧。
1: 100公斤啊。
2: 58岁的孙建省来自浙江温州，在迪拜经营着一家大型超市。2012年，他租下了迪拜郊区的一片沙地，用了5年多时间，把这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适宜种植中国人喜爱吃的绿叶蔬菜基地。
1: 大约30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比如说，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青，就是我们就叫油菜吧，油菜上海青、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还有那个娃娃菜，还有那个油麦菜，整个大概有30几种菜我们在种。因为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的是吧，中国人很幸福啊，嘴巴很挑是吧，今天吃那个菜，明天吃那个菜，说别说以前说每一个桌上没有菜不成席是吧，无菜不成席，就是大家都希望吃菜。 This is bigger, not bigger, only small,
3: small,
1: only small, small. This one, no good, all open.
3: Okay.
1: No good, all open. Yeah, this is all open. All open. Yeah. Yeah. Yeah.
2: 孙建省让工人们进行简单包装，随后会有专业的配送团队将这些油菜运往市区的超市。
1: 我们八点开门的时候，我们越早越好，从农场到餐桌。是吧，他们买去最好把它浓缩，越短越好。
2: 如今孙建省的农场占地130亩，每年出产的蔬菜90万公斤。这些蔬菜除了供给孙建省自己的超市售卖外，还供应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的各个中资企业。其实在2011年，孙建省刚提出在沙漠种菜的想法时，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1: 他们都说我异想天开，说的因为种农场，因为在迪拜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自然环境，你永远用人为，永远太难改变它了。
2: 在普通人看来，孙建省的确有些异想天开。迪拜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高温干燥，并且经常受到沙尘暴的影响。这种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另外，迪拜位于沙漠地区，淡水资源匮乏。作为中国人，能否在迪拜找到一片用来开办农场的土地，也是个问题。
1: 这边土地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的，都是个人的土地主嘛，他有一片地，我就跟他说，从他手里租过来的，70亩地，1年70万，相当于一亩地的话，将近10000块钱一亩了。就是那种环境，自然环境，一根草都没有，不可能做这种蔬菜。我们那时候是真的不可能做这种蔬菜。
2: 孙建省与当地土地主签订了10年的租用合同。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田园梦。那时孙建省了解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在迪拜建农场的，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在沙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开荒者。但是沙土缺乏有机物质和养分，农作物很难生长，因此这些人中途放弃了。
1: 因为那个全部在沙嘛，没办法穿鞋，我们那时候都把鞋子放到外面去，赤脚进去走进去，那个地下的炭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个地下那个炭非常非常的那个炭。最后我就这里给农场，但是我那时候站在地里面呀，又在思考，我说到底种不种，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你去看农场。最后我跟那个建筑商，搞两个小建筑商，我说你开始给我量尺寸，我们就住了。
2: 在农场建设初期，孙建省曾经考虑过用无土栽培技术来种植蔬菜。后来，在聘请的中国农业专家建议下，他打算使用有机肥改造迪拜的沙地，让这里变成种植蔬菜的沃土。

0: 为此，他准备了上百吨发酵过的牛粪。
1: 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牛粪的高那个地上哦，全部都是沙漠，黄色的，金黄色沙漠，一点的云眼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把这个牛粪啊铺了20公分，铺了20公分厚，整个地铺了20公分厚。那时候知道我那时候铺了20公分厚，大概是100条集装箱柜，大概20吨，100条柜过来，全部把它铺满。
0: 改良土壤需要慢功夫，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培养，一点一点把原本由沙子和砾石组成的沙地改造成能够种植蔬菜的土壤。
1: 刚开始种的时候，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你种这个地的话，3年就要换土壤。我说为什么？因为种菜的话一定要用尿素，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到现在种菜没有用任何尿素，全部都是农家肥，而且鹿头粪、盐粪还有牛粪，这种菜到现在13年，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肥，越种越肥，越种越有机。
0: 当时孙建省一门心思养地，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座农场虽然位于当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缺少配套的基础建设，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十几吨重的运输车刚驶进沙漠，就被疏松的沙子困住。
1: 那时候车子进不来，要水泥车进来，我们专门从修一条路，用电条路出来，专门给那个水泥路来水泥车进去，来灌溉灌那个水泥进去，我那个就花了好多。
0: 在沙漠修路建围墙，除了温度高，成本也很高，上百万元人民币投进去，也只是看到了农场轮廓。不过孙建省认为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片沙地有着周边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这里的土地下面存在着淡水资源。
1: 因为呢，开始选那个地的时候，首先要找那个地的话，一定是农业区。阿联酋也有个农业区，那边水土比较丰，就是说环境好点，风沙吹过来少一点，就是风不是在风口上，首先要选好不是在风口上。第二步要地必须要电要通，电通了才我们试水嘛，打井打下去，这个水好不好。
0: 迪拜周边地区水资源匮乏，当地政府对地下淡水的开采管控非常严格，可是农场要种菜又不能没有水，因此如何解决农场的用水问题成了孙建省面临的最大难题。
1: 当地政府非常也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用来做民生嘛，第一个井打下去的话，我们突然间那个打上去的水啊全部都是淡的。第一个做农场做菜呢，水不能要咸啊，一定要淡，要淡水，它要咸的话那个根就没有，就烂的，就一定是淡。
0: 虽然迪拜淡水资源紧张，但是涉及到民生的项目，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还是很支持。孙建省获得了6口水井的开采权，然而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1: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打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概40米的时候就不是沙，有一层，打40米的时候不是沙，有一层泥，大概两米深的那个泥，再把泥打下去就是那个下层了，就第二层了，中间隔一层那个泥，下一层再打下层，再打100米下去，总共打了130米，真的我们的时间哦，那种想煎熬的时间啊，真的是我们非常记得很清楚。
0: 为了加快进度，孙建省找来3个打井队同时开工，成本也提高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让他欣喜的是，时间还没过一个月，就传来了好消息。
1: 因为打一口井最少有一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每天都在关注，最后快打完的时候，最后水抽上来的话，我跟你说，我一喝的时候，哇，那种甘甜，那种完全不是跟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海水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喝来就是 没有一点点险

0: 那时候还记得清楚，哇，这么好的水啊，太好了，一旦有水就菜就可以出来了。
1: 打好的水井很快投入使用，
2: 现在在撞啊、哦、
3: 对，在撞
2: 在撞在撞、嗯、所以在都在走，棒在打。
3: 对，哦，一般正常的话一个小时大概六吨。
2: 哦，一个小时六吨水，
3: 六吨水
2: 都是地下水打出来，而且地下水打出来一点污染都没有。这因为这边没有工艺，而且在沙漠中间，又不在海边，又没有污染，又没有那个，又没有那个咸的哦。
3: 对，180米。
1: 哦，在水肥的作用下，农场沙子的颜色由黄色逐渐变黑，松散的沙粒附着在农家肥上，有了粘性。水滴滴在上面，慢慢地被吸收，下渗速度减慢，水分积蓄在土壤里，改良土壤基本形成。孙建生选取了十亩条件最好的土地试种油菜，但是一段时间过去后，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绿意盎然的景象。孙建生开始疑惑，问题出在哪里呢？
0: 那种焦虑哦，就变成了为什么长不出来？为什么长不出来？这个菜当时一直在焦虑中。但我也可能说天气问题，迪拜就是连续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那时候种下来的时候，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我们也种下去没长起来一些，有些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建生决定在农场周围栽树，建立防风墙，减弱风速，同时增加洒水次数，抵消高温大风的蒸腾作用，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为种子发芽提供舒适的环境。
0: 太阳沙漠我们看到很冷很冷，受伤把树摘起来，准备先变成一个绿洲嘛，又有水又有沙，那时候树周围一圈都是树摘起来，大概每个树大概是3米隔距，3米一个树，3米一个树，我们种了几千个树起来，最后树种下来，他们说有根的，有根不行，他说会根会进去把菜的营养都会吃掉。那我们又在那个在这个树的外面1米外面，我们又挖一条好深的深沟下去，把水泥板码进去，不要它那个树根进来，围绕着这一圈码进去，光树光码水泥那个板，花了将近有10万迪拉姆，就20万人民币。
2: 这个树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2011年到现在种下来这些树，到现在你看长这么高了，所有的这里面一切哦，一切全部都是一个桩，一个柱子，一个钢筋，都是一点一点的买进去，都是从35公里、50多公里以外的运到这里来。所以刚过来的时候，做这个农场很艰苦，很艰苦。
1: 2013年，经过2年的投入和建设，孙建生终于收获了第一批自己农场出产的蔬菜。那时，为了这批蔬菜，他的投入也达到了650万元人民币。
0: 一小块地嘛，大概3-4个平方左右，5米乘6米吧，3-4个平方左右，就割个5-6公斤菜，寥寥无几。那时候完全没算成本，完全是一种亏损在做这个事情。但一直我们一插菜35天，一插菜35天，一直在坚持。但有一点点好点，慢慢就是一年以后慢慢就好起来了。哎，有菜了，但我们也心满意足了。哎，能看到绿意出来，能出来，我们就好了。
1: 虽然初期种植的蔬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让孙建生看到了希望。他决定继续加大农场的投入，使基地生产的蔬菜达到量产，满足自己超市的供应。
0: 我那时候做农场说，我赚多少钱啊？有商业价值？没有这么想。要商业价值的话，那我就买房子了，是吧？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么想，完全是只有把菜种出来，大家能吃到一口好的青菜，能希望吃到好的绿菜，包括我自己也先吃。我们公司的那时候也有五六十个人了。

0: 五六十个员工了，大家都在吃，而且我们那些华人过来那种没有蔬菜那种渴望，真的没有蔬菜那种渴望，说这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做，这个是必须要实现。
1: 2015年，孙建省在第一期农场附近又租了60亩沙漠用地，开始建设农场二期工程。凭借之前的经验，新农场当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
0: 一垄菜大概一菜嘛，都是大概一菜35天，啊，我们的青椒大概3个月，还有我们那个西红柿啊，那些茄子啊，大概2-3个月。但我们尤其是种绿菜，换得很快，3-5天绿菜要八槽要拔7到8次，5天就长出来。所以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长草，草越多才越健康。
1: 农场距离迪拜市区只有50公里，当地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吃到农场里新收割的蔬菜。
0: 直径大概3公分左右，100克吧，2两重，差不多2两，100克左右，真的很，你看，好新鲜。
2: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早上天一亮啊，就是5点钟出工，大概到了超市大概7-8点吧。
0: 对，
2: 7-8点，8点钟就马上就上市了，上架。
0: 对，刚好开门。
1: 蔬菜农场共有40名员工，这些员工除了少部分是从中国聘请来的，大部分是从当地招聘的巴基斯坦工人。他们原本对种植绿叶蔬菜没有经验，经过10多年的培训，他们已经成为种植蔬菜的行家里手。同时，农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就农场的员工工资都可以拿到，我大概是他们也人民币哦，可以拿到4000-4500块钱，而且在巴基斯坦一年的话，一个月哦，他们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拿到4000块钱一个月，他们假如他们在当地巴基斯坦一个月就是500-600人民币。
1: 孙建省的农场引起了一些当地人的好奇，这个来自中国的异乡人为何敢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在迪拜的沙漠里种蔬菜。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其实还和一颗白菜有关。
0: 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绿菜，外国人都希望是土豆、西红柿啊，有些那个有土豆、西红柿，因为这个运输方面，那都是空运，成本非常高，他没办法吃不起。大白菜的时候，刚过来的时候，100块钱，将近撑起来要100块钱一克，那时候是汇率是1:2嘛，现在国内人民币200块钱，那时候国内一个大白菜，我知道出来的时候，一个大白菜就是几毛钱，1块钱一个，就是一个大白菜，他们有这个大白菜，其他菜绿菜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对于我们来说，哇，这怎么没有这块，那叫什么幸福呢？是吧？这个是就是以这种信念来促成我。
1: 迪拜的气候是当地几乎不产蔬菜瓜果，因此以肉食为主的菜肴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主要菜品。蔬菜种类有限，水果蔬菜基本依赖进口。所以超市里的蔬菜价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是中国市场价格的10倍。高昂的价格让吃绿叶蔬菜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除此之外，当地市场还缺乏中国人习惯使用的调料。这些情况让孙建省看到了商机，他打算在迪拜试着做些生意。
0: 我突然间梦想中，哇，在这里能不能做一个，因为我在国内以前也做过商超，我在这里能不能先做个商超试试看，因为中国的胃都希望吃中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哇，那个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突然间梦想中哦，做一个胃也是为了民生，我们大家在海外，所以说吃一定放在第一位，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在德拉那个在那个迪拜最老一个城区，啊，最老一个城区，在还而且在2楼，它不是在1楼，2楼出来一个店面，

0: 每天互通这个电梯上拉上来，拉上来，拉到这里来，然后这里来，然后再我们拉到那边去。每天十一点钟，
1: 这间位于迪拜市区德拉商贸城二层的商铺，就是2006年孙建生最初在迪拜经营超市的地方。
0: 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然后去菜市场。这边刚才说就一个菜市场，每天早上4点起来，然后7点钟3个小时，把菜往回来。7点钟到我们的那个28平方米，然后采过来的时候，我们把货上到2楼去，开业就盈利。那时候开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需代供，就是我们会来基本上都给他们买满，都拿完。
1: 每天的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收入也十分可观。靠着中国食品，孙建成的超市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想到迪拜华侨华人对来自家乡的食品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0: 说我们心里就一个想法，哦，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就是吃得好，就是工作就好，就是这么想，就是一个劲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吃好，他们好我们就好，就一个念头，每天就是把商品国内发过来，然后每天就在那个店里面给他们每个人服务。
1: 在第一家超市经营5年后，孙建生又开了第二家超市，面积达到500平方米，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多了起来。
0: 外国人过来看，那时候，哎，为什么我不做中国人？为什么不做外国人呢？那时候第二家店我就有这个构想出来了。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我们来思考外国人需要什么东西。当然外国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食品，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那种饮食文化。
1: 超市的生意越来越好，来消费的华侨华人也越来越多，对绿叶蔬菜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但是当时孙建生售卖的蔬菜大部分从中国空运过来，不仅蔬菜的品种少，而且价格高昂，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0: 因为菜你真正是买几块钱一公斤，不能买高，你要空运来。一空运的话，现在一公斤的话，中国发出来，那时候我知道16块钱一公斤，算是给我们特价，一公斤就16，光运费就16，还加上飞机上来拉过来，这个加上这个成本，光费用就要20块钱一公斤，你拿什么东西去卖？所以说成本高，再加上它不新鲜，空运还好，不加那个防腐剂。假如我们也尝试过来，从海运发过来，一发到这里全部黄掉。
1: 那时，孙建生萌生了在迪拜周边地区建设农场、种植蔬菜的想法。
0: 我出生于农村的啊，其实小时候我大概8、9岁哦，我们那时候在能做山多嘛。地少嘛，我们把上分条挑上去，把菜种起来。哦，那种一种出来那种开心的，到现在那时候小时候肯定有这种受这种影响，到现在到迪拜来才萌生了那种哦，你自己种菜就好了。
1: 10多年来，孙建生的农场不仅丰富了超市里售卖的蔬菜品种，也让这些蔬菜的价格有了明显的下降。凭借这个独特的优势，他的超市生意也越做越大，从开始的一家发展到4家，最大的一家占地4000平方米。
0: 就这个大白菜，我2006年来说，这个大白菜要卖到100块钱，现在我们的大白菜多少钱？4.75块一公斤。哦，这个就算一公斤才不到5块钱，一定要不要留一张黄蚁，不要留一张黄蚁，对。因为虫眼没关系，虫眼看到才是健康的，告诉消费者一定是健康的。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0: 为那里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新鲜的蔬菜。
1: 我们在沙特又开发了一个农场，21公顷，350亩地。中国现在一带一路，沙特也是一个节点，所以说我们也站在中国人一带一路，我们也是一心做好那个后勤保障。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3: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4: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

0: 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2: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四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日，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3: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啊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1: 美军呢又把明尼苏达号核潜艇部署到了关岛，而且是常驻。那么有的评论认为说，这就凸显了美军在强化它的印太战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0: 的确呢，正如您所讲，美军最近呢把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

0: 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的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啊，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1: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2: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啊、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1: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3: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 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呢，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

0: 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那么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一张牌呢，就是台湾牌。有的人在预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通过对台军售来强化台湾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于近期向国会提交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声称，台美军事合作比想象中更紧密，吹嘘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密切联系，提升所谓防卫战备能力。
1: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0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他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选情啊，他的这些经济问题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伊朗问题呢，暂时又看不到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1: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4: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

0: 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1: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但我想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呢，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不停止武装台湾，中美关系就很难长期保持稳定。那么许多美方急需求助中方来解决的问题，就很难继续来进行下去。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2: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日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0: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

0: 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1: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凸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2: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3: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2: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根底保护。

0: 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至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7: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6: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

0: 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5: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6: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 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引发

0: 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十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

0: 乔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1: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3: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4: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3: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5: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3: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6: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3: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

0: 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

0: 据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从田间地头的新技术推广，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行动，从守护健康的公共卫生协作，到点亮未来的教育资源共享，近年来，中国与联合国携手同行，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繁荣挺膺担当。新周期联合国对华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有序落地推进，为未来五年的合作明确了路线图。随着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联合国驻华系统也在今年四月迎来一位新成员。
1: Hello, I'm Stephen Jackson, the new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 in China.
0: 在接下来的五年任期里，这位来自爱尔兰的协调员将统筹联合国各机构在华工作，继续支持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也推动中国在全球多边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1: My Chinese name is Jie Siheng. Jie means excellence. Si means reflection. Heng means balance. These three characters are not only my name, but also my vision for this role. To pursue balance through reflection, achieve excellence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列出了美方需要满足的具体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规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应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对此作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
0: 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施压伊朗。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八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伊方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齐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 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

0: 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集散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九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六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六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七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八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八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以媒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

0: 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0: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25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乌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在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至少2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爆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8号表示，乌克兰方面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季希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机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9号高市早苗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 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

0: 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1: 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根据日本媒体今年六月的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
2: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 3% 到 3.5% 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
1: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热带风暴的中心10号3时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的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18时40分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时情况怎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从浙江台州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前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

0: 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啊，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1: 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北京南部和台湾岛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2: 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1: 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3: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4: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3: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 30%。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78%。 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5: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3: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6: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3: 此外，便捷的通关环境和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也是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暑期的深圳福田口岸人流如织，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
7: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1: 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近期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8: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

0: 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中国地质调查局9号公布，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来自中国海油的消息，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近日，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参与智护生态、智享体育、超级工匠、机械装载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赛事期间还同步举行了2026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近日，在宁洛高速安徽蚌埠段，一辆小货车在行驶途中，档位和刹车突然失灵，司机立即报警求助，高速交警迅速赶赴相应区域，并与货车司机取得联系，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指导司机正确操作，同时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进入亳州境内时，两地交警接力护航，最终在行驶约80公里后，货车燃油耗尽并停车，驾驶人安全脱险。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辆中逃脱并进入树林中，接警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迅速联动，通过食物引诱和麻醉，先后将两只梅花鹿成功控制。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时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签或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解封信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而在波斯湾之外，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官兵士气低迷，媒体更爆出萨德和爱国者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打不下去的困境？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三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又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2: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过去都已经行驶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就是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

0: 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1: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2: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作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能满足我这个五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五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为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个五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0: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斯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

0: 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它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它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它赢了。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将不将存在，
1: 所以仍然是糅合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哪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2: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导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1: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八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 另据美媒7号援引

0: 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1: 从美军高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2: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五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它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就是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你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袭远，伊朗他就在这儿，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它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还有个接下来它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1: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美航母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对于在舰上服役的官兵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呢？对未来的战事的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
3: 这次确实美国航母部署时间长，然后弹药比较短缺，对美国的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福特号航母之前也在中东部署时候曾经部署过11个月，那么这一次林肯号是8个月，但是这一次林肯号的困难比之前福特号的困难更大，因为福特号11个月的时候中间曾经很多次靠近港口去补给去休息，然后现在的林肯号呢是在过去8个月里边只有一次到了阿曼港口去补给，所以它的困难更大。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人物之间、媒体之间不断的炒作这个航母这个紧缺啊、弹药紧缺啊，它最大的根源还是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士气低落最大的原因也是政治上的问题。就首先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美国国内现在一直不知道。就当时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有什么威胁，你为什么要去打伊朗？那么打到今天，那么战争未来怎么往下打，怎么去赢的战争，美国国内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连参联会主席都认为说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所以对于士兵和军官或者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打，他觉得没有意义，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那么现在还派这么多军队航母去，那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士气低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前路迷茫，看不到方向。那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称，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三国共同防务

0: 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8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三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2: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五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三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出一声，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他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1: 印度对三国的这份协议表现出很紧张很担忧，并且称之为伊斯兰版的北约，那您如何看待印度的担忧呢？
3: 伊斯兰版的北约明显是夸大其词了。印度实际上不是这三个国家这个签订协定的主要的针对方，印度是被捎带进来了。本来这几个国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以色列，然后是伊朗。那么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今天才要搞这个协议，要搞这个协议已经有两三年了。之前是有四个国家，之前还包括埃及。埃及这次去麦加开会的时候，埃及也去参加了，但是埃及没有最后签署。这几个国家最开始是针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在周边的这个军事侵略，所以这几个伊斯兰国家比较那个紧张了。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今年是又把土耳其也拉进来了，但是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巴基斯坦从去年跟沙特签了，也是说那个跟北约第五条款一样，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但今年伊朗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也没有动，所以到底有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来看天气，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已于8月9号傍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沿海带登陆，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那么白海豚呢，是第一个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并且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它的超大环流体型还将会在登陆之后呢，给中国多地带去超强的降雨。今天白天强降雨主

0: 主要是集中在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普遍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7到8级的阵风，局部地区阵风在10级以上。明天强降雨将会略微的向西、向北转移，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具有极端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白海豚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华北、黄淮一带呢带去持续性的暴雨。从这个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呢，今后10天降雨中心一个呢是在华东沿海一带，而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山东、京津冀一带，要特别的小心防范，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23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19到33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合肥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长沙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晴，14到25度；柏林小雨，18到29度；伦敦晴转多云，17到30度。巴黎晴20到3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5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18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7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6到41度。
1: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构想。
2: 中国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
1: 未来的这个竞争，那肯定更是人工智能的竞争。最终我们会走出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

0: 未来 AI 什么都会了，那人做什么？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1: 我在
2: 左后排乘客，请输入目的地。
0: 当人工智能不断进化，人类又将如何引领它的发展？每天我们都在感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但人工智能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答案。
3: 现在芯片设计复杂度持续上升，然后导致芯片的开发流程较慢，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功能验证来提升前端设计的准确性。
4: 这个大模型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它可能两年后或者一年后就变成它里面已经内置的这个能力了。哎，你这个要考虑一下，因为可能你毕业要两年嘛，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都替你干了，你就很麻烦。
5: 刚才论文答辩的时候，您用了一个词叫状态爆炸，但是呢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数字含义和科技含义，就您用这个词想要形容什么？
4: 状态爆炸应该说它这个词呢体现了我们做芯片设计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芯片它有100个输入，它里面可能的状态就有2的100次方这么大，比地球上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2的100次方这种情况下都要保证这个芯片是完全正确的。
5: 据说人工智能它每秒钟是以1000亿级的计算的速度
4: 对
5: 来定义的。
4: 对，
5: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面前，人类会不会变得非常渺小？

0: 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会显得非常滞后？
1: 就像我们人造出了汽车，造出了飞机，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人要强。它都是人的扩展跟延伸，只不过过去呢，我们延伸的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这些事情，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主要是在扩展我们的智力。
0: 我们再去学习计算，学习加减乘除，我们再去学习编程，还有意义吗？
1: 问得非常好，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们人类依然应该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必须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建立知识体系，能够去预测未来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从现在这个技术上来看，它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计算的脚步呢，应该说是我们对于计算发展的一个意向。计算技术不断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就像是从这个一级一级台阶走上来一样，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背后都是计算在不断的往前发展的。

0: 知道当时您是天才少年啊，您14岁就开始读大学了。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叫你神童啊什么的，有这种吗？有吗？
1: 在上大学之前，好像可能是有过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神童。我后来感觉到我可能自己比较大的优势还是我是一个有兴趣的人。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它。
0: 您觉得学习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是需要天赋的吗？在这个少年班里为什么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1: 实话实说吧，我觉得数学是需要有天赋的。当我刚到科大之后，都一开始学了数学，后来学到后面就发现数学对这个抽象思维的这个能力要求确实是太高了，而这个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的。我是1997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上网啊，打游戏这些，确实感觉到计算机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那么逐渐就对这个计算机这个方向就产生了兴趣。
0: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1: 我怀着一个做这个科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大学，然后身边呢有很多人是想去成为科学家的，我们就有时候会一起聊，说现在计算机呢并不是非常的聪明，还是非常机械的，它只是把计算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人。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聪明的计算机呢？
0: 那您理想当中的聪明的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他，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干出来，而不是我告诉他你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应该怎么干。
0: 那你主要想用这个聪明的计算机做什么？
1: 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有很多课程的这个作业能不能帮我干一点但这些想法肯定大学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形成。
0: 您最初跟芯片最直接的接触是不是就是加入了龙芯的团队？
1: 是的，挺偶然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来计算所实习。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的科技组长叫胡伟武，他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要做中国自己的 CPU。 于是我就报名考计算所的研究生。
0: 您当时的科学理想是什么？
1: 就是当我来到计算所读研的时候，我最早分配的工作就是让我做芯片的验证，别人基本上已经设计好了，然后我去测一下，看看他做的对不对。我大概每天10点钟或者9点半到实验室，我就写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等着这个测试程序跑出来，大概要等接近20个小时，我才能看到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感觉很机械，很冗长，坦率的时候也有一点痛苦。

0: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能不能把这么机械冗长繁琐的工作让人工智能来替我干。于是我在计算所我参与的做的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芯片的验证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1: 所以说是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所以您想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对，是。
1: 那么当时加入龙芯团队，您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了，只有短短6年时间，我们的国产 CPU、从龙芯1号到龙芯3号，这时间是很短的。而您呢，也从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到了主架构师之一、那么这6年时间里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了龙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末跟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在集成电路领域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大家都觉得是造不如买，因为从中西方的差距跟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的需求量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都觉得这个事情既难，而且呢买其实也不贵。我觉得胡老师他做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应该说打破了这个质疑，去把这个中国的 CPU 芯片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但我来的时候胡老师龙芯1号已经设计完了，我主要是从龙芯2号开始做的。追的速度还相对是比较快的，这个原因，这个坦率的还是说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有很多的论文，有很多成熟的芯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比较快的速度去追赶，这是一个后发的优势。但是呢等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想法。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别人没有过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个我从学习跟跑到我有没有可能去产生一些别人也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心路历程。
1: 那我们国家自主研发 CPU 的芯片、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是极其重要，因为 CPU 对于信息时代来说就是它的核心物质载体，就相当于是煤炭和石油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就是如果没有 CPU 的话，所有的笔记本、台式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服务器，它都是不可能工作的。那相当于我们就直接就要退回到工业时代去了。当然了，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变迁，现在我们逐渐要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又需要新的类型的芯片，这两种之间它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1: 您觉得未来国产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成长空间或者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好的。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在14-15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大概只有1%，到14-15末的时候，我们现在超过了10%，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到15-15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比例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变化。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美西方的芯片，至少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是人手工设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闭源的，就做完了之后 Intel 的 CPU 肯定不会把它的代码都告诉我们，对吧？那么未来我们中国去发展芯片可能就会走跟它不一样的道路。第一，我们不一定是用人手工去做的，我们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自动设计，这样就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二，我们可以是开源的，那这样我们就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态。 DeepSeek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发展的这个在我们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开源的。开源呢就能够形成生态，能够团结更多的国际上的同行，包括一带一路，包

包括各种亚非拉，甚至包括欧洲的同行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事业里面。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会走出不同的道路来，就是从手工闭源，那么走向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那么这样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刚看一下你是，您是吉林人？
1: 对啊，您是江西人。
0: 对，
1: 所以您能吃辣的。
0: 嗯，对。
2: 您小的时候父母，对您的那种教育方式，您觉得还适不适合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嗯，
0: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吸收的，但确实时代已经变了，没有办法完全去使用。就现在的孩子呢，他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看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玩的东西。
2: 那现在你喜欢的书是什么？
0: 因为我母亲是个历史老师，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看
2: 历史书。
0: 对，就我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诸葛亮跟好几个人一起读书，然后呢，其他人都务求经书，就只有诸葛亮说他观其大略，就是他不一定把每本书的那个每句话的知识他揉碎嚼烂来，但是他把这个书的大略，就是整体的思想，他能够很好的掌握。
2: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启示？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能读比较多的书，也是学习了他这个。但这种方式呢也有坏处，就是当你考试要考100分的时候，确实不太合适了。
2: 这个呢，就是抓大放小，
0: 对吧？对对对对。
2: 就说你爸爸是一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历史老师，
0: 对，
2: 就是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步骤、有设计的，是吗？
0: 比如说，我爸妈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就说哎呀，你这太小了，还读不了。那么我心想，哎，居然不让我读，那趁我爸妈不在家偷偷的拆开来看。这都是我爸妈的一些小伎俩。
2: 他们是不是已经摸准了你的性格？
0: 就是很好奇，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上面，这好奇心比较重。
2: 您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科学家吗？
0: 对，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认同了这个方向，
2: 要成为科学家。
0: 对，就我的孩子很喜欢动物，他养了鹦鹉。他非常喜欢鹦鹉。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鹦鹉给踩死了。然后我告诉他，你把他的羽毛收集起来，等你长大了，或许你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以某种意义把它给复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以后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树立了起了这样的理想。
2: 这个引导太棒了。
0: 就我们地方有限，也只能闹中取静去弄一个小环境出来。
2: 哎，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显和局限的。比如说 DeepSeek、ChatGPT、豆包，我们都认为它是人工智能，对，它都是人工智能。但是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个人工智能、

0: 智能的定义可能不仅限于此，就是对于人工智能准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1: 它一直在变化，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说，人制造出来的机器的智能，那就是人工智能。比如说100年前，大家觉得能做数学题就是很智能。现在呢，我们觉得让人工智能写首诗、写个程序、下个棋，是个智能。可能过100年，大家觉得这也不太智能。但是我们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就是像人一样，你没有教过他，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解决这个环境里面任何问题。
0: 这个是目前就是全球在搞人工智能的人都想去实现的目标
1: 对，
0: 吗？
1: 现在没有实现，但是大模型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道路。但如果真的实现了，那它的能力就太强了。来，请。
0: 好。啊，行军床。
1: 对，这是我们的传统，我的导师就有这么一个床。
0: 太晚了，就住在这儿了，是
1: 对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么多的证书。
1: 那个，不好意思，我有个着急的工作要处理一
0: 好好，您
1: 下
0: 先
1: 哈。
0: 忙，您先忙。
1: 啊，你请坐，
0: 我
1: 请坐。
0: 方便吗？
1: 啊，请坐，
0: 就在
1: 请
0: 这
1: 坐，
0: 儿
1: 请
0: 等。
1: 坐。好，请坐。很快啊。

0: 好，我这边忙完了。好，
1: 当时看到这个“寒武纪”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很有情怀的人。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时代的科学上的名词吧，地质时代的寒武纪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那么我们会不会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碰到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呢？ 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所以我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想法，初衷设想，到把这个东西落地进行实打实的研发，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我们大概是08年开始，会去开始做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到真正做出第一个寒武纪的芯片。 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国际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它是快的还是正常的，还是缓慢的？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从速度上来说，不算是快的。正常的一款芯片大概2年就能够做出来。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我不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要做一个芯片来实现聪明的计算机。至于这个芯片它长什么样、有多大。 其实是比较茫然的。我在迷雾中去走来走去，并不知道有没有东南西北，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迷雾有没有出口，自己也很茫然。未来智能芯片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弄清楚这个方向的。这个在科研领域里，它是科学的吗？
0: 无人区的研究，它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有点走到哪摸到哪的这种感觉。当有了
1: AI
0: 芯片这个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业界有人支持你吗？在08年那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个不靠谱的东西，芯片是个不重要的东西。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去做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靠谱的二次方。它是在不管是在。 这个国内学术界还是国际学术界，他都不会那么快得到认可。
1: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雏形，不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是的。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您提出想要把它落地投入科学实验的时候，会得不到支持呢？在当时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面是非常有限的。 你去为它专门做一个芯片，可能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事情。我可能会花很多业余的时间，比如说晚上、周末，这样一些自己可以自主的一些时间去探索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些工作。 就是白天还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之后呢，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我。

0: 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核心就叫做白天求生存，晚上谋发展。啊，当然你这样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时间嘛。
1: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内心那么笃定，甚至利用业余时间也要做？
0: 对，
1: 就这是什么力量呢？
0: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就跟我小学的时候自己生病在家就去翻初高中的数学书一样，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1: 就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我预期到我退休的时候，这些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我就把它给坚持做下来。当然肯定有痛苦嘛，就是因为国际上都当时还不太认可这个方向，我们投稿投10次也中不了一篇文章。
1: 那么这个七年的时间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0: 我觉得中间好像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的时刻，尤其是海姆基一号第一次流片的时候。
1: 是因为没有把握吗？
0: 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在那琢磨，那么做好做坏来也就是我自己的事，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我们的领导给了我这么大一笔经费让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成，那我承载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对领导、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同学能够有个交代。但好在呢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就是这个流片成功了。
0: 对对对，回来了之后大概几十分钟吧，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芯片点亮了，然后能够运转起来。那么当时我记得好像身边正好有根棍子，然后就挥舞的棍子，那个可能是像孙悟空那样挥舞了一番，确实也觉得把过去的很多这个压力啊，包括确实有很多一些很压抑的东西能够从中能够发泄出来，
1: 就是打了一段功夫一种情绪的宣泄。
0: 对对对对对。

0: 每次看到这个禾苗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内心很欣喜，
1: 是
0: 就看着它，就像看到一个生命在成长，就是散发着勃勃的生机，
1: 确实很令人感动。
0: 对，沈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不像这个禾苗？它是刚刚迸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距离丰收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季节和等待。
1: 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这个现在夏天的禾苗，到秋天金黄的稻田肯定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大模型的服务都已经开始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那么沿着这条路我觉得走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不仅仅是模型，包括我们的核心的芯片基础的软件走向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到秋收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1: 大量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来完成。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我们自我和发展我们的内心上。
0: 您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1: 我们还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2: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到今天。科研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坚持一个方向，在无人同行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并不意味着人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人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设计的芯片超越了人设计的芯片，我不认为这是机器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型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

0: 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

0: 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1: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他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0: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1: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0: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的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 吃了几块瓜，

0: 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1: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2: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2: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

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欢迎各位。下面有请几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2: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月。
4: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3: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0: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4: 对，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

0: 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瑕，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音乐》，《空山鸟语》是《秦时明音乐》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1: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0: 对，没错没错。
1: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0: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1: 哎，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0: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1: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2: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1: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2: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1: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0: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拉崩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1: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3: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呢？
4: 每一代人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1: 对，
4: 左手指乐，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0: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

0: 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1: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0: 还有位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哦，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2: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0: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化动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唯知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嗯，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嗯，
2: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0: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2: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0: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2: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3: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瑕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2: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瑕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4: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的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五、六、三、四、五、一、三、四、五、六、四。听出来了吗？
2: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4: 这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2: 说实话啊，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无瑕老师。
4: 谢谢，谢谢大家。
2: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0: 是的，
2: 一起来看一看。
5: 双吐、三吐，气正音

播音、打音、花舌、立音、飞指、滑音、跺音、亚柔音、叠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这是一本目录。

0: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呢？
1: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0: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1: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0: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乐理家，他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他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连瓣纹长。

0: 裙，这样的莲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1: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颜泽的。
1: 对，
0: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1: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0: 对的。
1: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0: 历代应该都有了。
1: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考
0: 相结合。
1: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2: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似的，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1: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那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3: 啊，这次实录来的，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0: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0: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1: 陈曦本身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0: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1: 四类，对。
0: 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

0: 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1: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四四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0: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他，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1: 嗯，
2: 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一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寝室，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和这个自信心上，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上，
1: 对，
2: 那他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
1: 嗯，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3: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
1: 嗯，
3: 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画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同年，自德勤社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德勤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其实我们今天是以自得其人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在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

0: 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1: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再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挑战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1: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3: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所以就是我们叫中国文艺，中国文艺是这是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唐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葵。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山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衫，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
1: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2: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

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满江红

就是大胆的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软，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哎，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1: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1: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0: 啊，
1: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有请，
1: 谢谢大家。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声音嘶哑，肩背疼痛，手指肿胀，竟然是肺癌的预警信号。
1: 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表现。
0: 体检报告上的肺部阴影到底是虚惊一场还是暗藏危机？
2: 临床治愈其实就是它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1: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
0: 常见的东西竟也可能在悄悄伤害你的肺。
3: 亚洲人群呢、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
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
0: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肺癌防治必修课。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7: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6: 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想请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呼吸实验。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憋住，来看一下自己的这口气到底能够憋多久。大家准备好啊，三、二、一，开始。
7: 屏气测试是一种通过测量深吸气后能屏住呼吸的时间，来初步评估我们心肺功能和身体对缺氧耐受程度的方法。那一般来说，屏气的时间越长，通常说明肺活量相对较大，身体携氧能力较强，心肺储备能力较好。
6: 如果憋不住的话，可以放松下来。请大家记住屏幕上自己放松下来的那个数字啊，

0: 大家憋了多长时间？刚好56秒，不知道有没有及格。我到35秒的时候呢，就已经憋不住了，心里都就已经非常的堵。
1: 我努力坚持到了49秒，但是心脏跳非常厉害。
2: 我努力到30秒。我努力憋到1分钟。
3: 没想到输入这么厉害，
2: 其实我平常会游泳，
3: 其实我气息还可以，但是没想到我只有45秒。
2: 45秒，
1: 我已经尽力了，太难了。
2: 健康的成年人呢，大概憋气呢。 30秒到60秒，其实憋1分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4: 对，
2: 其实真正决定我们能憋多久哈，并不是靠大家的意志力。
1: 哎，那靠什么？
2: 靠我们体内这3亿的肺泡的健康程度。哇，
4: 多少？3亿个？
2: 没错。嗯，其实我再告诉大家一组扎心的数据哈，肺癌是目前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嗯，大概每年要夺走180万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我们舞台中央的这几盏小灯哈，它每隔18秒就会灭一盏，这就代表了每隔18秒就会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因肺癌而离开了我们。那其实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嗯，他也不知道自己每天经历了哪些伤肺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嗯，他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去。

0: 做检查，等他知道的时候自己得了晚期肺癌。
1: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将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来一一的梳理清楚。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丹，有请刘主任。
2: 守护肺腑，健康长鸣。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科刘丹。
1: 欢迎刘主任。一直在说这个吸烟可能对肺不好，刚才雪冬说呢，肺癌每18秒就会带走一个人，难道有这么多人都抽烟吗？
2: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在过去呢，我们会发现很多肺癌的患者都是和吸烟有关系的。这20年内，我们发现很多的肺癌患者他没有吸烟史，生活规律，而且是年轻的女性也会发生。所以说现在的肺癌的高危人群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肺癌啊，仍然和吸烟是有关系的，只是肺癌的发生因素不只是吸烟这么简单。
1: 那肺癌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大数据。
3: 康康来了。2024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117.6万例，死亡病例74.3万例，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并呈总体上升趋势。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不吸烟人群和中青年女性的肺腺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中国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虽有所提高，但仍有约7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是肺癌晚期，错过了最佳根治性手术治疗时机。而早期肺癌如果及时发现并规范治疗，5年生存率可显著提高，部分早期患者甚至可以临床治愈。
1: 感谢康康给我们带来的这组大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肺癌早期和晚期之间其实就隔着一个早发现。那其实要发现这些肺癌的信号又谈何容易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4: 趣味存真。
1: 有关于肺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肺结核只要治好了，以后得肺癌的风险也跟普通人没区别。
1: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现场要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3、2、1，请选择。
5: 我觉得没必要太紧张，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对结核病的治疗方案非常成熟。
6: 没错，而且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写着什么陈旧性病灶啊、钙化灶，医生看了就说没事儿，不用管它。
7: 我之前就有个朋友得了肺结核，吃完了一整套药，后来呢医生说，哎，恭喜你治愈了。那我们说的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8: 是的，如果治好了还有事儿，那这么一大批人岂不是个个都要提心吊胆？
9: 我不同意各位的观点，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帅气的脸庞上面啊，看到没有，痘坑痘印。我想如果肺部得了这么大的重病，那一定是有痕迹的，所以我想一定是有问题的。
10: 我有一个同事，他爸爸呢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结核，但是呢已经治愈了，这几十年了呀，突然就得了早期肺癌。他平时也不抽烟，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呢有没有什么关联。
2: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非常合理，但是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肺结核呢是一个可治愈性的疾病，有一些患者呢在结核早期治疗之后他会完全吸收，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的结核治疗之后会留下一些斑痕，有一些呢还会形成高密度的这种钙化影。那 CT 大家可能看不懂，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个道具三根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用这三个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在 CT 上看到的东西。那这三棵树呢，就把它当作是肺，年轻的时候都被虫子咬过，然后经过的时间之后逐步的治愈了。那我们想请我们的嘉宾来看看这三棵树有什么不同，觉得哪棵树是最危险的？
5: 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
9: 我也觉得这个太恐怖太夸张了。
7: 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疙瘩，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西游记看到越美丽的越可能是危险，所以说不定就是它暗藏玄机。
2: 大家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三颗模型比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要看的夸张了一些。第一块模型它其实斑痕已经很光滑了，那它整个的这个边界也非常的 光滑、整齐、平整。如果在我们肺上的 CT 上，可能这个瘢痕都看不太清楚了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稳定的和安全的。那这个呢，瘢痕的边边上有很多的很长的这样的一些毛刺，像波纹一样向外的散开。那么这个在影像学上看到的就是一种纤维条索影，修复之后形成了一个疤痕。

0: 最比较明显的疤痕留在了我们的肺上，
1: 就跟我脸上的坑一样的，
0: 就跟痘坑一样的，它其实很难完全的消除。
2: 那如果说再假以时日的话，它恶变或者是瘤变的机会是不是也比那个要更高一些？
0: 是的，它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对于这种病灶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能够定期的去观察和随访，来确保它在一些微小变化的时候我们错失了良机。
3: 如果没有变化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像这种情况
0: 对大多数的条索状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做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肿瘤的样子了，从疤痕上来看不平整，周边也有很多的皱缩的表现，长出来一些新的结节或者是新生物，而这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它可能是在疤痕的基础上形成了瘢痕癌。
4: 这个瘢痕它怎么就变成了癌呢？
0: 其实瘢痕的话是一个反复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这个过程中它如果走错了路，修复的方向错误了，它就有可能会形成癌。但是它并不只有在结核中会发生，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的这种肺上的疾病它都有发生肺癌的风险，要高于普通人。有肺结核病史的人肺癌发病风险大约是普通人的1.5到2倍。
5: 刘主任，除了肺结核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况造成这样的症状出现？
0: 常见的慢阻肺的患者，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的过程，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些慢性炎症它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所会形成的，往往是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增加它的风险啊。所以这些人群都是高危的肺癌患者的人群，我们都应该对于这些人群进行肺癌的早期筛查和关注。
3: 由此可见呢，得过肺结核可能风险还是要稍微高一点，对吧？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6: 肺结核痊愈后，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担心癌变，但有一小部分结核性瘢痕组织在多年后会发生异常增生，诱发癌变，需保持定期随访。吸烟、油烟都是我们熟知的肺癌高危因素，但在生活中还有诸多隐患，虽不会直接引发肺癌，但却持续伤肺，长期刺激将提升病变风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拨开迷雾见真知。
3: 首先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指认一下，你们觉得生活当中的哪些物品可能会是肺癌的一个诱发因素。
4: 一看到这鸟笼就想起我邻居他养鸽子，你想那鸽子一飞，这羽毛肯定和我们这个呼吸系统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铁定这个一定是。
7: 我选这个加湿器，这个水也不可能天天清洗，水雾呢天天这样吸，我总觉得会不太安全。
8: 我就选这个干洗衣物吧，它用干洗剂，它一闻就是味道很大，我就觉得肯定会有毒。
2: 这个香薰反正我要为它证明，我觉得它没事儿。
3: 那么我觉得这个水培植物跟加湿器有点像啊，现在就还剩下那个锅了。
2: 我有点不太确定哈，我帮大家先按一按。
0: 先来看这个水培植物啊，如果我们这个水培植物里的水和这个容器没有做好日常的清理和管理的话，会容易长出霉菌、孢子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留在空气当中的话，就有可能会吸入到肺内，然后增加我们的这个肺部感染的风险。我们做好日常的清理，建议每周至少换水1到2次，容器呢每2周彻底清洗一次。整体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3: 好的，
0: 那说到这个的话呢，我养鸟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尤其像鸽子啊、鹦鹉暴露出来这些羽毛会形成过敏性肺炎，以及它自己带的一些病原体，所以它有似鸟者肺的疾病。而过敏性肺炎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它甚至到后期会形成纤维化。肺纤维化的患者后期罹患肺癌的风险是明显高于普通人的，那这个就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肺部疾病。
2: 那像对于那些喜欢养鸟的人，这个爱好又一时半会儿丢不掉，他们该怎么办呢？
0: 不是不让大家养，但是养的时候呢，鸟笼呢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阳台上。
3: 对，
0: 如果你发生一些呼吸困难呢，或者是发热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医生说你在养鸟，或者是接触了这种鸟类的东西。
2: 好的。
0: 加湿器的话，主要还是它的这个水的问题啊，以及我们容器的管理，
2: 对，
0: 可能没有做好清洗，可能会有军团菌、真菌、霉菌、青霉菌这些东西随着超声雾化的过程弥散在我们的空气里面，形成气溶胶，是非常容易吸入到肺内的，而且会沉积在肺内啊，也会引起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真的有叫加湿器肺的这样一个诊断。
7: 那加湿器这个问题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毕竟北方的天气还确实是挺干燥的。
0: 每周可以用白醋或柠檬酸清洗水箱一次，水呢尽量选择纯净水或蒸馏水，而且千万不要往

0: 加湿器里加消毒剂或精油。
1: 好，我们再看看
0: 干洗剂本身，它确实有致癌的风险，对于我们拿回家的话，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低了，而且在快速通风的情况下，它基本上不会残留很多啊，所以我们这种干洗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讲安全的。
2: 干洗的衣物不要回来立刻就穿在身上，塑料口袋把它揭掉晾一晾。
0: 后面的这个香薰，如果你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然后又用的是像石蜡所做的这种蜡烛的话，它可能会暴露一些甲醛呢，这些个致癌的物品，它的暴露水平就像二手烟一样，和肺癌风险升高是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选择绿色的蜡烛来进行燃烧啊，或者是它不能够形成烟雾的这种蜡烛。不粘锅整体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干烧，它的温度就会过高啊，超过300度，它的那些个膜层就会破坏，那它就可能会释放一些致癌的物质。
3: 我家老年朋友他经常忘关火了，就烧黑了，烧黑了他还接着用，
2: 当成粘锅来用，就不当不粘锅了，
3: 粘锅了。
0: 那像这种锅还是不要再用了，而且我们平常炒菜的时候还是要用木铲或者硅胶铲比较好。
1: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呢，也是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小细节不一定直接引发肺癌，但是可能会引起肺部的一些长期的不适。那么这些不适可能就会是肺癌的一些诱因，所以说呢，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我们还是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不一定是喉咙出了问题，很可能是肺癌的信号。
1: 那大家对这个传言怎么来认知呢？来，3、2、1，请亮灯。
3: 我觉得这个传言呢是危言耸听，因为嗓子哑了，大家都会想到去看耳鼻喉科，谁会说是去看肺癌呢？
4: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有一个朋友，嗓子哑了一年，最后发现是声带小结，做了个小手术就好了。
5: 嗓子哑了，不就是嗓子的事吗？正常人一年哑个一次两次的，吃点润喉糖，喝点罗汉果水不就好了。
6: 传言说的是嗓子嘶哑，它跟普通的嗓子哑肯定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了。
7: 如果你的嗓子长时间几个月一直有问题，那肯定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如果说你再治疗嗓子，肯定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不同意大家的意见。
0: 如果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生死，确实要高度警惕，它是肺癌的可能性。国内和国际的指南当中也提出了，声嘶是作为肺癌患者的主要的临床表现之一，大概有2%到18%的患者它是以声嘶为临床表现的。
1: 那为什么声音嘶哑久治不愈有可能是肺癌的信号呢？我们接下来也请刘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0: 为什么肺癌的患者会有声嘶的表现？主要是由于喉返神经损伤压迫，然后影响了声带闭合。喉返神经曾经从颈部进入到胸腔，到达肺门的区域，再从主动脉弓的下缘，然后进行一个向上的180度的反折，然后再回到了这个声带。整个的支配的这个线条是非常长的。肺尖的区域就是我们肿瘤容易发生的区域，如果压迫到了神经，喉返神经的功能的丧失，然后声带闭合困难。我们主动脉弓的区域内往往是我们淋巴结很多的地方，对于中晚期的肺癌患者，他的淋巴结都会长大，那长大也会压迫喉返神经。以及在进入主动脉弓之前的肺门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往往是中央型肺癌患者，那这个病灶如果长得非常大的情况下，也会压迫喉返神经。所以我们看到喉返神经所导致的这种麻痹所引起的声嘶，也是肺癌非常常见的临床表现。
2: 其实绕了这么一大圈哈，我们还真没想到原来这个声音嘶哑和我们的肺还有关系。
1: 是，
4: 刘主任，我有一个小问题，是不是只要是嗓子哑就要担心是肺癌呢？
0: 大多数的嗓子哑都是良性的，那我们用一些道具替大家听听声音，看看这些声音你们能区分出来哪些是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
1: 现场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啊分别按下按钮，听一听这一段声音它到底预示了身体，尤其是喉部啊或者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9: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e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0: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11: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2: 那我来按后面两个。
13: Man
12: man's first boat.

0: long-legged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 When the sudden light strikes springs down in the air, the rainbow is a division of white light into many beautiful colors.
2: 刚才听了这六个声音，你们觉得哪一个声音是有问题的？
3: 我觉得是 B 有问题，听声音像是漏气的感觉。
4: 我觉得应该是 A， 感觉声音特别的嘶哑，像用嗓过度一样。
5: 我觉得是 C， 因为它的出气比进气要多，然后结尾又有咳嗽的声音。
2: 啊，听得非常细啊，
6: 其实真挺难的，因为所有都有问题。第一个的话呢，是用声音过度的声带上有小结节所引起的 ；B 呢是病毒性喉炎所导致的声嘶。C 的话是反流性食管炎所导致的声带的灼伤所引起的声嘶。 D 呢是声带的血管破裂所形成的。 F 呢就是长期吸烟的老烟枪所形成的声嘶。肺癌所引起的声嘶应该是 E 那为什么是 E 呢？它的声音会非常的无力啊，漏气，因为它会导致声带的关闭不全，所以它就会漏一些气出来啊。另外的话呢，它声音很低沉，没有很高调的声音出现，不能够很明亮。如果是在临床的患者的话，我们还会看到它可能会伴有呛咳啊，吃东西会呛的这样一些表现。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久治不愈，尤其是患者并没有一些前驱的感冒症状，或者是用声过度的这种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警惕，可能会是肺癌的可能性。那让我们再来听一下 E 的声音。来，我来按。
0: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2: 声音听上去有点像皱起来一样。
6: 对对，是的。当然这个完全靠这些分辨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2: 由此可见啊，如果说是声音嘶哑，关键是久治不愈啊，它的确不一定是这个咽喉部位出了问题，也很可能是肺癌的一个信号。所以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7: 主任，除了声音嘶哑以外，还有哪些身体的伪装可以去辨别呢？
6: 那我给大家带来了六个档案，我们一一看看这些患者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这个声音嘶哑，刚才我们看过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肩部疼痛。
8: 肩部疼痛
6: 往往是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所以会导致肩部疼痛，甚至是手指的末端的这个麻木感。这些患者会跑到骨科先去就诊。当然有一些心脏的疾病，它也会有这个肩背疼痛，会怀疑有心梗的问题啊，所以这些是比较隐匿的，容易被混淆的。
8: 我就把容易导致肩背部疼痛的肺癌发生的部位给大家贴一下哈。
6: 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一些，这个大家可能非常容易被忽略掉。手指的肿胀，
2: 指尖肿胀，还是指节肿胀，还是手掌？
6: 我们学名叫做杵状指。他的手指指头变得很粗大，像个小棒槌一样这样子长出来。那它主要的原因呢，是跟肿瘤生长导致患者的慢性缺氧，然后这个地方软组织和骨骼增厚所形成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呢？大家把你的双手的食指指甲对起来，你会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小小的菱形的。
2: 对，
6: 如果这个菱形的窗口消失了啊，我就提示这个甲床的角度也变化了，这个要警惕有杵状指。
8: 这事让我联想到了我姥爷，他的手指头我就记得圆圆的，他最后就肺癌走的，
2: 就是印证了这个。
8: 对，
6: 但不只是肺癌会有，像肺脓肿啊，有些间质性肺病的患者呀，长期慢性缺氧的患者，他都会形成这种杵状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面部水肿，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的表现，因为上腔静脉主要在胸腔，在胸腔的这个地方，如果是肿瘤长大，压迫到了上腔静脉，就会导致上腔静脉的回流受阻，主要的表现就是颜面部、肩部这些位置上的一个水肿。
8: 那我也给他贴一个标记哈。
6: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呢？卡血啊，叫咳血。一个是要鉴别它到底是咳出来的还是呕出来的。
2: 那肺癌一般是什么？
6: 就伴随着咳嗽出来的，它可能会跟痰混在一起啊。但呕血的话就是消化道的问题。
9: 那刘主任，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她是吐血特别恐怖，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痰中带血，它是不是就意味着可能是晚期了呢？
6: 林黛玉她是肺结核，卡血呢会常见于肺癌，但并不只有肺癌，包括支气管扩张、肺结核啊，甚至肺炎，它都会卡血。当然，卡血也不代表着一定是晚期的肺癌。
9: 长知识了。
6: 尤其是长期吸烟的鳞癌患者，还有小细胞肺癌患者，它是以中央型为主，

0: 那它可能会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卡血的症状啊，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嗯，
0: 我们再看下一个霍纳综合征，那它的表现呢非常的特别，一侧颜面的变化，一侧不出汗和一侧的眼睑的下垂，在这种肺尖的位置所形成的肺癌，啊，这个肺癌压迫到了颈交感神经，所以引起了这样一系列症状。很多的病人他第一诊断的时候是跑到了神经内科，
1: 嗯，对，或者说是脑部的什么问题，可能就不会想到是肺部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肺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还是很多的，不同的部位可能对应不同的症状哈。
2: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很可能是因为肺部肿瘤压迫喉返神经所导致，可能是肺癌的预警信号。此外，肩背疼痛、杵状指面部水肿、卡血以及霍纳综合征等症状也需要警惕肺癌的可能。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体检报告提示肺部阴影，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自己定期观察就行。
1: 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先来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4: 其实我自己也有肺小结节，那医生说是良性的，那我相信肯定没事儿。
5: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只要遵医嘱就可以了，不用过分的担心。
6: 我前年体检呢就查出来了右肺小阴影，医生一看就说定期复查吧。我就觉得如果要有什么问题，医生当时就想住院了。我觉得大多数啊都是良性的。
7: 我又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定期观察本身的话就把这个事情变小了，就好像定期观察它就没有事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的肺部上面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问题。
0: 大部分的这个体检报告可能都会提示或多或少的一些小的病灶，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良性的病灶是否定期观察，要看这个定期观察到底是谁说出来的。如果说医生提出来定期观察，那大多数都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定期观察是按照医生要求的时间去做 CT 复查，很多人自己觉得没事就不去医院了，自己在家观察，这是不对的。
8: 刘主任，我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阴影可能都是什么呢？
0: 阴影只是影像诊断，我们有很多的病灶都可能会表现为阴影，所以我们具体用一些道具来看一下有哪些病灶可能会是阴影的表现。
1: 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场有五个相当于是盲盒了，里面是和肺部影像相关的一个物品，我们来感受一下，就描述的是肺部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再请刘主任为我们详细的来解读。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盲盒里面是什么内容。哎，纸团儿，
0: 它就像我们在肺上的影像 CT 上会看到有一些病灶，它就是把肺给揪起来的感觉，皱起来的，周边呢会有很长的毛刺，会像纤维条索影一样连带的这个病灶一起出现，常年不变的这种病灶大多数是良性的。既往得过肺结核的患者
1: 啊，
0: 或者是有非常严重的一些肺部感染的患者，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表现。
1: 那我们请第二位嘉宾，是一盘鹌鹑蛋。
9: 是肺上有斑点的意思吗？
0: 这个在肺上长的话，如果是边界非常光滑又很清楚，大小比较小啊，3公分以内，大多数都是良性的病灶。
3: 哦，
0: 当然是单个发生的话，但是如果一盘子都出现的话，那就还是有危险的，要转移流的可能性了。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活检来进行明确性进一步的诊断。
7: 看看我的手气啊，哇，我的天哪，
3: 毛毛刺刺的，
7: 长在肺上，
1: 是的，
7: 太吓人了。
1: 对，
0: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它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病灶就不一样了。这个病灶就非常的光滑圆润，边界清楚，但这个呢就长了很多的毛刺，像我们肺里面的短毛刺征啊，它往往提示着恶性的可能性大，而且中间是实性的。
3: 赶紧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好，第四个啊。哎，棉花呀，棉花应该安全吧。
0: 现在老有一句话叫做痰膜色变，CT 报告一提出膜玻璃结节，大家都很恐慌。棉花就代表了这种膜玻璃结节，它的这个密度呢比周边的这个盘子好像要更高一点点，它会遮挡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密度，但是它仍然能够透过这个膜玻璃影可以看到这些肺内的一些纹理。这个呢确实有很高的比例它都是早期肺癌，如果我们发现也并不代表马上就要进行外科手术的切除，但是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按照现代的叫法它叫做腺体前驱病变，它都没有把它用癌这个字来进行描述，这说明它非常的惰性。 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慢，
1: 它可能是提示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

0: 信号，它是个临界，
1: 对，它可能会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病灶。
2: 嗯，现在还剩我这一个了哈。嗯，
3: 哎呀呀，期待期待。
4: 哎，可能差不多，
0: 对，道具有没有准备错了呀？哎，好，好像两个看着，
2: 就这里藏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代表钙化灶还是怎么样？
1: 应该还是惊吓，不一定是惊喜了。虽然看起来它还是薄玻璃的样子，但是里面又多了这样一个高密度的病灶，这个就在我们影像学上叫做实性病灶，它是一个混合性的膜玻璃结节。这个确实要高度怀疑肺癌的可能性，
0: 就是这个比那个风险还要高，
1: 还要
2: 就更差了。
3: 这俩是哥俩，这是弟弟，这是哥。
1: 对对，这个可能更早，但是它整体它长得还是比较慢的。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评估啊，是否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
2: 其实我们通过眼前这五个道具哈，是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肺部影像的一些表现。它都叫阴影，甚至于可能都叫结节，但是真的是千差万别。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0: 屏蔽。
5: 主任，到底哪些人最应该做筛查呢？
1: 首先，长期吸烟的患者，烟龄超过15年以上的是特别有风险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患者有家族的这种肿瘤的病史。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有暴露史，比如说他接触了一些容易致癌的工作情况，比如煤矿啊、放射性元素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长期的慢性感染的这种肺部疾病的患者，在这些条件之中，其中有一条的情况下，同时我们是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那他都是肺癌的高危的筛查的这样的候选人群，都可以建议他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筛查。
6: 刘主任，我有一个担心，一年做一次 CT， 它的辐射量到底大不大？我有一个朋友就非常怕辐射，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都躲着不去。
1: 这个担心也是合理的，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恐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辐射其实是自然存在的，比如说现在我就在接受你们的辐射啊，
2: 那我得离他远一点啊。
0: 我们怎么向您发射辐射呢？
1: 因为我们人体内就含有钾40这种微量的元素，那它其实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辐射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一定的辐射，但这个微量非常的小，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和健康。
2: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的各位哈，帮我们猜一猜，这些展示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哪些辐射量是最高的？
7: 我觉得这个花岗岩应该是辐射量挺大，
8: 我觉得是这个跨国旅行的吧，应该
6: 是的。我也觉得是经常跨国旅行，它可能会有一些辐射。
1: 确实，这些都有辐射。比如说香蕉，大家都喜欢，那其实里面的含有的这个钾元素也同样有辐射，只是非常小啊，0.1微西弗。吃几根香蕉，可能就有一定的辐射量出来了。这个坚果里面呢，含有镭啊，它也是有辐射的，但是非常非常少。然后花岗岩的话呢，里面含有铀和土这种放射性的元素，在大概50微西弗的这样子的一个量。航空的这个旅行，它在高空中它也有高空的辐射，大概跟花岗岩是差不多的，也是在这个50微西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在我们自然的生活中，我们一天下来本身这些自然环境就要接受将近3000微西弗，也就是3毫西弗。我们用这个作为尺子来看一下几种常见的医学检查。王老师可能比较熟悉的拍牙片的这些啊，
2: 0.005，
1: 相当于就是半天的这种天然辐射量。我
2: 们这个呢是拍胸片，
1: 胸片要稍微多一些，10天的天然辐射量啊。但是这些检查我们都不是天天做。隔很久，一年可能才会做一次，所以说你单看它的剂量虽然高，但是对于我们人体影响是小的。这个是普通的常规的 CT， 因为它的清晰程度也是远远的高于这些其他的牙片啊或者是胸片的啊，它就相当于要2年多的一个天然辐射量，但是这个范围一定是对人体是安全的。
2: 我们也来看看低剂量的，
0: 来看一看低剂量的，就是我们常规日常每年的定期体检
1: 低了非常多啊，1/4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常规 CT 的话，我们多长时间做一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呢？
1: 如果我们是做这种日常的筛查啊，我们不需要做这种常规 CT， 我们要选择低剂量的 CT， 年度要做这样的一些低剂量的 CT 检查。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早期的肺癌，基本上手术可以解决80%患者能够长生存，啊，所以这笔账算起来的话，它还是值得的，尽管它有一定的这个辐射的剂量。
2: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啊，也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别等信号，主动筛查"这8个字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俊岭教授带来的演讲，有请。

大家好，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李俊岭医生，我接诊过成千上万的肺癌患者。今天我想从一位老患者的故事说起。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规律，却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伴有多处的转移。当时他拿着片子，第一句话就是：李大夫，我是不是该回家交代后事了？而就在前不久，他带着孙子来复诊，气色红润，谈笑风生。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不可思议，晚期肺癌怎么能活这么久？在今天，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精准的靶向治疗，合理的耐药后的接力方案，越来越多的晚期肺癌患者实现了长生存，5年、8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中国肺癌内科治疗这些年来真正发生的进步。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在前列的恶性肿瘤。在我的门诊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除了吸烟和二手烟，长期的厨房油烟、职业粉尘、冬气暴露、慢性的肺部疾病和家族遗传，都在悄悄地推高肺癌的风险。肺癌之所以凶险，主要有三个原因。早期肺癌几乎没有症状，如果因为不适有症状去就诊，很多人发现已经是中晚期，错过了根治的手术机会。第二，肺部的血供是很丰富的，癌细胞容易随着血流转移到脑、骨、肝、肾等远处器官。第三，过去我们内科的治疗手段是有限的，今天的肺癌已经不是10年前、20年前的肺癌了。我们对它的认识在变，武器在变，患者的命运也在变。我们从束手无策到精准打击，肺癌内科经历了3次的跨越。很多人可能会问，肺癌一定要开刀吗？当然，肺癌的主要治愈手段是手术和放射治疗，但实际上相当比例的肺癌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直接手术治疗了，或者手术后还需要后续的系统治疗。这个时候内科治疗就成了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力量。这些年肺癌内科治疗的进步，我把它归纳为3次跨越。第一次跨越是化疗的规范化应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含铂两药化疗是晚期肺癌的主要武器，它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但是副作用也是相对的明显，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在那个年代，晚期肺癌接受化疗的中位生存时间大约只有8到10个月。第二次跨越是靶向治疗的诞生，这是真正改写肺癌命运的转折点。不同的患者，肿瘤生长背后的驱动开关是不一样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亚人群，肺癌的 EGFR 基因突变高达50%，远远高于西方人群。这意味着我们中国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机会从靶向治疗中获益的。通过一片小小的药丸，就可能使肿瘤明显的缩小，副作用比传统化疗轻很多。对于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规范的靶向治疗已经让患者的生存时间从不到1年延长到3年、5年甚至更长。第三次跨越是免疫治疗的崛起，它的原理不是直接杀死肿瘤，而是唤醒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重新认出并且清除癌细胞。对于没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一线治疗，部分患者实现了肿瘤的长期稳定控制。可以说，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使得部分肺癌患者真正的成为了慢性病。那么今天肺癌治疗的最前沿又在做些什么呢？首先是精准分型越来越细，基因检测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再一个就是新型药物的层出不穷，抗体偶联药物被形象地称为生物导弹，它把一个能精准识别癌细胞的导航头和一颗杀伤力很强的化疗弹头

0: 绑在一起，让药物像导弹一样奔向肿瘤。这样一来，杀伤更强，更肿，副作用更小。目前呢，这类药物已经在肺癌中获得使用，让一些过去没有好办法的患者重新看到了希望。除此之外，新一代能够穿越到大脑对付脑转移的药物也已经上市。总之就是一句话，过去治不了的现在有办法了，过去副作用大的现在更精准。再一个呢，就是治疗时机的前移。过去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主要用于晚期，现在越来越多的循证证据支持，在早期局部晚期肺癌患者中，为手术期使用这些药物能够显著降低复发的风险，让更多的人争取到长期生存的机会。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肺癌临床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多项中国学者主导的研究改写了国际指南，中国自主研发的靶向药、免疫药疗效有据可查，价格亲民，许多已经纳入了国家医保，让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呢，我想说，一旦确诊中晚期肺癌，不要急着化疗，急着用药。今天的肺癌治疗，第一步是读懂它，第二步才是治疗它。规范的基因检测和病理分型，决定了你能不能用上最合适的药物。盲目治疗可能错过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请相信医生，相信科学，坚持规范治疗的患者，往往走得最远。40多年前，我刚做医生的时候，告诉一位患者，你得了晚期肺癌，几乎等同于一纸沉重的判决。而今天，我可以坦诚地告诉我的患者，肺癌正在从一种令人绝望的疾病，逐步走向可防、可治、可长期管理的状态。我们手里的武器越来越多，我们对疾病的理解也越来越深，而我们治疗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阴影，而是一个有父母、有子女、有梦想、有牵挂的普通人，让他们能吃饭、能走路、能拥抱家人，这才是肺癌内科治疗的真正意义。
1: 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每18秒就有一个生命因肺癌而离开，如果筛查的起点再早一步，会有多少结局被改变？
4: 现在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
3: 一张 CT 如何精准锁定可疑病灶？一管血如何辨别良性恶性？发现可疑病灶究竟切还是不切？
5: 癌细胞的 DNA 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癌一刀。
6: 这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3: 看中国方案如何改写肺癌患者的命运，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7: 这是2025年6月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群中国医生告诉世界，肺癌筛查的年龄应该降低到40岁。
8: 别小看这一改动，落到中国的人口基数里，可能关乎数亿人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可能是屏幕前的你。这个主张凭什么要改动？改动之后，很多人的命运会不一样吗？答案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里。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在胸外科领域深耕了40余年的资深专家，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中国肺癌防治的最新答案。
7: 何院长您好，听说咱们团队主张哈，把咱们肺癌的这个筛查的年龄降低到了40岁，依据在哪？
4: 我们筛查工作呢是从1994年开始，基本上是按国外的一些经验，经过20多年的临床实践，发现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我们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人群。以前以为吸烟才会得肺癌，现在呢，我们倒过来，亚洲人群啊，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甚至临床上见最多的，10来20年，告诉你你得过什么病，没什么感冒，我们自然把这个人群也列到高危人群当中。而为什么高血压病防治得好，糖尿病防治得好，它很重要的是一个

堵塞的概念。为什么到肿瘤你一定要高危因素的筛查，这不能作为普筛。所以后来研究就做出一个，就是以40岁就做一个

0: 上所有的这些结节里面，只有不到3%是恶性的。
1: 一份肺部小结节建议随访的体检报告可能让一个人焦虑许久，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CT 让我们看得见却看不透，真正危险的那一部分怎样才能被精准挑出来呢？接下来我将亲自做一份完整的肺癌早筛检查，去找找答案。
0: 主持人的肺非常好哈，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靠人去进行一个 CT 片的阅读，但是呢，人的精力工作量总是有限，也受限于他的经验，所以呢，现在我们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就是去修补这个 CT 里面的缺陷，那么使到我们的筛查更精准。我们就举一个在里面看到有问题的片子，
2: 一共是9个是吧，都给识别出来了。
0: 那这9个病灶呢，里面有一些判读为是低危的，有一些呢是高危的，根据它不同的大小、位置、密度、组成的特性等等，它已经通过这个框把它给圈出来，而且呢非常详细的展示了它的一些参数。那它自动判读出来之后，其实我们1-2秒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病灶全部给阅读一遍了，我们就解决了这个看得快的问题。
2: 判断吧，都是很准确的吗？
0: 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些低危高危的判断整体的一个分类还是比较准确的。像这一位患者7毫米左右的一个膜剥离的结节，从影像的特征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高危的一个结节，当然高危并不代表是恶性，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这种确认。
1: CT 搭载人工智能解决了看片效率的问题，但这仍然不够。一个高危结节到底切还是不切，依然是让医生头疼的难题。在刚才的筛查过程中，我注意到不少人比我多了一管血，患者们抽完的血要在这里进行 DNA 的甲基化检测。
0: DNA 其实每一个细胞都有，那么癌细胞的 DNA 跟非癌细胞的是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那么这些片段在血液里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我们开展了一个融合了血浆游离 DNA 的甲基化测序。
1: 癌细胞的 DNA 序列看起来和正常细胞很像，但在一些特定的位点上，甲基化的状态却不尽相同。就像癌细胞留下的独特指纹，这些带着指纹的 DNA 片段会随着血液在全身流动，哪怕肿瘤还处在早期，一管血也能把这些异常的信号读出来。
0: 那现在我们的工具其实是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既通过 CT 里面的它的外形外观的特征，再加上标志物里面的这种内在特征进行一个内外整合，准确性应该是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领先的一个水平，在93%左右。这个是一个45岁的女性，她也是体检发现了密度已经比较高的病灶，很符合大家平时所说的又有分叶又有毛刺，是一个半实性混合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如果只是单凭外观的一个印象的话，90%的医生可能都会建议他手术要切除了。当时让他做了一下甲基化的检测，提示结果是个中风险，风险评分只有0.69，这个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他在2周之后复查了一个 CT 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病灶其实明显消散了。如果它是恶性，是不可能消退的。那所以呢，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挨一刀。
1: CT 搭载 AI 让肺结节看得见，甲基化测序则让良恶性有了初步的判断，但癌症的最终确诊始终有一个不可替代的金标准，病理诊断。可对于只有几毫米的高危结节来说，想要精确取到一小块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何院长告诉我，这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件事儿。
3: 对肿瘤治疗良性病治疗，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医学上通常有个金标准，做啥事情都要拿到病理诊断。那病诊断首先要拿到细胞学，以前我们经常做这种穿刺常规医生嘛，起码穿3到5针以上，也经常穿不中，静脉看得到的一针到位都不容易，人体腔内的你根本看不到的，让你一针到位其实更难。
2: 更难，
3: 所以我们重构的 AI 技术，先把它的位置定好，通过计划好的一个路径忠实的执行。所以呢，我们就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的软组织穿刺的技术，最大的优。

0: 能写作，能一下拿到七八学子。
1: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0: 好，我们一起看看啊。嗯、
1: 好。
2: 崔总，我现在面前的这一台就是软组织穿刺手术机器人，
3: 这里是主机，接下来我们医生的大脑进行手术的规划，这里呢就相当于医生的非常敏锐的眼睛，这个光电监测系统通过我们贴的一些光电监测小球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这个呢就好像灵巧且非常稳健的双手。
2: 对，你看它的形状手臂是吧，
3: 没错，它的活动度非常多，嗯，而且呢稳定性误差在0.3毫米以下，这是远远超出了我们外科医生手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极限的。
2: 那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3: 好的，
2: 它这个操作
3: 现在呢就是选取我们模拟的这个病灶，我们定这个小球为病灶，然后呢选取一个入针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设置路径，我们看到呢各色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它的一个路径跟它我们设定好的白色路径已经完全重合了，代表我们可以进行穿刺的这样一个操作了。根据电脑的提示呢，穿刺的深度是在13公分，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设置到13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进行一个穿刺。这个穿刺呢正好到达了我们要设定的那个穿刺的小球的那个位置。
2: 对，刚刚设置的病灶。
3: 对，以前对于1公分以下的结节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精准的诊疗的，现在有了它5毫米6毫米的结节都可以达到一个精准诊疗的目的，它的这个精准度一针到位率接近100%啊，而且是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对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从筛查到诊断，技术的发展终究是为了让更多人受益。目前由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牵头发起的肺健康计划已在广州率先落地，40岁以上居民可免费接受低剂量 CT 筛查，累计完成超过3.9万例，全国已有60多家医院加入。
5: 希望呢，这个慢病成功的经验呢，可以完全这个覆盖到恶性肿瘤的防治当中。也取得同样的效果。
6: 如果以后做好普筛的不止40岁，因为现在年轻的肺癌也蛮多的，那只有早筛才可以早发现。
7: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8: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开天窗，双手平举，吸气的时候呢收紧背部，到极限位置的时候手臂自然下沉，呼气五指分开，以大拇指为引导向后旋转臂部，呼气结束，吸气扩胸收背夹紧，呼气伸直手臂向后旋臂放松回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大家8次为一组，每次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排浊气，我们双手呢做一个随着腹式呼吸向下按掌的动作，跟着我一起先来练习我们的呼吸，吸气鼓肚子，呼气的时候发出嘶的声音，收紧腹部不要停，到极限位置稍停，好，放松。配合我们手部动作呢，就是双手自两侧起到腹前抱球，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腹，双掌下按。第三个动作是迎新风，做的动作呢就是胯下击掌，腿部尽量抬高，双手在腿下击掌，左右交替。注意这个动作就有一个要点，手臂在击掌的时候不要

0: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1: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啊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些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2: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3: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啊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 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尽。

0: 半。美军呢又把明尼苏达号核潜艇部署到了关岛，而且是常驻。那么有的评论认为说，这就凸显了美军在强化它的印太战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1: 的确呢，正如您所讲，美军最近呢把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呢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0: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2: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呢、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0: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3: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

0: 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呢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那么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一张牌呢就是台湾牌，有的人在预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通过对台军售来强化台湾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于近期向国会提交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声称，台美军事合作比想象中更紧密，吹嘘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密切联系，提升所谓防卫战备能力。
1: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0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他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选情啊，他的这些经济问题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伊朗问题呢，暂时又看不到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1: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4: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 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

0: 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2: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但我想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呢，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不停止武装台湾，中美关系就很难长期保持稳定。那么许多美方急需求助中方来解决的问题，就很难继续来进行下去。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0: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

0: 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1: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三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2: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凸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
1: 昨天傍晚，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一方表示，目前伊美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伊朗将继续控制海峡，直至条件满足。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双方处于半谈判状态。俄乌继续大规模互袭，致多人死伤。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